0: 十二号弯出来之后呢，进入到连续弯，连续弯这边呢有一小段的上坡，然后马上再来转下，只剩下最后的十八号弯。八十八号车手葛浩胜一个非常干净的切弯，最后的十米格子旗摇起，恭喜八十八号车手葛浩胜拿到了学员杯U7的决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0: 我们还有五分钟将会开始这个周末儿童组的决赛，现在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发车的顺序。今天呢我们是有超级预赛，所以今天的决赛呢是根据昨天的预赛一、预赛二加上早上的超级预赛三节的结果来决定今天的发车的顺序。那么根据三节的结果，十一号车手 Shell Yetman 拿到了我们的这节决赛的杆位，来自 Water Racing 的车手。在他的旁边，三十三号车手韩昭恩的表现呢也是相当的不错。三十三号韩昭恩呢来自 TS Racing。第三、第四呢是夏伯温和徐希哲，第四是四号车跟五号车，第五、第六王思阳，Aston Lindmark。内侧十一号车手，外侧三十三号车手，来开始提速了。韩昭恩这边呢是找了一个稳的提速的点，这样他就可以在绿灯熄灭的红灯熄灭的时候呢更稳的去松油，所以应该是有成功的上去。现在还要来看一下二三号弯过来之后，十一号车手还是有守住啊，三十三号车手韩昭恩还是在第二的位置，后排的车手一二三号弯也都是有顺利的通过。来看一下从三号弯过来之后，三号弯出来还是有大量的车手的并排，一二三号车手现在五号车手也有跟住，夏伯温呢是小掉一个位置，夏伯温呢从夏伯温已经掉出前四了，是十五号车手阿斯顿林马克的起步似乎是不错，上到了第四。韩昭恩在山顶的连续弯的时候呢，成功的超过了领跑的石耀耶德曼。韩昭恩十号弯第一个出来，十一号车手目前也有跟住，五号车手，五号车手徐希哲现在是在第四，第三。我们来看看夏伯温掉到第几了。连续弯里面大家的节奏目前都还是不错，十八号弯出弯，九号车手李云珍有一个失误，李云珍的十八号弯出弯呢是。

0: 拿回去了。甘地的情况底下，大家在上赛的这条赛道呢都非常的熟悉。徐希哲现在非常期待前面发生一些状况，前三呢只要有动作，徐希哲呢就有机会可以贴近。韩宇辰七号弯的出弯相当的漂亮，上到了第一，韩章掉到了第二，同时把内线让给了石耀元子们。韩章现在是在一个弯里面丢了两个位置，掉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下山的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位置会不会有变化。韩宇辰现在在前面已经开始带开了，现在是石耀元子们跟韩章恩在第二三的位置开始争夺。那这样的话呢，在前面六十一号车的时候，韩宇辰应该可以持续的带开了。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多，我们来看看二三会不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在第四，徐希哲现在也贴上来了，二三四将会有任何的状况的话，那么身后的范凯文还有阿斯顿林马克也可以上来。我们接下来似乎可以看到五台车手来争夺亚军，而没有任何一位车手现在可以追到领跑的韩宇辰了。韩宇辰在倒数第二圈领先第二的车手有0.5秒钟。现在先来看一下石耀元子们跟韩兆恩两位能不能有做出配合。这两位呢在今天的早上到现在一直是在争夺前面领跑的位置，现在看起来要做配合是有一些困难。不过现在韩兆恩呢没有跟上去啊，石耀元子们也许可以再来提一下速度。然后好吧，韩宇辰内线继续守住，石耀元子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只能选择跟住。韩兆恩现在在第三的位置，他要来找十八号弯的内线。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内线会非常的关键，韩宇辰要不要来做防守。韩宇辰往内线稍微的压了一下，身后的两位车手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三位车手出弯之后没有任何的位置变化，石耀元子们出弯之后砸了一下方向盘，韩宇辰提前庆祝拿下 CXC2025 赛季儿童组决赛第一个节目站的冠军，恭喜六十一号车手韩宇辰来自新港车队，相当相当的漂亮。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各位欢迎回来，我们还有四分钟将会开始接下来的成人组的决赛。现在呢大家已经来到了发车格，我们来跟各位过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现在排头的两位大家能看到是我们的201邓浩天以及207李明阳，两位来自 Seven Racing 的车手。刘小磊跟 William 十八号弯出来之后，目前的速度控制的不错，大家开始缓慢的提速。外侧201李明阳这边呢要更快一些。一号弯来看一下，大家应该都可以顺利的通过，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所有的车手安全的通过。三号弯出来，邓浩天这边呢应该是丢了一个位置，李明阳上的第一。三号弯这边呢有大量的车手是直接是切过了草地。李明阳现在在领跑，绿色头盔的车手是威廉·布罗伯格，目前是在第二，稍微的被李明阳带开一些。刘小磊在山顶呢超过了邓浩天，现在上到第三。刘小磊在昨天的雨地里面呢也是比较挣扎，今天呢状态不错。李思睿身后是张荣宇、唐子轩，仍然是在第七的位置。张孝贤在这节发车上到第八，然后贾振斌在第九，米西朗在第十，这是前十。唐子轩在二三号弯这边呢再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位置。张荣宇四号弯这边超过了李思睿，跟到了邓浩天的身后。上赛小王子又重新回到了领跑的位置，在下山的路段超过了领跑的车手刘小磊。刘小磊这边呢现在看起来圈速呢是没有张荣宇快啊，张荣宇在过去的两圈追了非常的多，然后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他的速度也明显看起来要比刘小磊更快一些。张荣宇重新回来了，我们的上赛小王子重新回来了。现在比赛进入到了第七圈，李思睿现在仍然是卡在张耀贤的前面，两个人在二三号弯继续的个人的并排。出完之后两个人仍然是在并排，身后是邓浩天抓住这个机会超过了张耀贤，然后面后密西朗也在寻找机会。四台车啊，这是前杠几乎要镶嵌到前车的后杠里面去了。十二号弯飞扬石继续守在密西朗的前面，刚刚超过去，后面是202贾占斌，贾占斌呢是在 Mikis 前面。Mix 也是在十八号弯的内线超过了贾占斌，出完之后我们来看贾占斌速度有没有在一号弯的内线再去试探一下，稍微的抽头了一下，不过马上又回到了行车线上，速度还是不够快。出完之后呢三人距离也稍微的拉开了一些，现在看起来最后的几圈大家都有一点累了。目前呢全场的最后单圈是张荣宇做出来的54.9，这个单圈呢是已经比去年的决赛的最后单圈快了。各位 镜头的最后的下山的路段交给我们领跑的233号车手张荣宇，上赛小王子，去年的 CKC 最后一站也是在上赛站，这个赛道张荣宇在最后一圈的绝杀超过了前面一直

0: 领跑在斗车的车手，这一次他在很早的时候呢就上到了领跑的位置，非常轻松出18号弯之后，来再一次的庆祝，再一次的恭喜233张荣宇，非常漂亮，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来自疾风赛车 Big Racing 的车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师组的决赛，我们还有2分钟开始，现在大家也来到了发车格上，做好最后的发车准备了。鞠彦平、李霞毅，然后是吴守成和陈大新，这是在第二排。接着呢是高杰和卢飞，前排的车手已经开始提速，发车信号给出，鞠彦平在内线转头确认了一下外面的车手没有跟上来，李霞毅的这次发车呢又是没有做好，在外侧这边呢是连续丢失了不少的位置。来看一下3号弯出来之后，高杰在3号弯切过了内侧的路肩，然后李霞毅呢被挤到了3号弯的外侧，高杰上去之后呢来到了第三，然后陈大新也是在跟李霞毅争夺这个位置。现在来看一下高杰的这个发车不错，但是这个发车呢是直接把前面的两位车手是直接放走了，陈大新现在跟在第四，李霞毅呢被压到了第五，现在是鞠彦平在前面，吴守成在第二，这两位呢应该可以持续的带开了，现在高杰是帮他们在做防守，后面的大量的车手在90号弯出来还是在寻找并排的机会。391这是杨德志，李霞毅呢已经是掉到了杨德志的身后，再往后面呢是顾天成还有卢飞，李霞毅18号弯的内线成功的超车，出完之后呢从外侧过来，杨德志的速度要更快一些，1号弯要切进去，杨德志拉到中线，但是距离不够，他切到内线，李霞毅呢成功的超过杨德志，前面的0.9秒是易家俊，高杰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呢继续在前面来提升一下自己的领跑的优势，他在第三，前面还有吴守成跟鞠彦平，吴守成跟鞠彦平呢现在也是来到1秒以上的差距了，接下来呢应该就是他们持续在前面刷单圈了。10号弯的外侧的路肩上似乎还是有水，卢飞前面的杨德志，哦，这是378，这是顾天成，卢飞呢被顾天成又重新的给超过去了，不过在连续圈这边的两人位置又换回来了。吴守成领跑的位置56.1的单圈，但是高杰这边又刷到了56.155，现在最快单圈呢是在高杰的手里。陈大新已经咬到了顾一号男，陈大新在6号弯，一号男往6号弯的内线稍微压了一下，但是他的进弯速度太快了，出弯之后呢直接把内线空出来让给了陈大新，陈大新超过一号男来到了第10。鞠彦平在发车之后吴守成超到前面之后呢前面几圈是能够跟住，现在吴守成已经带开2.2秒了，高杰在过去的几圈持续刷子，18号弯的内线高杰进去了，但是这个进的速度稍微有一点快，出弯之后呢一个交叉线，鞠彦平又重新回到了第二的位置，高杰要再来寻找下一次的机会了。我们来看一下高杰的下一次的进攻，18号弯刚才的内线呢非常的漂亮，但是刹车呢稍微晚了一些，这一次可以更早一些，只要在出弯的线路上能够卡住后车，那么就算你的出弯速度慢啊也影响不大。来再一次18号弯的内线，这次又走大了，出弯之后还是鞠彦平更快，高杰下一次刹车要更早一些，两个人在终点线还是0.3秒的距离，鞠彦平仍然是在第二，高杰追在第三。我们再来看一下高杰的下一次的进攻在哪一圈开始，这一次连续弯路肩切得相当漂亮，17号弯完全跟住，18号弯的内线高杰进去了，这一次刹车刹住了，出弯之后来看一下鞠彦平的出弯的线路刚好是被外线咬了一下，高杰出弯之后呢非常的开心，甚至是在格子旗出三圈之前啊就做了一个庆祝的手势，但是他马上意识到格子旗还没有出，所以现在要继续先稳住自己的这个拿下来的第二的位置，出3号弯之后呢转头看一下身后鞠彦平的位置，两个人还是在非常窄的这个时间窗口之内，鞠彦平目前的速度也还不错，现在还是能够反咬住高杰，高杰在6、7号弯啊能看到整个身体的动态是有一些挣扎的，最后还有3圈一定要坚持住。比赛在300号车手吴守成的带领底下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高杰在第二，带开鞠彦平0.8秒，杨德志在10秒之后领先易家俊1.0，画面中呢这是易家俊跟卢飞现在在争夺全场第五的位置。再一次的3号弯的出弯，易家俊在6、7号弯守住了，接着10号弯跟最后18号弯只要能守住啊就问题不大了，但是卢飞这边的9号弯似乎是张立文已经贴上来了。各位，我们把镜头先拉到最前面，18号弯，吴守成出18号弯之后，还有最后的30米，拿到又是一场大师组的胜利，双手离开方向盘庆祝一下，恭喜300号。

0: 选手吴守成积分赛车 Big Racing 有一个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我马上将会开始青少年组的决赛，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发车的顺序啊。这是头牌的两位金宇贤还有曾思涵，他们都是 Tony Car 的赛服。接着第三第四呢是马明谦跟 Vincent Craft， 第五呢是傅汉之，接着第六是胡佳宇。前排进入到发车管道，速度目前仍然是有保持住，右边开始提速，金宇贤的这个发车做得相当的漂亮，非常早就开始提速了。身后呢曾思涵这边呢是只能到第三的位置，不过在二号弯转过来之后呢，曾思涵还是回到了自己第二的位置，马明谦到了第三，傅汉之呢他的发车也做得不错，应该是有上到第四， Vincent Craft 掉到第五。101号车在身后呢，应该是于明俊169。金宇贤呢现在发车的之后呢又来到了第一，现在要来看一下曾思涵的速度。下山的这一段目前呢是才在第一圈啊，所以大家呢这个节奏还开不太出来，但是前面的四位呢目前看起来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在第五开始的这台 FA 连续弯里面啊，看动态呢是有一点滑的。十八号弯的出弯呢也是走的比较大，现在身后要小心一下，在一号弯的内线101号车手要去抢一下。这是 Vincent Craft 一号弯成功的超车，超到了169于明俊的前面，5678大家仍然是在一起。连续弯 Vincent Craft 带着身后的三台车，这台蓝色的 FA 于明俊的车尾啊调得非常的滑，在连续弯里面能明显看到，在每一个连续弯路肩飞下来之后呢，它的后轮都会有侧向的明显的滑动。金宇贤领跑的节奏仍然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54.981，这个单圈已经比去年成人组的单圈更快了。现在带开曾思涵有0.6，马明谦呢在第三，马明谦在缩短跟曾思涵之间的差距。这是金宇贤去年的正赛里面最快的单圈啊，成人组呢是由陈玉琪做出来的55.206的最快单圈，678的三位只有0.2、0.3秒的距离。出三号弯，吴西莫跟于明俊的距离非常的接近，于明俊的车尾我们能看到有非常明显的滑动。这次的六号弯吴西莫又丢掉了六号弯的弯心啊，他的每次在这个弯道呢都是走得会比较快，然后出弯之后呢胡佳瑜在后面能够快速的缩短跟他之间的差距。十号弯出来，三位车手12号弯弯心都有一些滑，胡佳宇这一次有贴住吴西莫，来看看18号弯有没有机会去切一个内线，成功了吗？似乎成功了，胡佳宇非常漂亮的一个内线，但是进弯速度稍微有一些快，不过大致到了，他是拼命的去往内线去压，然后在身后呢吴西莫在1号弯前面最后还是放弃了。大致到中间呢两个人啊都是几乎要贴到一边的草地上了，这样的话胡佳宇上到第七，然后吴西莫掉到第八，然后后面的于明俊、胡佳宇还有吴西莫单圈其实也都是一样的，都在55秒尾。来这次呢在9号弯的弯心，曾思涵呢没有做任何的防守啊，马明谦抓到这个机会呢是直接内线成功的超车了，不过在11号弯出弯了之后两人还是在并排的，11号弯前面马明谦守住这个位置，12号弯的内线稍微的压一下，马明谦成功的上到了第二，曾思涵现在来到了第三，现在要来看曾思涵接下来的速度能不能够继续保持住，如果能保持住还有机会。这边的曾思涵直接没有等最后的结果，直接是18号弯的内线啊又一次的反超，出弯呢也是又成功的守住了，曾思涵仍然是在第二，马明谦还是在第三的位置， Vincent Craft 在第五的位置做出个人最快55.554，二三持续在争夺，金宇贤则是在前面非常的放松了，最后一圈只要回来这个冠军就到手了。两位在6、7号弯的距离仍然是非常的接近，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7、8号弯，这次会非常关键。

0: 下山这一段呢是曾思涵有在做防守，看起来是问题不大了。曾思涵在十一号弯仍然是在防守，十二号弯还在防守。先来看一下前面金宇贤，马上还有最后的一个弯要来过线了。金宇贤呢又一次从发车到最后啊领跑了全场，相当的轻松，第一个冲过格子切，但是马上把镜头拉回到十八号弯。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位出十八号之后有一个并排，两位在出十八号弯之后果然是有一个接触，非常非常的可惜。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U9的决赛。
0: 学院杯U9的决赛马上开始，再一次跟各位过一下发车的顺序，这是排头的两位娄思成以及曾耀章，第二排的张锦然和张世轩，接着到第三排呢是谢洪泽还有严凯杰。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前面的两列现在进入到了发车管道，娄思成的速度稍微控制了一下，外侧曾耀章的速度很快，在龙门架红灯熄灭之后，比赛正式的开始。娄思成的前面已经有两位车手进去了，这是张世轩以及外侧过来的曾耀章。娄思成现在掉到了第三，身后呢二十号车手张锦然应该也有一个不错的位置，上到第四。十一号车手严凯杰目前在第五。前面的几位这一次的发车还是不错。娄思成还是跟上一圈的一样，他在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速度很快，但是在快要红灯熄灭的时候呢他突然减速了，所以外面的这一列呢整个速度都起来了，导致他在发车之后呢速度呢是有一些掉，所以一号弯前面呢内侧外侧已经有两台车过去了。现在是曾耀章在前面领跑，九十号车手张世轩在第二，娄思成目前是跟在第三的位置。下山来到十二号弯，十二号弯九十号车手在内线超过曾耀章上到第一，曾耀章来到第二，再一次来到大直道，十一号车手严凯杰在防守八号车手谢洪泽，谢洪泽一号弯又一次的内线，谢洪泽呢两次的超车都是在一号弯的内线成功的，上一圈呢是超过了郭鹤轩，这一圈呢是超过了严凯杰，两位的速度越带越快，第三的车手曾耀章呢现在略微有一些跟不住了，曾耀章呢这边被带开差不多有接近半秒钟以上了。张世轩应该要来等一个十八号弯的内线了，现在要进入到第六圈，一分零二点五九九，娄思成的全场最快单圈，张世轩也是个人最快。再来看一下张锦然，张锦然仍然是守在第四，但是身后呢八号车手谢洪泽已经贴上来了。谢洪泽呢在过去的几圈速度非常的快，他是很快啊依次超过郭鹤轩、赵子元还有严凯杰，现在来到了张锦然的身后。十号弯呢已经完全贴住了。十二号弯前面呢又有另外的一台套圈车，现在来看娄思成到领跑位置之后能不能够守住，张世轩能不能有更多的其他的机会来尝试重新拿回领跑的位置，前面的车如果出现在十八号弯弯心的话呢会比较的难受，后面的两位车手就要来看一下选择走哪个线路了，果然出现在了十八号弯的内线里面，两位车手还好都走，这边是娄思成是被身后的慢车影响了一下，有一个小的弹跳，不过还好他落地之后呢时间没有损失太多，但是他的领跑的位置已经被张世轩拿走了，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张世轩现在带开娄思成已经有零点六秒钟了，这零点六秒钟要在一圈追回来是非常困难的，前面的两位车手的圈速呢几乎是一样的，到下山的最后的几个弯，马上十八号弯出来之后他将可以拿到这一节的学院杯U9的冠军，十八号出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恭喜九十五号车手张世轩，也恭喜五十五号车手娄思成啊，娄思成呢是拿到了第二，然后五十六号车手曾耀章在最后一圈突破个人最快拿下第三。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U12的决赛。
0: 学院杯U12的车手现在已经来到了发车格上，十七号车手刘靖宇是在这一节的杆位来进行发车， Racing Team 的车手，在他的旁边呢是五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TS 车队，第二排呢是二十六号车手于明鹤，来自京唐速度之城，在他旁边四十三号车手

0: 王延畅在第四发车，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位车手的提速都还是非常的快。内侧的十七号车手成功的发车，守住自己的内线。一号弯过来之后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外侧五号车手徐希哲又掉了一个位置。二号弯的外侧呢，有一位车手呢是从二号弯的外侧被挤出去了。谢龙泽的在四号弯的这一次呢，要去尝试切一个内线啊，略微的有一点极限，没能成功，暂时还是跟在徐希哲的身后。七八号弯出来之后，时间没有太大的损失，前四仍然保持在一个非常紧凑的空间里面。延续弯呢，十七号刘靖宇略微有一些慢，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车身也有一个明显的侧滑，这样的话呢，徐希哲可以进一步的带开了。那第三的车手俞明鹤也有带开，谢龙泽也有带开，然后俞明鹤呢是在这边红色的赛服，他现在要来继续，小心身后的四十三号车手的进攻。二十六号车手俞明鹤仍然是在第四的位置，身后黄延畅。七号弯出去之后，现在已经贴得很近了，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看看八号弯、九号弯。从十号弯出来，两位呢在过去的几圈被前面九十一号车手谢龙泽啊已经是带开不少了。俞明鹤的圈速目前看起来有一些掉，黄延畅现在在等待机会。十八号弯，黄延畅的刹车点有一点太晚了，出弯呢绕的有一点远，大直道上的距离还是跟上一圈差不多。李明鹤仍然是在第四的位置守住，黄延畅呢没有太多的进攻的动作，所以李明鹤呢这边也不用太担心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完，问题就不大了。这边呢第四可以到手，十号弯出去，我们把镜头再拉回到前面，徐希哲的领跑，这边已经到十六十七，最后的两个弯出来，十八号弯，切过中间的水泥路肩，最后的五十米。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拿下了这一节的 U12 的决赛。再来看看后面的四五，俞明鹤仍然是在前面，然后黄延畅在后面，两位也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动作。那么后面呢是我们的十七号车手刘靖宇拿下第二，然后九十一谢龙泽是拿下了第三，俞明鹤拿下第四。
1: 车迷 CKC 2025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上海站的精彩赛况至此已全部奉上，下一站我们的镜头将移师澳门，带您直击各组别预赛的激烈角逐，更多速度与激情敬请期待啊，我们下期再见。

0: 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展厅，五十余套陶留作品错落有致地陈列其间，从温润如玉的陶瓷茶器到流光溢彩的琉璃摆件，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陶留方向的毕业生们将淄博千年陶留文化与当代审美巧妙融合。展览现场，毕业生们围绕作品创作理念、工艺难点与市场转化可能，与前来观展的行业专家互动探讨。
1: 我身后的作品为陶云气球，是我以校庆节气球为主题，结合淄博花釉还原了气球的圆润饱满的形态，通过花釉表达气球活泼的氛围。
0: 另一套茶具同样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碰撞的设计思路，壶底采用岩石的自然造型与肌理，壶嘴、壶盖、壶钮及把手则全部运用当代几何元素创作，整套作品可批量化生产，投入产业应用。在烧制过程中，作者朱丽媛分别采用了柴烧、气窑及电窑三种方式。
2: 柴烧它的效果以及变化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火焰以及温度的掌控以及还原以及氧化的一个控制呈现出来的这

0: 种效果，更能符合整个的设计理念。
1: 展览的背后离不开老师们带领学生深挖淄博陶刘文化的坚持。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陶刘教研室主任尹大中多年来带领在校生走进淄博的窑口工坊，从拉坯到上釉，从柴烧到花釉，强化学生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思维。
2: 我们立足于本土文化，以本土文化为魂，以艺载人，以匠育人，他们能够扎根淄博，能长期的为淄博的陶刘产业注入新的血液。
1: 毕业不是终点，不少学子已在学校的带动下选择留在淄博扎根产业。葛雪娇去年毕业后便与朋友开设了个人工作室，主攻日用陶瓷方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3: 我们参加了省赛，获得了金奖和银奖，同时开启线上直播，让更多人认识淄博陶瓷文化，推动更多人认识了解淄博陶瓷。
4: 梁晴是天津职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在了解到学校开设了化工智能制造微专业，他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名和学习。
5: 虚拟仿真平台能够模拟真实工厂工况和高危作业场景，并且还有企业高工来参与授课。我能学到 DCS 控制系统，还有智能设备工厂运维这些实用技能。
4: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成员，天津职业大学发挥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平台多样等优势，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制定与真实岗位紧密衔接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开展基于真实生产项目的实战教学，探索职教特色的微专业建设模式。
6: 课程的定位主要是当前 AI 时代之下的设计综合实践，课程呢主要面向即将实习的学生开设，
7: 既有企业的人参与，也有校方的这个专业教师进行参与，主要是从人才培养的制定和课程模块的一个建设上两方面进行共同推动。
4: 定位明确的微专业有效促进了学生能力向岗位需求转化，学校首批268名选修微专业的学生都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5: 面对专业相关的提问和考核，我都能根据我所学的做到从容作答，最终也是顺利拿下了DCS 中控岗位的职位，也为我后续就是入职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这种智能生产模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6: 在授课过程当中呢，其实企业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人才考核阶段，学生的课堂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质量以及项目合作当中所展示出的能力，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入职基本的需求。
4: 目前，天津市各高校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开设了565个微专业，近20000名学生完成课程修读。同时，各高校积极开设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总计433门，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8: 我们还打造了学科交叉的天津市微专业联盟，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天津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开展微专业的集群建设。下一步，天津将构建覆盖全市各高校的微专业协同体系，为提升学生的就业水平贡献力量。
9: 同学们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国内外石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交流。今天我的报告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进行简要的一个介绍。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快速的推进，中国引领着全球能源形势的一个发展。从全球来看，2024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较2023年增长了1.8%，达到了215亿标准煤。全球能源消费平稳增长，逐渐回归到近10年的平均的增长水平，整体反映了经济稳步复苏的态势。从能源结构看，全球能源正向清洁化、低碳化推进，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仍然位列全球能源

前三，合计占到了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然高达80%以上，达到81%。煤炭和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略有下降，特别是石油占比仍然高居30%以上，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天然气占比达到23%，为全球第三大化石能源。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提交了新的自主减排贡献，但是呢，发达经济体承诺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大大低于预期，仅仅呢只有3000亿美元，与所需的1.3万亿美元差距极其巨大。转型投资的不足以及技术扩散的一个滞后，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产生了拖累作用。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也表明气候变化进程的紧迫性，特别是能源安全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议题。从我们国内来看，中国在能源新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我们的消费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我们2024年清洁能源的占比突破了27%，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更有保障，能源产量突破了50亿吨，能源的饭碗呢仍然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的技术实力更强，我们的能源技术加速的突破，特别是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引领全球，我们的管理体制更加灵活，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市场化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对外合作方面，我们已经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贡献者甚至领导者，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已经显著提升。从中国能源消费的总体水平来看，得益于经济的快速恢复，2024年我们国家 GDP 的增速达到5%，也带动了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增长，消费的总量达到59.5亿吨标准煤，接近60亿吨，能源消费的增速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从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下降至54%，相较10年前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石油呢稳定在18%，天然气的比例升至9%，非化石能源升至19%。从我们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得益于我们政府的强力的推动，得益于我们国家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地位。从全球的化石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的投资水平来看，2024年全部的能源投资达到2万亿美元，约是化石能源的2倍。我们中国引领全球，占了全球非化石能源投资的占比达到1/3。从我们国家装机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装机的主体。2024年，我们的风光发电的新增装机达到3.3亿千瓦时，占到了全球增量的60%。整个的发电的装机总容量突破了18亿千瓦，占了全国总的装机容量超过50%，达到54%。得益于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的快速提升，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费才得以占比下降。那么2024年煤炭的消费占比呢整体上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得益于我们清洁低碳能源的发展。从油气行业看，2019年以来，油气行业深入贯彻油气增储上产7年行动计划，国内的油气产量从低位快速提升。2024年国内的新增的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达到15亿吨，天然气近1.6万亿立方米。

全国的油气当量产量达到了4亿吨以上，连续8年增幅超过1000万吨，原油的产量2.13亿吨，同比增长1.9%，天然气的产量接近2500亿方，连续8年我们每年的新增产量都超过100亿立方米。过去几年，全国油气产量得以快速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特别是深层、超深层成为油气勘探的重要阵地。我们的万米勘探井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万米深的地岩芯，成为陆上第二口、亚洲第一口垂直井深超过10000米的深井。此外，我们加强了海洋的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并持续取得突破，在渤海湾、南海新增了2个亿吨级的油田，以及2个1000亿方的大气区。海洋的油气产量再创新高，总体的石油产量达到了6500万吨。在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开发上，国内的页岩油气和深层煤层气都获得了新的突破，成为增储上产的主力军。在页岩气方面，四川盆地的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不断取得突破，2024年整体的产量预计突破了270亿方。在页岩油方面，在大庆、济阳、鄂尔多斯都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去年全国的页岩油产量突破了500万吨。从深层的煤层气来看，在鄂尔多斯盆地新增的探明储量超过了1600亿方，建成了国内首个产量超过100万吨油当量的深层产区。我们油气行业也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新型油气产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所谓的绿色新型油气产业呢，指的是通过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得到的清洁能源、生物燃料以及电子燃料。它与传统的油气资源呢，化学性质相近，应用场景也很相近，基础设施可共用，是我们油气行业推进行业转型的重要的一个方向。特别是绿电、绿氢的替代燃料电气化，整个重构了我们石油化工这个行业。绿甲醇、绿胺也为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料。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推进深度的脱碳。前面呢，介绍了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在中长期内油气行业未来的发展形势。我们都知道呢，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以及经济增长是能源增长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动力。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呢，到2060年，也就是在未来40多年间，全球的人口呢仍然会持续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也会在根本上带动全球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经济增长上来看呢，主要机构那么都认为，未来的几十年间，全球的经济仍然会持续较快的一个发展。经济的发展呢，必然会带来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世界一次能源需求来看，总体的判断，未来将持续稳步增长。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全球仍然有10几亿人还不能够得到现代能源的一个保障。那么能源贫困的消除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呢，那么到2060年，全球的一次能源的需求，那么较当前的水平要增幅仍然在40%到50%之间，仍然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增量。那么从能源结构来看呢，我们认为未来会呈现一个煤炭占比下降，石油相对比较稳，天然气会增加，非化石能源会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整体上来看呢，未来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将从目前的80:20这样一个比重呢，整体上会转

转到50:50，或者非化石能源发展更快一些，那么变成40多比50多的这样一个水平。从我们油气行业来看呢，我们认为石油和天然气会长期保持着主体能源地位。2045年之前，我们认为全球石油的需求仍然会保持着一个需求的一个平台期，能源的主体地位不会变化。2040年前，我们油气整体来看，占比都会在50%以上。我们即使到考虑到极端情景，大国博弈加剧，可再生能源发展放缓，那么到2060年，油气在整体的占比中仍然会达到32%以上。因此呢，无论是从20年、3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油气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当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发生显著的一个变化。我们的预测结果呢，与国际机构、国内其他机构相比而言，处在一个中间水平。因此呢，整体上我们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未来10到20年甚至30年，石油和天然气的主体地位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巴黎协定中，我们各国就在2020年以后，各国的减排进程都有明确的一个目标，到本世纪末控制在2度，力争1.5度。根据我们的计算呢，在基准情景下，按照当前的政策路径走下去，到2020年温升也将达到2.1度。如果说各国能够加强合作，全力推进碳减排，我们认为到2060年温升呢大致可控制在1.8度，但是相较我们力争1.5度的目标，差距是比较大的。从我们中国来看，2020年习主席提出了双碳目标，2030年我们碳排放要达峰，2060年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么对于中国的能源发展，双碳目标是我们的硬约束。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呢，我们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达峰以及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单位GDP的能耗水平是持续下降的。同时呢，我们国内的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效率的提升，我们认为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下来。那么我们认为最新的预测结果，2035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可以达到70亿吨的峰值水平。此后呢，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那么我国能源需求也将呈现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到2060年仍然会维持在64亿吨这样一个左右的一个水平。根据我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进入15以后，我们国家呢要碳排放双控体系呢要逐步建立，能源政策呢要进入了以控碳为主的一个新阶段。那么这个对激发低碳零碳能源的发展呢，这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在以碳作为政策的主要取向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未来整个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它将逐步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到2060年整体呢会突破50亿吨的标准煤，那么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达到78%。我们整个的化石能源逐步转向安全兜底、关键材料的保障以及应急方面的使用。那么结合双碳目标来看，我们碳达峰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如期实现。根据我们国家未来能源结构的一个演化，随着碳排放双控以及配套政策的实施，能源节约效率提升，特别是呢我们认为叠加的氢储能 CCUS 这些技术的一个发展，2030年前我们甚至乐观估计2028年我们国家碳达峰目标就可以实现。那么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认为实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双碳目标

标下，我们石油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未来也发生极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石油主要是作为交通燃料，那么作为交通领域的燃料呢，我们认为它已经达峰了。那么未来的定位，它就会从交通用能的保障加上原料用能核心两个功能转变。那么我们国家整体的石油需求呢，我们认为今年2025年就会达到峰值，7.7亿吨这样一个峰值。那么达到峰值以后，未来是不是就快速的下降呢？我们认为呢，它有一个比较缓慢的下降过程。那么到2060年，整体的水平呢降至2.4亿吨。那么2.4亿吨这个规模呢，我们可以得到显然是仍然是显著高于国内的产量的。好，未来石油功能定位的转换用料，主要就体现在石化产品的保障上。那么我们的石化产品渗透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是汽车行业、纺织业、建材业、制造业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行业的必不可少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化工新材料的创新在近几年取得了飞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高端装备、节能环保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2024年，我们国家整体的化工方面的用油呢，在1.2亿吨左右。那么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会达到2亿吨以上，整体上会有一个较大规模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展望更长期来看，石化产品的需求是我们石油需求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从天然气来看，中长期内，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天然气的一个消费需求仍然具有极大的一个潜力。那么去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的消费量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大关，达到了4200亿方以上，同比增速达到7%，增量达到了300亿方以上。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特别是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天然气的发电的快速启停的功能，它的优势特别突出，那么也会拉动天然气快速的一个发展。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以前，我们国家天然气整体的消费会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发展的重点就是替代高污染的原料，特别是与新能源协同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的最新的预测呢，到2035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需求会达到6000亿方以上。那么此后呢，也只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这样一种态势。总体上来看呢，天然气会成为未来我们石油行业发展的最具潜力的能源品种。就像刚刚提到的，天然气呢，在我们国家的新型能源体系当中，它的支撑作用将来会非常的突出，就是气电所具备的灵活、清洁、低碳、可靠这种优势，那么可以显著的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保障我们电力供应的安全。我们估计呢，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装机有望增至4000亿千瓦以上。特别是呢，我们如果国内的上游的勘探开发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国内的增产能够超预期的一种增加，我们认为呢，会推动天然气这种发电，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啊，这种气代煤这种潜力这种发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需求甚至可能会达到7000亿立方米。那么上面讲完了需求，无论从石油来看，特别是天然气来看，需求的增长仍然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天然气。那么我们供应怎么保障呢？国内资源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性保障。那么我们一个基本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任务仍然艰巨，那么传统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盘。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内的资源的勘探开发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要陆海并进，常规非常规并举，新老油田并重。目标是呢，我们力争实现2035年前我们的石油能够稳产在2亿吨，国内的天然气的产量能够增至3000。

一方以上，甚至如果说更高一些，对于保障我们国内的天然气供应来讲，那就更为乐观。那么从未来发展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认为中低熟的页岩油、库油煤，甚至煤炭的地下气化，这些新型的油气资源呢，应当说都会列入我们的视野。那么我们相信呢，随着技术的一个突破，能够国内的油气的一个产量呢，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的。通过上面的这个论述呢，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点呢，就是百年变局下，我们整体的全球的能源的发展，这不确定因素是大大增加的，特别是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温室气体这种减排进程受到了短期的这种挫折。那么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事件的这种频发，也使得能源安全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把能源的饭碗呢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对我们国内的油气上产来讲，2025年是我们七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么展望未来来看，我们增储上产仍然是我们国内的油气行业的重大责任。那么从我们国内的能源转型进程来看，我们的整体的政策取向是先立后破，多能互补。那么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呢，能够实现协同的发展。那么从油气这两种能源品种来看呢，我们认为在中长期内，无论是在全球还是我们中国，它的一个主体地位不会动摇的。那么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那么也需要推进转型。那么实现稳健发展和低成本的转型呢，也是对于整个我们行业的发展来讲也至为关键。第三点呢，我们国家是高度也持续重视啊油气勘探开发，推进的科技创新，那么切实增强油气的保供能力。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把能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同学们，对于未来呢，我想有三点的建议。第一个呢，是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这油气全产业链呢，正快速地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我们现在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炼化，以及我们的加油站这各环节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加速的数字化、智能化。那么整个的生产经营管理、科技的研发都离不开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因此呢，无论是学什么专业，都要加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第二点呢，要注重跨领域知识学习和复合型能力的培养。现在呢，我们油气与新能源的协同发展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方向，像 CCS、CCUS、Power to X、生物化工，这些都将深刻地改变我们传统的油气行业。那么行业的边界呢，也变得模糊了。那么这些新兴的技术和学科都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视野。第三点呢，要建议要注重外语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我们油气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跨国运营呢是我们基本的特征。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的全原油产量达到1.5亿吨以上，天然气呢达到500亿方以上。像我们中国石油集团，我们在3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油气投资业务，工程技术、装备出口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中石油有数万人奋战着海外，因此呢，在学校学习中，外语、国际交流能力对我们石油行业来讲也非常关键。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油长井油田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李永军，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与同学们交流。我分享的主题是油气行业用人需求与人才招聘政策。当前我们正在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服务和融入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和新能源发展、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等战略中稳中求进，追求卓越，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职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知天下之智者在人才，长井油田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居天下因才而用之，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人才。随着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清洁化、去碳化、高效化新时期，能源行业正经历从资源为王向技术为王、从高碳化石向低碳无碳的两大转变，这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期待。近年来，面对新能源发展的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我们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随之增长，企业每年的新增员工计划基本上全部用来招聘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涉及20多个一级学科、100多个二级专业，招聘计划规模大、专业广、层次多，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毕业生提供了机会。作为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上产的主力区域，油气田开发正在从常规油气资源逐步进入页岩油、深层煤岩气等非常规领域，需要大量的地质勘探、油气开发、工程技术等勘探开发方面的专业化人才。同时，随着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重构行业生态，国内新能源领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急需数据分析与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新能源科学、能源动力等方面的人才。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和管理场景的变化对企业治理结构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们对于党建宣传、经营管理、法律审计等方面的职业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在稳步的增长。在评价和优选人才方面，我们除了对毕业生在学术成果、学业成绩、外语水平、计算机应用以及沟通表达等显性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外，更关注新员工是否认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强烈的家国情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维、复合型的专业能力体系和逆境抗压的韧性等核心素质。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长井油田的人才培养政策。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才强企的发展战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用人才资源不断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我们始终坚持没有人才一切归零的理念，做到人力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机制优先创新。对于新入职的年轻员工，我们统筹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结合新员工专业背景、研究方向与个人意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一人一策跟踪培养，实施为期3年的基础培养计划，帮助大家快速适应新岗位，掌握核心竞争力。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双导师制度，为每位新员工配备思想导师和专业导师，全程跟踪年轻员工。

的思想动态、工作状况、成长发展和生活诉求，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每年呢，我们组织评选“启航新星”，表彰那些表。

人才赋能工程、人才精准评价激励工程、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工程等四项任务都直接与新员工的培养成长有关，努力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平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企业安居乐业。同时呢，我们为人才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充电机会。多年来，长庆油田已经与国内21所重点高校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员工搭建了拓宽视野、深造提升的机会平台。公司建立了多元化的培训体系，拥有1所集团重点培训中心，与清华大学、华为等顶尖高校和知名企业合作办班，每年分业务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此外呢，我们还支持各类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技术论坛，选拔优秀的课题技术骨干进入中国石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攻读工程硕博士学位，持续为员工提速赋能。近年来，我们在科研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并探索开展虚拟岗位分红，每年拿出近1000万元对突出成果和管理创新项目进行专项的奖励。我们打破了制约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通过实施双序列改革，建成了管理和专业技术2条并行的发展序列，两个序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果新员工适合经营管理，我可以走管理序列；如果你希望专注科研，可以选择专业技术系列。我们科学优化岗位体系，配备了完善的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实行优进促退动态管理。随着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岗位贡献的增加，员工的收入也会相应的提高。对于优秀的年轻科技人才，如果创新成果突出、贡献较大，还可以跨越岗位层级，实现破格晋升。我们加快年轻人才的培养使用，将素质好、能力强、潜力大的年轻干部放在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岗位、吃紧岗位上锻炼培养，提升业务能力。完善日常发现机制，分层级建立优秀年轻干部的信息库，按照成熟度、专业度分类管理，对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大胆使用，并持续跟踪培养。公司明确提出，每年新提拔的2、3级管理人员中，40岁以下和35岁以下要分别占到1/3左右。同时，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中层管理岗位、专家岗位，开展35岁以下公开遴选，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搭建平台。我们致力于持续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绿色矿区的推进建设，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便捷。公司目前拥有西安、银川、延安、庆阳4大生活基地，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住宿和就餐条件。每年为年轻员工举办鹊桥联谊、集体婚礼等活动，全方位保证员工的生活诉求。此外，公司还搭建了从基层生产一线到多个大中城市11所3甲医院的应急健康通道，帮助重大伤病员工及家属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尽最大努力保障员工的健康安全，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展望未来，欢迎各位心怀国之大者、矢志能源报国的学子加入长庆油田。在人才招聘方面，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的政策，在国家人才政策和就业方针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石油统一发布信息、统一校园宣讲、统一准入考试、统一公示录用4统一的原则，落实央企、阳光招聘、

凡投递简历信息真实准确，符合岗位报名资格要求的毕业生均可参加招聘，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了公正、透明、竞争择优的就业机会。每年招聘的具体流程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一般每年九月份会在中国石油官网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公告，启动招聘工作，大家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报名。之后我们会到部分重点综合类高校及一些专业特色优势鲜明的院校开展校园宣讲活动，并同步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的同学将参加中国石油统一组织的通用能力考试。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人才招聘绿色通道，一方面对符合优才条件的同学实行免考政策，直接进入面试，并对其中的高层次毕业生实施专项储备和培养计划；另一方面，主动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政策性就业帮扶，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企业工作，实现高质量就业。毕业生进入企业后，我们按照分单位施策、差异化配置的原则，组织新员工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科学精准选配工作岗位，让应用型研究人才进入科研机构，让经营管理型人才进入管理部门，让专业技术型人才进入生产单位，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同学们，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各位毕业生想了解更多的具体招聘信息，请关注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在此诚挚邀请各位毕业生来油气行业实现梦想，欢迎同学们加入长青油田大家庭，谢谢大家。

0: 画鹰，以细腻笔触描绘画中雄鹰的姿态，借鹰言志，抒发诗人自身的高远志向与豪迈情怀，既描绘画鹰的俊朗雄健，又寄托着对自由洒脱、志存高远的追求。
1: 画面与松鹰、松石为核心，浓淡变化的水墨勾勒出苍鹰侧心回望、迎行疏郁的形态，完美呼应的诗意，静中欲动，暗藏一飞冲天的张力。
0: 大家好，我是张德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元代胡奎的《画鹰》。这首诗是经典题画佳作，气势雄豪，意境高远，精准描绘画中雄鹰的俊朗姿态，既有金眸玉爪的威猛，又有秋风刷雨的从容，更有振翅凌霄的壮志，藏着诗人对雄鹰品格的赞颂与高远志向的寄托。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雄豪洒脱、志存高远的独特韵味。画鹰是一个题画诗，因为这首诗呢写的我感觉很霸气，把这个鹰的那种雄豪、那种凌厉都写出来了，所以呢我这幅字呢就

想到了用米芾的这种感觉去写它，因为米芾的这个字呢本身它就有一种气势。米芾的这个用笔呢是讲究八面出锋，锋强振马，沉着痛快。那么我这首诗在写的时候呢，书写过程中就是用的米芾的那种沉着痛快、八面出锋那种感觉来写，就是为了突出整个的这首诗的它的一种气势。第一个字已经把整篇字呢它的基调就定住了，然后呢第二行的时候呢，气雄豪贤相就是五个字了，因为第一行写的比较稀疏一点，所以第二行呢就要写的茂密一点，跟第一行呢产生一个对比。那么这也是节奏一种处理的方式，

那么第三行呢是五个字，第二行也是五个字，那么在处理的方式上就要在这每个字的结字的姿态上让它产生变化。

整顿风就变成了三个字了，三个字跟五个字之间它的这种视觉上冲击就更大一点，再加上这个风字呢拉了一个长画，这个长画呢也是为了打破整个的这个节奏，能够有新的一种透气感。

这首诗呢，一开始每个字都让他有一种动感，然后写到第四行的时候，让他有一个长话，也叫字中有眼，然后到了最后又用了几个草书，像万里两个草书是用的是淡墨飞白，也是跟前面重墨呢产生一个对比，从这个重墨当中出现了飞白，让人有一种更轻松的感觉，轻松而且流畅。那么一首诗写完，就把鹰的那种感觉、那种霸气、那种凌厉就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切合的。

大家好，我是张生敏，今天根据元代胡奎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大写意花鸟作品《高远图》。这幅作品借苍鹰与松石的意象，展现了雄鹰孤傲凌云、不与凡禽为伍的凛然风骨，也寄寓着志存高远、

心怀天地，渴望冲破束缚，翱翔万里的人生情怀，与诗中碧天万里、海云高的开阔意境浑然相融。松鹰呢，它是一个民族的象征，机智果敢，你把它那种精神、那种气骨把它画出来。先从它的背部开始画一个就是志存高远的松鹰，它由它的一级羽翼、二级羽翼和它的羽毛产生的。这个呢就可以用重墨了，要和这个背部要有区分。侧锋呢，就是说把它身体的羽毛的那种扑朔的感觉给它画出来。画了背部以后啊，咱就开始画它的腹部。写意画呢，它就是讲究用笔一定要肯定。中国画它讲究点线面，线它是骨架，支撑骨架，

这个鹰的姿态也把它表现出那种机智勇猛的感觉给它画出来。大体的动态啊，基本上就确定了，得把它的一些其他的局部的东西啊，给它稍微的一调整。这个爪子呢，一定要把它的那种强劲有力、尖锐的那种效果给它画出来。特别是勾勒这个爪子上，用笔啊一定要有弹性，用中锋

背面的那个爪子呢，就是隐隐约约的，就是露一点就行。下面呢，把它的这个配景给它表现出来。这个画这个石头啊，笔墨一定要整，不要太碎了，太碎去了，使画面呢失去了那种整体的感觉。画这个画的时候啊，一定要一笔墨，不要去边画边蘸墨，哎，那样呢，这个画面墨色就脏，层次就分不出来了。用重墨给它点点台，使这个石头啊更加的苍老。点台的时候啊，不要太规则啊，太规则就是失去了它那种灵动的感觉。

这个冬树呢要出现一些线条，线条要坑定老辣。所谓的笔墨老辣，就是说浓淡干湿顿挫都是有变化的。

在沟通针的时候啊，密度、疏密关系把它表现出来。勾勒松针的时候要注意它的这个画面构图的需要啊。调墨的时候啊，水分一定要饱满，要不呢，要勾出来以后它就发干，画面不润。

把松针啊这个颜色一上，它这种层次感和厚重感就出来了。上颜色的时候，不能把这个线条，不能把墨色盖死了，得保留它的那种墨迹的清新感觉。

我这幅画呢，传承了苦山老先生的笔墨，一个是他的动态和他的这个姿态和他的这个水墨关系，老辣水墨淋漓，使这个鹰呢画的霸气，傲视群雄。他的灵动和他的这个极致果敢的那种感觉，那种动态表现的淋漓尽致，让人一看就是笔墨肯定，水墨层次到位。整个鹰啊，给你一种就是精气神的感觉，特别是松人和这个石头和这个鹰的这个三者关系表现的恰到好处，我感觉画得很得心应手，也是比较理想的、比较好的一幅作品。

0: 我叫妙慧，我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素质教育部数学教研室的老师，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已经有20年，我非常热爱这份职业。
1: 我叫张忠义，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跟我的关系还是蛮近的，有一些问题呢也喜欢问我，他们碰到了一些困难呢也愿意跟我一起探讨。历史跟数学其实有很多的结合点，我们在数学当中首先介绍一些历史背景给同学们，其次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数学在历史当中怎么发展的，把这些介绍给同学们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有兴趣，而且知道了这种来龙去脉之后对于他今后的这个发展也是很有好处的。
2: 从老师这个职业来说呢，就是跟学生交流，传授给他们知识，你能够看到他们的成长。另外呢，就是和学生在平时聊天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他们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学习上的问题啊，生活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正是我曾经作为学生经历过的，帮助他们，就是让他们呢，就是能够更好的成长。从这个过程中呢，我是还是很开心的。
3: 你要想学好你的专业课程，啊，你要想在你的专业上面能够更深入的学习，数学是必备的。没有数学的基础，你的学习可能只能是浮于表面的，不能理解它深层次的。比如说通信这个专业，通信原理它是怎么来的，这个公式你可能看到它啊，你只知道它有什么用处，但是它怎么来的，具体能够还怎么去拓展的去使用。

0: 我们是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数学教学团队，我在团队中主要负责课程的整体设计，妙慧老师、张仲义老师主要负责课堂教学部分，王刚老师负责信息化技术的设计使用。
1: 我讲的这个呢，是空间中两点间距离公式的应用，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有点太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2: 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挖掘专业上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一些搬运，比如说工业机器人上的一些马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学生在就是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就不会感到枯燥，能够体会到数学中它真正的一些就是真正的一些应用吧。
1: 同学们，我们刚刚学习了空间中两点间距离公式，那这个距离公式在我们的专业和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应用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各位同学都是机器人技术专业的，知道我国的机器人发展尤为迅速。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移动复合型工业机器人，它呀可以替代人们在一些恶劣的环境下进行作业，大大改善我们的劳动条件。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机器人在 XOY 平面上工作，并且需要保证到点 A 和点 B 的距离始终相等，那么请问机器人的运动轨迹应该是什么呢？下面啊，就请同学们打开 GeoGebra 来探究一下，好吗？
3: 好。
1: 哦，我看到很多小组都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下面啊，我打算找一位同学为代表来跟我们说说看，你是怎么解决的？
4: 老师，我们怎么？
1: 哎，那好，有请第二小组赵振佳同学。
4: 首先我们在三维坐标系当中标出 A 点和 B 点的位置。连接 AB 两点。在三维坐标系当中，到达 AB 两点距离相当的点，在 AB 两点连线的中垂面上。用机器人工作于 XOY 面嘛。XOY 面与 AB 的中垂面得到交线，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工作轨迹。
1: 同学们，他说的对吗？
5: 对。
1: 非常好，请回。哎，我看看，这是线上的周章健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6: 我发现他没有求出 P 点的轨迹方程。
1: 轨迹方程。哎，那太好了，有请第三小组同学给我们展示一下。
7: 因为它工作在 XOY 面上，所以我们设点 P 的坐标为 XY0。又因为 PA 等于 PB。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等式。最后求出它的轨迹方程为 3x·8y=16。
1: 那你最后这个轨迹它
7: 是一条直线，
1: 也是一条直线，跟刚才同学说的是一样的，是吗？非常好啊。但是老师在这里面给你提个小意见啊，你看 PA 和 PB 是不是代表的距离啊？所以我们在表述的时候加上模的符号能表述的更精准一些，是不是？好，请回。同学们看到啊，代数几何互为印证就把咱们这个问题给它完美的解决了。华罗庚先生以前就做过精准的阐述，他说数缺形实少直觉，形少数实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格列分家万事废。所以说数形结合是我们数学上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刚才第三小组的同学表现得非常棒啊，比上节课有着明显的进步，他们是用代数方法将问题解决的，严谨细致。而第二小组呢，一样也很棒，他们是用几何方法解决的，明晰原理，这些都是我们以后所必备的职业素养，老师给你们点赞。好，那大家接着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移动复合型工业机器人，它在工作时是如何导航定位的呢？
8: 利用卫星定位。
1: 卫星，非常好。那大家知道我国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什么吗？
8: 北斗。
1: 那大家又知道北斗卫星的定位原理吗？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
9: 卫星

0: 如果时间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四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时，四球的交汇点恰好是精确的位置所在。
1: 看过了这个视频呢，大家就要继续思考了。你想想看，如果咱们想求出这个目标点的坐标，那我事先一定是要知道一些数据，对吧？那哪些数据是我必须要知道的呢？
2: 老师。
1: 哎，好，陈一婷。
2: 卫星的坐标。
1: 卫星的坐标还有吗，同学们？哎，玲玲。
3: 卫星的目标距离。
1: 距离非常好啊。那大家想想看，当我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是不是就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解决出我们目标点的坐标了呀？
4: 是、
1: 那这个数学模型应该怎么建立呢？有谁知道？
5: 我。
1: 哎，太好了，尤佳怡同学。
5: 我们可以列方程求解。
1: 列方程，那方程的等量关系从哪里来啊？
5: 从两点间的距离公式。
1: 距离公式，那你再想想看，我这方程一共要列几个？没关系，你看看这个屏幕，这是几个球的交汇点？
5: 四个球。
1: 四个球，所以说我们应该列几个方程啊？
5: 该列四个方程。
1: 四个方程啊，非常好。同学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了。倘若我能知道四颗卫星的坐标，并且还知道它们到目标点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方程组。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方程组当中的每一个方程是不是都来源于我们这个两点间距离公式啊？
4: 是。
1: 嗯，我们通过求解这个方程组便可以得到我们目标点的坐标。大家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1: 好，这就是我们卫星定位的数学模型。大家可以看到，数学是非常重要的啊，是我们国之重器的基石，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数学。大家学好数学，可以为我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6: 我们这节课呢，它主要是在介绍矩阵的力，那么着重是去跟同学们讲一下这个矩阵力的一个生活中的应用和专业上的应用。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天河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力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一个要求解一个矩阵方程，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学问题。
7: 学生如果只会数学而不知道怎么去应用数学，那学了对他们来说用处并不是很大。那我们数学对于学生专业学习的支撑作用，对他们今后走上工作岗位的支撑作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将他们数学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学生他会对你数学学习更感兴趣。
6: 刚刚我们利用力矩阵啊，解决了生活中的两个应用问题。那力矩阵在我们工业机器人中有什么应用呢？大家看，这是中国空间站机械臂，它的末端就像人手，它不仅拥有舱体表面爬行、舱段转位、双臂急连、捕获悬停飞行器等能力，还能辅助航天员出舱。
8: 好厉害！
6: 是的，中国研发的七个自由度太空机械臂，代表的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下面啊，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机械臂要捕获悬停飞行器，那么它的末端执行器就要链接到飞行器的目标适配器上，那么我们就要规划好机械臂的运动轨迹了。那它中间蕴含着什么样的数学原理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来，大家看，这是机械臂的最终姿态。此时万步坐标系到目标坐标系的其次变换矩阵是已知的吧？
8: 是
6: 什么
4: ？TTW。
6: 很好啊，我们知道机械臂的每一次运动啊，都是由它各关节的联动所完成的。所以最关键呢，我们要求出目标坐标系到万步坐标系的其次变换矩阵了。这个矩阵如果求出来了，那么机械臂的各个关节的位置啊，也就能确定下来。 所以这是机器人控制。

0: 中的常见问题。好，同学们看，现在这个矩阵好求吗？
1: 不好求
0: 啊，不好求。所以呢，我们就想能不能再构造几个已知的奇次变换矩阵呢？来，大家来看，在飞行器上，我们再设定一个工作台坐标系。那么现在由机座到工作台，工作台到目标，是不是又可以定义两个奇次变换矩阵了？
1: 是。
0: 那此时殊途同归了，这四个矩阵中只有一个矩阵是未知的，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下面啊，就要请同学们打开我们的活页式讲义，小组合作来探究一下吧。
2: 对，
0: 非常好啊，活学活用，嗯，很好。好，好几个小组啊，都已经探讨出来结论了。来，我们一起说说看，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好，我们来把这个矩阵方程写一下。来，你们说，我来写。
3: T W B 等于 T S B 等于 T S B。
0: 好，那其中 T W B 呢是未知矩阵。好，那这个矩阵方程啊，在我们机器人控制中也可以称为是变换方程。那矩阵方程如何求解啊？在前面我们是不是也已经遇到过了？
4: 是。
0: 用什么来求解的？
4: 逆矩阵。
0: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继续利用逆矩阵来求解这一个矩阵方程。好，开始。两边是怎么样？
5: 同时又成 T G W 的逆。
0: 很好，哎，好，继续。你们组已经求好了，
6: 目前是
0: 啊，是逆矩阵乘上两个已知矩阵啊。
7: 是的。
0: 哎，这个答案对不对呢？
6: 应该对。
0: 我们说两边同时乘上逆矩阵，一定要保持位置的一致性。左边是右乘的逆，那右边呢？
6: 那我们写。
0: 对呀，也要右乘。
6: 把那个逆乘到右边去。
0: 哎，对了。
6: 这样应该是对的了。
0: 啊，是的。
6: 这样应该满足。
0: 要细心一点啊，嗯，加油。讨论得很激烈啊，
5: 看成一个整体等于
8: 以后就不会再犯这个错误。
0: 哎，很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5: 解决了。
0: 很好啊，好好，同学们，好，各小组啊，我看这个屏幕上都已经得到结果了，那我请哪个小组来汇报一下？
5: 我们组。
0: 好，第三组由嘉义同学。
9: 我们在这个变换方程两边同时乘以 T G W 的逆，就可以得到变换方程的解了。
0: 啊，
9: 但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矩阵重错位置了，所以为了规避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将右边两个矩阵记为 B 矩阵，再进行这样的矩阵乘法，就不会再出错了。
0: 很好，是不是啊？
1: 是。
0: 尤嘉一同学啊，最近进步特别大，不仅在参与小组活动上，还是在语言表达能力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啊！继续加油。好，其实第三小组的这个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矩阵的求解的。来，大家看，如果我们把未知矩阵记为 x， 与它相乘的已知矩阵记为 a， 等号右边的已知矩阵的乘积我们都记为 b， 那是不是由特殊到一般得到了一个我们常见的一般化的矩阵方程啊？
1: 是。
0: 它的解我们很快能解出来， x 等于什么？
1: b 乘以 a 的 e。
0: 对了，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矩阵代入，那么就可以得到我们要求的 T W B 等于
1: T
0: S B 乘以 T G S 再乘以 T G W 的逆。哎，所以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复杂的矩阵方程，我们都可以由特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去求解。我们人生中也一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利用对立统一的思想，寻求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任何一个科学分支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矩阵思想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九章算术》一书中。那么直到19世纪，英国科学家阿瑟凯莱他第一次定义了矩阵的逆。同学们，刚刚我们

0: 通过三个典型问题的探讨，我们发现逆矩阵在机器人学、密码学、经济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1: 让学生呢能够知道专业知识背后的就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它是有数学原理支撑的。第二呢，就数学其实应用它在生活中也有很重要的应用。那么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而不是枯燥的公式计算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2: 就是呢，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呢，就是我们更加注重到学生他的专业需求了。比如说工业机器人，它那边的工业机器人的一些运动啊，需要我们数学上的一些向量啊、矩阵的一些运算啊，就是我们就会关注到他们的需要，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他们专业知识相结合，从他们专业案例里面呢再挖掘一些数学的一些知识进行铺垫。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就是和他的专业知识相结合了。就是
3: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平台的作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参赛选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示，大家能够学习借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推进，然后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比赛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

0: 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

0: 这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0: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0: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了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0: 对，特别嫉妒，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0: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0: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0: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0: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0: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他很担心，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2: 有一次，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思杰也抢走，不要把我的思杰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2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

0: 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1: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

0: 并未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能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嗯，
1: 我们请爸爸妈妈妈妈一块上来。
0: 嗯，好
1: 好,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2: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2: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2: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收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钟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件棉衣，1件毛衣，还是冷。
3: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0: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的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有脚的人。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是我武汉的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沾水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新棉衣咬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心塞的心塞命坚强的命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0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到他们，啊，连到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哎呦。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2: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只是告诉了医生。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儿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我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

0: 大家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大家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你的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只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0: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在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的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2: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她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1: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3: 思杰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4: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疑似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取入库。
5: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6: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魏元勋

0: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不哭了啊。
1: 不要再哭。
2: 什么不哭了啊。
0: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3: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0: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2: 我是在外科医生。
0: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3: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2: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0: 今天你就带的是？
3: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

0: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1: 这是您的。
2: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1: 对。
2: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3: 很合适，
4: 我的也好，
3: 很漂亮。
0: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华丽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强腰壮身要

0: 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

0: 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

0: 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椎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

0: 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沁阳市正源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她刚开始她还给我们说，她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0: 女大学生，
1: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0: 本科女大学生。
1: 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

0: 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边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

0: 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1: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2: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0: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2: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0: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得好，也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还有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

0: 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2: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1: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2: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7-8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

0: 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啊，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他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他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

0: 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0: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扛得下去。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爸也经常叫叔叔啊，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了大叔，
1: 回来了，
0: 大叔，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的。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啊，我自己有一些记忆。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玩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来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看，
3: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3: 谢谢大家。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

0: 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

0: 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

0: 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

0: 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板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

0: 练习双手托天通山腰，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山腰，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

0: 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嗯，来，请坐。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1: 我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还有我们的全家福。
0: 哦，你哥哥，那就是说你今天是来找你哥哥的。
1: 对。我叫马腾，从山西永济来的。我今天来呢，是想找我的哥哥。之前呢，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到现在也就我一个人在爸妈身边。
2: 马腾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是11年前，他却变成了父母身边唯一的孩子。他看着原本热闹幸福的一家人，变成现在冷清陌生的三个人，他充满疑惑：家为什么变成这样？而哥哥又为什么不愿意回来？为了让这个家能回到从前，11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煎熬？
0: 你哥哥多大走失的？
1: 我哥哥其实22岁的时候。
0: 22岁了？
1: 嗯，
0: 都成年了，为什么离家出走啊？
1: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我也很不理解。
0: 不知道哈、啊、
1: 不明白。
0: 那时候你多大？
1: 我那时候上高3吧。
0: 哦，姐姐呢？
1: 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嘛，然后姐姐就帮辍学了，就帮家里面干活，然后就到河里面给牛割草，然后一不小心脚下就滑了一下，就掉进河里，这样姐姐就走了。
0: 去世了。哦，
1: 对，当时姐姐，
0: 那时候姐姐多大？
1: 都15岁了。
0: 哦，这对你妈是不是打击特别大？
1: 妈妈打击特别大。姐姐走之后，她天天晚上做梦，她呜呜的哭，嘴里面还喊着娟儿啊，娟儿啊。到大冬天的时候，妈妈就只穿一个秋衣，躺在地上，精神几乎都快崩溃了。而且妈妈以前连一个脏字都不说。姐姐走了之后呢，因为一件小事嘛，然后妈妈她就跟爸爸就吵起来，说得很难听。小时候记忆里面，我妈她性格就是很暴躁，就是平时脸上也冷冰冰的，没有笑容。妈妈是这样，但是我哥哥很好呀，我哥哥对我很好很好。嗯，小时候我就是上1年级的时候，有同学欺负我嘛，然后我就哭了。回家之后我没告诉哥哥，可是哥哥背地里帮我教训了那个。

0: 男同学，男同学之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真的，我就觉得哥哥是我的靠山。哥哥不是上大学去吗？暑假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运动衣。这是从小到大哥哥给我买的唯一的一件衣服。我穿上它，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过年的时候回来，他给爸爸妈妈，爸爸平常其实刮胡子，他不是用刮胡刀，他没有钱买，他就用剪刀剪胡子。哥哥知道这些，他给爸爸回来带了刮胡刀。妈妈呢，手经常裂口子，其实哥哥很多事情他看在眼里，他就回来给妈妈买了护手霜。真的，哥哥特别特别懂事儿。
1: 在你眼里，你哥哥这么好，他为什么还离家出走啊？
0: 可能是妈妈不关心他，然后他爆发了。我哥哥上高三的有那时候嘛，就是高考完了，其实哥哥很喜欢体育啊，他当时就考上了体校。哥哥当时很开心啊，考上体校了。那回来之后就告诉了家里人，告诉了妈妈。妈妈当时就讲，家里面就这情况，你还上体校，体校费用很高呀。他就没让哥哥上，哥哥也很理解。哥哥就说那行，那我复读吧。可是当时那个复读班他没有凑齐人数，也就没有开班。哥哥当时就是很沮丧的，他背着他包就回来了嘛。回到家里面，妈妈什么话也没问他，然后就跟哥哥说，你把这袋麦子扛上去，扛到楼上去晒吧。哥哥本来就已经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了，在扛麦子扛到就是最后一个阶梯的时候，他就把麦子给洒了。当时妈妈就气愤地说，怎么好好的把麦子洒了，干什么呢，拿刀杀了你。不但这样，哥其实很生气嘛，他就转身，因为没有上成体校，也没有复读成，他肯定心里面很不高兴，转身他就背着包准备走，妈妈又说了一句，你不要回来了，走了就不要回来了。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对哥哥心理上的打击特别大，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儿让哥哥走了，也就不回来了。
2: 姐姐离世后，母亲性格大变，家中事情不论大小，妈妈都会发火，稍有不慎便会吵架，跟哥哥之间争吵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1: 妈妈知道你找哥哥吗？
0: 刚开始妈妈很反对，只要
1: 一再反对找哥哥。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妈妈觉得哥都那么大了，
1: 他选择离开家是他自己的。
0: 对，这么多年又不回来，他要是想回来，他肯定就回来了。
1: 怎么开始想起找哥哥了？
0: 小时候我们家里特别特别穷，妈妈她就是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妈妈那个手啊，很多很多口裂的，很多口，还有那指甲跟肉都分开了，棉花那个尖儿很尖很尖的，有时候不小心它就扎进去了，特别特别疼。可是就是这样子，他妈妈她那时候她舍不得让我们辍学，她从来没有说过说你们俩不要上学了，我们俩学费都凑不齐的时候，她就去向亲戚借。可是350借的话，有时候人家可能就不借给他。其实我想想，当时妈妈心里面也很难受，心底里面也很痛苦，也很煎熬。爸爸妈妈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妈妈。其实哥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又看到妈妈这么辛苦的，我就心里想，我一定要找到哥哥。
1: 你哥哥走了之后，你爸爸妈妈日子怎么过了？
0: 哥哥走之后，我们都不敢在妈妈跟前提起哥哥走这回事儿，然后说要找。

0: 小哥哥，妈妈就会很气愤地说，他那么大了，自己不知道回来还要去找他，不愿意回来就算了。
1: 其实妈妈心里面很想和小哥哥，他经常会把自己关到小房间里面，狠狠地扇自己嘴巴。

0: 我回
1: 中间那是奶奶、嗯、
0: 外婆
1: 外婆
0: 对我外婆妈妈我把她用相框裱起来放在我们家桌子上我妈她就把她扣下去她特别害怕看到哥哥每年8月28那天是我哥哥的生日妈妈她就做一大桌子的菜还有就是我们那儿有个风俗有习惯就是给生日的孩子就是煮一个红鸡蛋妈妈也会准备上爸爸他以前很以我们俩为傲的他就是一出门就会讲到说我们俩孩子很有出息哥哥走了之后他连门也不出更别说这些话他还经常自己一个人抽闷烟喝闷酒自己一个人到地头里面他就是坐在地头里面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2: 我妈妈她年龄已经很大了你看她头发都已经花白了呀爸爸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3: 当时看到这些心里面特别特别怨恨哥哥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还不回来
2: 哥哥走之后呢我整个人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根本不想跟外界去交流就觉得自己哎呀就是个克星
3: 家里面您知道吗倪老师从我一出生我家里当时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到5周岁的时候姐姐就那样离开我们然后再大一点爸爸又发生那么大的事儿到高三的时候我外婆其实我外婆对我们很好很好的再紧接着哥哥都走了就不回了
1: 你把他都归功于自己说自己是克星别这样想妹妹这样想你看把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不是你这11年来你一直在找哥哥
0: 每次看到妈妈那样子那么辛苦我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找到哥哥高考完填志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说你哥可能在湖北你高考其实当时是填6个志愿的我就只填了一个湖北的志愿我就想着到了湖北是不是就能遇见哥哥呀
1: 能理解
0: 到湖北上学的那3年里面我就想尽办法的做各种各样的兼职我发传单我送餐我去超市里面去做促销那时候我就拿着我哥的照片我就问别人我说你见过我哥哥没有可是3年我没有遇见他当时我就想多挣点钱去全国各地去找毕业完之后我去了杭州找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待遇还行您知道吗11年元旦的时候他一个高中他很好关系的一个同学他跟我讲说你哥哥6月份就是去北京了我当时我怕错过这个机会我就赶紧的跑到领导那里我就要辞职当时其实在杭州工作上我已经很有起色了也是当时我们同一批同事里面就比较拔尖的了领导劝我你就不要辞职了你看你做得这么好不我不干了我一心就想着要找个哥哥北京之后来来回回。

0: 找了20多份工作，我就想着先找工作，到6月份他肯定会来的。要是我在石景山那边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地下室，5-6平米，连个窗户也没有。到2011年3月中旬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暴雨。上班完之后，我就坐着车回到地下室，打开门的那一刻，那个锅碗瓢盆都飘在那水面上，我的被褥也湿了。我当时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说自己干嘛要这样子呀？最难最难的时候，手里面就剩1.8块钱了。我等到6月份，可是哥哥他没有出现。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难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当时很多朋友都会对我讲，你哥那么大，他肯定会自己回来了，你何必受这份罪呢？每天下班之后，不愿意回到那个地下室里面，我就会一个人坐在小花园里面。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件事情，拿着电话翻呀翻，不知道跟谁说，我只能对着天空，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1: 春卫，你觉得他哥哥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啊？
2: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家庭的原因，因为在他的描述当中，这本来是一个虽然辛苦但确实很幸福的一个家庭，但是随着姐姐的这个就是一个早夭的话呢，给这个家庭其实带来了特别大的创伤。但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可能大家没有时间去来清理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的一个伤害，然后就把这件事情就掩在了怀里。但是呢，随后带来的问题呢，就是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伤害，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去弥合它，于是每个人都选择特别独立的去面对自己的那一份艰难，而忘了家是一个港湾，一家人聚在一起，哪怕是很辛苦也会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其实妹妹是勇敢地站出来，她想把家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每个人独立去面对这个家的不容易。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而言，我觉得你的哥哥并不是不想回家，他可能也怕给家里面带来麻烦。
0: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1: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来，我们请爸爸妈妈上来和大家见个面。来，来，大哥大嫂请坐。来，你好，请坐。来，姐姐，我看你坐在台下一直在哭，坐吧。我看你一直在那抹眼泪。
3: 他走了11年了，他也不回家，把我们都忘了。我恨他。
1: 你不想找他？
3: 我不找，我辛苦的把养活他。他供他上学，他就不说就走了。
1: 如果一会儿他从这个大门里出来见到你，你怎么说？
3: 我要捶他两下子。
1: 捶他两下
3: 啊、
1: 踢他两脚
3: 哦。是
1: 这个不孝之子。
3: 嗯，
1: 是吧？
3: 啊、
1: 还是想他吧，想儿子吧。
3: 又恨又想，你11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1: 嗯
3: 嗯，
1: 你盼着今天能见到他吗？
3: 我盼希望。
1: 希望哈。
3: 哦，是，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好，树东来。
4: 马登你好，我是等落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等落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要寻找马波的求助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们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马波呢是毕业于山东青岛的某职业技术学校，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是第一时间走访了相关的老师和同学，得知了一个线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马波曾经跟一个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并向他借了1000块钱。后来呢，我们联系到了这位北京的朋友，得知当年马波打的电话的归属地是山东的烟台。所以马波会不会就在山东的烟台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志愿者，去实地展开了寻找。
5: 我们跟马波的同学了解了他在校期间的兴趣爱好，得知他经常出没于网吧。随后我们在烟台的各大网吧进行了询问走访，经过照片比对，最终有一家网吧的网管向我们提到他曾在此上过网，但是最近几个月未见此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当时我都不知道去给谁倾诉这些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哥哥在哪里？
2: 你十几年了，不又不说，又不给家打电话，你难道你不知道回屋吗？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只想对哥哥说一句话，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样，你回来，我和爸妈等着你。

0: 妈狠狠地捶打了儿子，该打。来，过来，来，
1: 妈妈去把您的儿子拉出来。来，你看着二老，来，马步。咱们回去坐，来，看着二老。

0: 书东，你们是在哪个城市找到哥哥的？
1: 就是在烟台。
0: 就在烟台啊。
1: 其实离当年他上学的青岛也不远。
0: 不远啊，对。来，请坐，来。
2: 倪斌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来来来。
0: 孩子，我们就想问问你，为什么离家出走11年？
2: 也不算离家出走吧，就是我想自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以后再回家。
0: 哦，想挣点钱再回家，荣归故里，结果最后也没成行。
1: 我们寻人小队去找到马波的时候啊，其实这一回跟之前不太一样，就简单的跟他聊了也就是20-30分钟，他就表达了要跟我们一块回来来见爸妈的这个意愿。其实后来我们跟他聊也发现，他好几年了也一直特别想回家，但是可能就是心里缺这么一个契机，或者一直没敢迈出这一步。
3: 哎，兄弟，
4: 咋分开呀？
3: 坐坐坐，
5: 我只是想有所成就，越欠越吃。
3: 越是这样，我越是不敢回去。这些年每次晚上睡不着，我有时害怕。我好不舒服，突然的死了怎么办？我感觉我不敢回去，我什么也没有。
0: 哥哥成家了吗？
2: 没有，
0: 没有，
2: 没有脸成家，成家也不得经过父母同意吗？
0: 啊、嗯，要经过父母同意，心里其实还很有爹娘，是吧？
2: 是。
0: 妹妹这下子心愿也了结了，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妹妹为你真是操了心了。
6: 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你，你们这一家人才能够团聚；正是因为有了妹妹的坚持，她才会知道我妈妈的不容易，我爸爸的不容易，我应该给这个家做点什么的不容易。有的时候一家人往往是每个人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我对这个家的义务尽到了，我可以走了，哪那么容易呢？父母把自己带到这个世间，他们没有享福，但是他们不应该承受着家人离散的这样的一个悲惨。正是有了妹妹这种微不足道的坚持，正是有了妹妹这种语无伦次的这种苍茫，就是这样的一个妹妹都知道要把家聚在一起。那些流离在外的人，想一想老父母，想一想高堂，想一想自己的成长，回家是所有离开家的人最应该去反省自己的地方。
1: 所以马波，你刚才在讲你今天回家了，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2: 首先我接受所有的谴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妹妹大好的青春年华里面，本该家庭所承担的一切由我这个男人来承担，却一切压在了她的肩头。
7: 没事哥，你只要回来就行了，真的，以后好好对咱爸妈，不要再走了，真不要再走了，好吗？
2: 我不想立什么誓言，因为誓言这东西太不可靠了，实际行动才是。
0: 啊，另外小玉，爸爸妈妈没有任何收入，我们给他申请点钱吧。
2: 哦，啊，倪萍阿姨。这点千万不要
0: 表达我们的心意，你自己能够哈，
2: 这养活不了自己还算什么？
0: 好，
8: 那个我觉得我们在场的观众就为哥哥的这句不要钱要他自己来承担的这句话，以他用实际行动来孝顺父母的这句话，我们为他热烈的鼓一次掌。
0: 好，哥哥带着妹妹爸爸妈妈走向你们的新生活，祝福你们。
7: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

0: 志愿者倪敏老师，谢谢东东哥，
1: 不谢啊，妹妹，
0: 谢谢，谢谢大家。
2: 分别了十一年，马波终于勇敢地踏上了回家路。面对父母和妹妹，他充满歉意。
3: 爸妈，我错了，妹妹，我错了，我回来了，这个家交给我吧。
2: 我们相信，经过这件事，马波会明白一个道理：家人在，家才在。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 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

0: 顿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

0: 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

0: 及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药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嗯，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

0: 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苏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和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ICT 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级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

0: 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四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和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李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2: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

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

0: 动的。
1: 嗯，
0: 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是这样的，新的新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啊，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设计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2: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3: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 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

0: 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圳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间，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2: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4: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1: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室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

0: 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3: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做不实的问题。
1: 聂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苏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

0: 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1: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给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者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火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0: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技
0: 巧。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0: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4: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1: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5: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

0: 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施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施政。
1: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2: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董红军。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奔跑吧少年》耐久跑与有氧能力提高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把呼吸节奏、耐久跑技术和科学锻炼方法融入情境，提高同学们的练习兴趣和效果，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我校田径队在全国多项比赛中荣获冠军。现在，请跟我一起观看同学们如何科学锻炼，突破自我，享受耐久跑的持久魅力。

0: 本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耐久跑，通过练习提高大家的心肺功能，了解脉搏和运动强度的关系，并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本节课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他就是竞走奥运冠军王丽萍老师，大家掌声欢迎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王丽萍。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来练习耐久跑。那耐久跑呢，其实也是衡量我们体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它呢，其实跟爆发力还有所不同，它更强调的是我们在运动时的这种持久性，以及我们抗疲劳的一个能力。
0: 好，非常感谢王老师。那下边呢，同学们就跟我一块儿进行我们的热身活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面呢，我们就进行我们的热身跑。在跑之前呢，大家跟老师一起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呼吸方法。我们在跑的过程中是用哪儿呼哪儿吸？
1: 老师，我知道。
2: 好，请这位同学回答。
1: 是鼻吸口呼。
0: 好，非常正确。那么我们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呼吸的节奏呢？我们三步呼三步吸，这个是在我们的慢跑过程中。那随着我们速度的增加呢，我们可能会变到两步吸两步呼。那么这个节奏在过程中随着我们跑步的速度要随时进行变化，避免我们出现岔气的这种现象。那王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给我们同学一个指导一下呢？
3: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呢，我们都要记住在吸的时候或者呼的时候，我们的嘴巴都微微张开，这样的我们通气量就会更大一些啊，不要把我们嘴闭得实实的，然后一定要用鼻子去吸这口气，用嘴巴去呼这口气。另外一个，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用我们击掌的方式，这样呢我们就更清楚我们已经是三步吸呼还是两步吸呼了，那么也能够去调整我们的一个脚下节奏和我们的呼吸节奏，能够遥相呼应起来。
0: 好，我们用击掌进行吸气

好，大家跟我一块做一下，预备，开始，吸。好，两步的。希望大家一会儿在跑的过程中呢，能够记住我们的这个节奏，然后随着我们的速度变化，调整我们的呼吸变化。全体都有，跑步走。

0: 呼气。
1: 好，慢慢我们就过渡到两步。
0: 快速跑。对，快。
1: 对，步子要小。
0: 步子要快，要小。过渡到变步走。好，起步，走。调整呼吸。下边呢，我们将通过一个翻垫子游戏，将我们同学的神经进行激活。这个游戏呢，大家看到了，面前摆了一组垫子，有打开的，有合上的，啊，那么我们在跑的过程中，要每组为一队，黄队将打开的垫子合上，蓝队将合上的垫子打开。我们的游戏时间为3分钟，3分钟结束之后，我们要看一下是打开的垫子多还是合上的垫子多。预备。

0: 好，下边呢，我们来测一下我们每位同学的这个心率。
1: 首先呢，我们用我们的食指和我们的中指哈，轻轻地把它按在我们的颈动脉上，然后呢，我们去进行一个十秒的测试。
0: 预备，
1: 开始。好，报一下大家的脉搏数量，多少？25、21、23。那同学们知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脉搏跳动的快慢是跟什么有关系吗？
2: 跟运动的强度有关。
1: 对，跟运动的强度有关系，回答正确啊。我们脉搏跳的快慢跟我们个人的哪些功能有关系，知道吗？
2: 跟我们的心肺复苏有关，和个人的运动强度有关。
1: 是跟我们个人的心脏功能啊，我们的心肺功能有关系。
0: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面呢就开始我们的耐久跑学习部分。今天的耐久跑练习呢，以一个游戏的形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知识竞答拯救队友啊。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四个角有四个展板，每队呢出一名队长，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竞答，答对之后返回到队伍中拯救你同组一位同学，然后这位同学跟随在队长的身后继续跑到展板处进行知识答题，往返进行，把我们本组的队友都拯救出我们的这个大本营之后，就算本组获胜。好，游戏开始。

0: 通过这个耐久跑的训练，我相信对大家的心肺功能和我们耐久跑的一个能力提升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但是今天我们这里呢，其实没有更多的涉及到训练，但是体能训练呢，在于我们耐久跑当中也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环节啊。那其实当时我在专业队的时候呢，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受伤，比如说我们的踝关节力量不足，然后我们的核心稳定性不好，那么就影响到了我们的技术，然后也会受伤。因此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加入了我们的一个体能练习和力量练习。那么至此之后呢，对我们的运动能力的提升，包括远离伤病，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那我们正好，我们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体能练习。那么我们一会儿呢，以小组为单位，各组呢，我们要这个设计出三个体能练习，然后我们进行体能循环练习。什么？就是这样跳是吗？哦，好。
2: 最好是设计什么？一个上肢力量，一个核心力量和一个下肢力量。
1: 下边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体能练习。每组同学把本组设计的体能进行练习，然后循环进行交换，将我们四块展板上的体能都进行完成之后，我们的体能练习结束。

过本节课的耐久跑的练习和我们的体能练习，同学们从心肺功能到我们的整体身体素质都有了非常大的提高。本节课的内容到此结束，后边我们要进行一下拉伸放松。好，吸气向上，呼气。

0: 王老师，您跟着我们上了一节这个耐久跑课，您感觉我们的同学表现怎么样？
1: 我觉得每个同学表现的都特别的棒啊，因为从你们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从你们的眼神当中看到了坚持，从你们行动当中也看到了这种榜样和团结协作的这种力量。所以呢，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未来的学习以及我们将来的工作当中，能够让这种体育精神呢永远陪伴着你们，能够去战胜所有的困难，去实现你们人生的目标。我也更希望体育能够陪伴你们的一生。
0: 非常感谢王老师，再一次感谢王老师。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0: 本节课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拯救队友的游戏，因为它是结合了团结合作，还有那个中长跑的长跑训练，就是最后我们队是第一，然后那个获得了冠军，比较开心，然后感受到了团结合作的力量。有很多压力的时候就会让我感到比较放松然后快乐。
1: 如果要提升的话，可能呼吸，老师讲了呼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还有就是可能要多加练习，学到了更多知识，关于我们跑步需要怎样更好的提升。
2: 为了让学生爱上耐久跑的课，这堂课把跑步练习和趣味性活动结合在一起，包括有绕垫子慢跑、呼吸练习、翻垫子游戏等环节，可以激活身体、激活神经，预防损伤。呼吸节奏和腿部力量训练贯穿其中，整体达到提高心肺耐力的目标。这里面呢，把知识竞答拯救同伴的游戏穿插进去，就能够把运动知识学习、有氧耐力训练、团队协作融入其中，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同时，这堂课最大的亮点，奥运冠军带来专业指导，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的兴趣。体育老师和嘉宾合作，整堂课融入体育精神，鼓励学生坚持不懈、团结协作、勇于拼搏，实现以体育人的目标。
3: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在本次课程中，景老师正是用科学方法让学生们跑起来，让学生明白耐久跑不是慢跑，而是遵循生理规律，树立科学运动循序渐进的学习理念，这正是野蛮其体魄的现实写照。在游戏等环节中，学生们原地小步跑、开合跳等不间断练习，在忍受肌肉酸痛、体力消耗中等待同伴的拯救，这在培养了顽强拼搏精神的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集体为先的精神，这正是文明其精神的生动体现。因此啊，我们可以看到，体育不仅是个人身体的强壮，还能带来团队整体的团结，引导学生在竞争中形成文明互动、尊重同伴的态度。课程中体现的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精神，正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内容。所以，体育具有丰富的育人元素，是五育并举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我们倡议体育课程要利用好体育大思政资源，以中华体育精神培养学生，让体育课在学生全面发展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4: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北京市第二所中学在长期的育人实践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培育时代脊梁的沃土，体育便是滋养脊梁生长的阳光雨露。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体教融合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化作了北京市第二所中学校园里跃动的身影，清脆的哨声，以鲜活的实践诠释着愈健魄筑强志的育人真谛。走进二中的校园，体育的活力扑面而来，学校的搭建的共同基础加拓展应用加创新发展阶梯式的课程体系，如同为学生量身定制的成长地图。跑道上校园跑的整齐步伐踏响了青春的节拍，操场边班班赛的哨声此起彼伏，篮球场上的攻防、羽毛球网前的腾跃，让两小时的体育锻炼不再是任务，而是学生释放热情的舞台。这种勤练常赛的模式，不仅让运动技能在实践中提升，更让终身锻炼的种子在心底扎根，为全面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体魄基础。

0: 我叫李志伟，目前25岁，来自福建泉州。我是一个不敢停下脚步的人，我是一个觉得一家人健康在一起就好的人，我是一个只要有家支撑就不会累的人，我是一个可以把恨放下来的人。我有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心结，我曾经有两个家，但是都不知道家的是什么感觉。在我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是幸福给了我信心。我想在这解开我这个心结。
1: 来，你好，请坐。你是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0: 我来到这边的话，就是想解开我心里面一个21年的结。
1: 你这是一个什么结，兄弟？
0: 就想知道是父母把我卖的，还是说被拐的？
1: 你希望是被拐的，是吧？
0: 希望是被拐的。
1: 你是多大跟父母分手的？
0: 啊，我记得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有两个好像是亲戚的，然后我在睡觉的过程中，他就是从床上给我抱走的。他抱出了门口的时候，我又醒过来，然后又问他，他说带我去玩，然后我就心里面想着说，那两个人前一天晚上还要跟我一起在一起吃饭，没有多想，然后就不知不觉的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1: 是你家亲戚还是你们邻居？
0: 这个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只印象说前一天晚上一起在吃。
1: 见过啊？
0: 对。然后的话，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火车上面，我就是问他说。怎么还没到？他说我带你去玩的地方就是说有点远，我已经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了啊，他就叫我放心，然后他就去买那个水饺来给我吃啊。当时吃完的话，不知道怎么搞得又迷迷糊糊了，就吃完水饺就睡着了。然后醒过来的话，已经是到了福建厦门，的士车过来接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等一下，我们的行李跟被子还没拿啊。他说他们下车去拿被子。那我当时就是一种自然反应，就是说跟他们下车，一开门他们两个下去了，他就用力的话就把我往那个车里面推，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把我那个门反锁住了。印象中的话，因为我当时也在哭闹，心里面害怕，然后看到他们走到前面去，那个司机的话就拿了一沓钱给他，然后那个司机的话他就给我带到我现在养父母这边过来。
1: 你后来就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0: 对。
1: 他们家还有别的孩子？
0: 有，还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哦，
1: 你这个养父母对你好吗？
0: 因为慢慢的长大，慢慢懂得说亲生或者不是亲生一种待遇的一种反差。那时候我们家也是养猪的，然后也有养鸡啊那些的。就那天晚上，养父他叫我养母的话说，第二天就是杀那个鸡给我哥吃。第二天的时候，真的是炖了一碗，就放在我哥那个面前。然后我哥他就吃一半，然后就出去，然后我刚好进来要吃饭。然后我养父母他们就说还在厨房里面，我就随意的话就说拿筷子夹一块那个鸡肉吃。其实我那个鸡肉刚放进嘴巴，还没吞下去的时候，我那个养父他走进来，就开始很大声的骂。他一凶我的话，当时被吓到一样，那块肉的话就掉在地板上，就一个人坐在那边想，越想要尝一下那鸡肉的味道，脑袋里面就突然浮现出一种非常不好的那种心里面想的说，他既然不给我吃，那死掉鸡他不会扔掉，我要是说把鸡弄死掉，那不就有鸡吃吗？我把那只鸡的话就抓起来，把脖子一捏就捏到它断气。当时的话，其实手是很想，心里面很想要松开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这手的话就一直松不开，心里面是一种很纠结、很害怕的那种感觉。后来我赶紧把那个鸡的话就放在鸡舍那边，然后我养父他们就回来，然后去喂鸡的时候看到，把那鸡杀掉煮出来给我们吃。吃完的时候，心里面很害怕，那天晚上的话就不想回家，心里面就一直在想，我亲生父母他为什么说

0: 要把我卖掉，心里面就一直在恨他们。
1: 那个时候你就恨他们？
0: 对，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话，那两个人因为前一天晚上还在跟我们一起吃饭，要不是他同意把我卖掉的话，那两个人按理来说是不可能说从床上给你抱走的。就一直在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会让我遭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然后那天晚上的话就没回来，放学的话我记得的话是去我同学家，那种气氛就是说你从来的话在这个家庭的话不会得到有那种说有人问你说放学回来想吃什么，或者在学校时候学到什么，想到哪里去玩那种。因为我一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父母都是那样子问他的，很想待在他那种家庭那种气氛里面，然后就一直没回来。到了很晚的时候，然后他父母他就问了一句说，你怎么还不回家，你父母不会找你吗？我当时心里面就是也没多想，我就冒了一句出来说我不想回那个家。然后他就给那个老师打电话，那老师的话才给我养父母打电话，我养父母才把我接回来。那天的话我回来的话就说就拿作文书在坐在那边看，然后他一进来的话就很凶的把我作文书就抢过去，然后给我撕掉，然后扔掉。他说平时叫你干嘛你又不听，干脆就不要去读了。因为以前从来没反抗过他，心里面很害怕。那天的话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说不读的话就不读。到第二天他就不让我去读书。其实这句话讲出来我真的很后悔，
2: 一直在想啊，这样是亲生父母的话他会不会这样子，就感觉就心里面莫名其妙就恨。因为他要是说不把你卖掉的话，你就不会到这边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待遇。
1: 你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养父母家？
0: 有，11、12岁的时候他就给我问了一个那个洗条厂进去上班，然后我哥他也到那里面去。我记得有一天的话就是我回来，其实我走的话才刚刚走到家里面，我就莫名其妙的话就被我养父打，就是被他一直打。其实当时心里面是很想去问他为什么原因的，但其实就是害怕不敢去问。后来的话他才说问我那另外50块钱工资到哪边去。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去上班有工资这一回事情，因为平时的话工资都是我养父他去领的，我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一直打我，后来我哥他才承认说那50块钱的话他是以我的名义借去给他同事过那个生日的。其实被他打的时候打的就是说叫我跪在那边，一直在想说我哥既然承认的话就说看他会不会过来认错，或者是跟我说一声对不起。真的等了很久他都没说。我养母他过来的时候他又问说怎么一回事，没说过的关系后来是干嘛的，心里面感觉到自己很委屈。其实那时候也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心里面又很害怕，到底是他卖了还是说是被拐了。
1: 像你这种什么都纠结一直挣扎怀疑你父母把你卖了，那你过得不是很痛苦吗？
0: 自从认识我老婆可以说是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认识她的话就是我完完全变了一个人，自己要组成一个小家庭了，就是慢慢的学会了克制各方面的那种困难。
1: 你是在哪认识的？
0: 那时候就跟我三舅去学了厨师，一天刚好就是说下班跟我养母就电话上面在吵架，然后我老婆她刚好就听到，然后她就一直在安慰我。后面的话两个人就是慢慢的走到一起。
1: 她知道你的身世吗？
0: 刚开始是不知道，刚开始我其实内心也是很挣扎的，想告诉她但是又害怕，因为我怕告诉她的话心里面她会想说你亲生父母都嫌弃你，都会把你卖掉，到了这边你养父母又嫌弃你。
1: 你怕他嫌弃你？
0: 对。
1: 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0: 大概有一年，将近一年多的时候想要结婚。
1: 你告诉他，他什么反应？
2: 就在讲的

说还是很怕的，因为怕他会啊，就是说默默的，就是说啊离开你。但是讲完的话，他的一句话的话，反而让我就从。

0: 呀。
1: 你们两口子经历过很艰苦的时刻吗？
0: 有，我老婆月子就是我自己帮她做的。就那时候生小孩子的时候，钱花的基本都差不多。一出院的时候，我就赶紧找事。那刚好就找到福建省泉州晋江那边，在一个学校里面给人家炒菜。每天早上5:30的话就要起来，就是把那小孩子的纸尿裤、屎布那些先洗完，洗完的话还要去给他买菜，买回来给他做好放在那边。其实那时候上班也很累，整个学校里面的话就只有一个食堂，也就我这一个厨师，一天的工作量的话那时候是相当的大，一餐的话都要炒70几个菜。那时候其实很累很累，很想休息，但是当一下班回家看到小孩子的时候，抱他的时候一稍微一逗他，他就捏紧拳头，然后在那边拼命的笑，看到他那种表情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一直安慰自己，宝宝都在为我们加油，自己的话不可以停下来，一直要往前面走。
2: 就从那以后的话，就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家的重要性，他们在我身后一直支持我，我就更有动力了，我就感觉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所以的话你必须的话就一直要往前冲。
0: 到后来就是说自己做事啊，慢慢的自己说去承包食堂，因为有各方面的缺陷，就是说跟不上人家，现在的话都一直在跟人家学习那种课程，一直不敢停下来。
1: 这样的日子你过了多少年？
0: 都没停止过。
1: 因为很了不起，兄弟。
0: 因为我老婆的话让我知道一个家庭的一种重要性，
1: 你想让她过得更好，
0: 对，
1: 你就拼命奋斗。
0: 因为我自小的话在家里面没有得到那种父爱，我不想让我宝宝心里面有那种有一丝的那种想法，
1: 全部给宝宝了，
0: 他想要什么我都会去说尽量的去满足他。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说小孩子读那个小小班的时候，然后就是学校里面报了个什么舞蹈班、钢琴班的那些，其实我宝宝他选中那个钢琴班，很贵的一个课程，心里面就是说不想让宝宝感到丝毫的那一种说
1: 缺失。
0: 然后那个老师的话，他就说家庭允许的话就尽量去自己买一台钢琴。其实当时的话自己出来的话工作不久，确实身上也没什么存款，要买这台其实心里面还是很挣扎的，但一想到小孩子的话，还是说到后面的话真的还是说决定下来给他买了一台钢琴。因为那时候买一台钢琴的话都要我3个月的工资，他发票开出来的话是17000的时候，其实我老婆他有说我，他小孩子的话就是不要这样去教育。其实我心里面我一直在害怕，从小我没有父爱，等到我小孩子这代的话，我就怕我教育不好小孩子。
1: 你老婆对你好吗？
0: 我老婆对我很好，
2: 我老婆她就一直在观察这个，就一直在看这个，等着我，然后她就一直在联系那个志愿者。宇哥的话就叫他说去啊，叫他去买那些采血的那些信封啊，还有那些纱布之类的。他其实我老婆要去买之前，他是有跟我唠过，但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有点挣扎的。他跟他说没时间，然后有一天的话，我就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老婆她突然间把那个采血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她就给我，她就是说啊，我叫我不要害怕，她说他们在身后的话永远都支持我。啊，心里面就这样子半纠结的情况下的话，就采了血。
0: 到后面的话就是说我岳父一直支持，有一次坐在一起喝酒，然后大家就散席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他说，志伟，你想不想找你的亲生父母？你要是说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他我愿意花10万块钱让你去找你的亲生父母。其实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连岳父都会对我那么好，要是换成是我亲生爸妈的话，他会怎么样子？会不会这么支持我？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内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想找。
3: 他登记之后，就是跟他协调这个采血这个过程非常难，他今天说这么的，明天说那么的，一年多他也不去采血。 其实他有一个情节，就是说怕踩了，是不是找到家？

0: 父母遗弃的，他可能怕得到这个答案。
1: 你今天为什么有勇气坐在这儿打开你的心扉？
2: 我现在目前的话就是说，有我岳父支持，有我老婆支持，我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家庭。就是说我亲生父母是把我卖的，或者说被拐的，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他今天的话有来到这个台上的话，就代表他的话 有后悔，我就会原谅他。
1: 你老婆今天来了吗？
2: 有，
1: 请她上场和大家见见面，好不好？
2: 好啊，
1: 来，有请。哎呀，这儿子可爱，笑嘻嘻的，谁呀？你就跑过来了，叫奶奶。哎呀，真好孩子，来，请坐。我问一下这个夫人哈，你老公说你特别支持他，找他们家，老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我老公特别辛苦，他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对我和孩子特别有耐心。当时坐月子的时候，白天和晚上，只要我累的时候，我不愿意抱的时候，都是他，他从来都没有怨言。尤其是在抱孩子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看，好像24小时都看不腻，好像他孩子脸上每一个汗毛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也许也是在想，他小时候是不是自己的父母也是这样爱他，这样看着他。我想正因为是他从小就缺失爱，所以他把他的想要得到的爱全部都倾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是特别的希望得到父母的爱，所以我特别支持他去找。
4: 他一度在对于亲生父母的恨与思念中纠结，但在拥有自己的小家后，他知道了家是多么重要，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自己的小家上面。为了自己的家人，他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然而，也是家人的支持下，让他有勇气开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也许今天能找到他的父母，那就皆大欢喜了。也许找不到，我们都不放弃，继续努力，加油，好不好？
3: 好。
1: 好嘞，请你站到这儿来，我们再替你寻找。来，树东，请往前走。
5: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赶紧整理资料帮你展开寻找。那跟你进行沟通之后，我们发现呢，你还没有进行过采写比对啊，其实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寻亲的途径，所以我们也立即请求志愿者指导你，帮助你进行去公安机关的采写，然后输入我们的数据库去进行比对。当然了，同时我们也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帮你去发出寻亲帖，也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去走访寻找，我们多管齐下，希望能够早日帮你实现寻家的梦想。
6: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右背上有一块胎记，1996年或1997年被一个熟悉的男人带到福建泉州，我们马上根据这些线索，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与大量的求助帖进行比对排查，但是很遗憾，没有任何的有效信息。
7: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8: 我也很支持你去寻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我自己名下有5个小孩子，18年前我和你妈认识，我有2个男孩，你妈带2个女孩子，1个男孩子，我们5个小孩子在一起，明知道前面困难的，但是我们还坚持下来，没有把他们抛弃，所以讲我现在就是要一起寻找。

0: 的父母，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抛弃了你，还是被绑连到了。如果是抛弃的话，他们就不会来找你；如果是绑连到的话，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你。所以我想不要把你们受到伤害，只是你去找一下你的亲生父母去。
1: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心里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家意味着什么。感激神，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感受。

0: 来给准备这
1: 来师傅，请把他们请到这儿来。
0: 我两个紧张起来，
2: 拉着妈妈，拉着大哥，我们回去做点事啊。
1: 师傅，听他们的语言是，
2: 他们是贵州的，
1: 贵州啊，
2: 贵州的，所以方言可能稍微有点重。
1: 哦，来，试试妈妈和哥哥，
2: 妈妈和大哥。
1: 哦，来，
2: 来来来，拉着
1: 大哥，请。爸爸呢？
2: 爸爸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
1: 哦哦，
2: 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1: 哦，
2: 哎，不哭了啊，阿姨，你看看这儿媳妇，这
1: 儿媳妇和孙子，叫奶奶孩子。
2: 哎，真乖。
1: 来坐。
2: 坐坐坐坐。
1: 来，大姐坐。

0: 来，大哥坐。没想到找到弟弟吧？
1: 24岁，哪个强就到了。
0: 弟弟，你救的时候你多大？
1: 10多岁。
0: 哦，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吧？
1: 我记得。
0: 你记得哈？妈妈这些年想疯了吧？
2: 那个真的这样，太对不起你了。
0: 话点说不清楚哈、
3: 啊。其实是这样哈、啊，弟弟记得没错，他确实是被熟人抱走
0: 了。抱走了什么人？
3: 因为爸爸去世了，所以妈妈呢带着家里的三个儿子就在亲戚家来回来去的住吃饭。那天呢应该是大哥和小弟在家，妈妈带着老二出去去表叔家是借米啊借粮啊，反正去。但是第二天再回来就发现只有大哥在，
0: 他就被抱走了啊。
3: 其实后来调查了，就是表叔把孩子抱走，
0: 他家的表叔啊。
3: 对，这个案子已经侦破了，
0: 侦破了，
3: 他表叔已经这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0: 哦，
3: 但是遗憾的就是因为当时表叔说是把他卖到了泉州，后面可能又经过了几手，所以中间这个断了渠道，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回来。
0: 大哥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来小弟，还用问吗？是妈妈抛弃你的吗？
1: 不用问。
0: 你多少年纠结在心里的这块绳子解开了吗？
1: 解开了。
0: 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呀？以后可能还要靠你养活了，你能有能力养活他吗？
1: 不可以。
0: 把妈妈接到身边。
1: 对，只要有出去打工不在家里面坐着游手好闲的话，绝对养得起。
4: 那我就代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赠他妈妈2万块钱作为他养老的费用。
0: 那谢谢，谢谢秘书长。
2: 谢谢
0: 秘书长。
1: 谢谢大家。
5: 今天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最主要一点是来自于他的岳父和他妻子的支持。我觉得我也提醒着更多的看过这个节目的人，如果你知道谁不敢去寻找自己的亲人，帮他一把，只要帮他推进一步，他就能够收获亲情，让这些不敢回家徘徊在家门口的人真正的拥有他应得的亲情。
6: 我也补充一句啊，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拐的一定要尽快联系警方去采血，因为你的亲生父母可能正在找你，而且找了你很多年。
7: 这个兄弟啊，你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害怕。你现在还害不害怕？
1: 现在不害怕了。
7: 那么我请你在下面的几个词里面选两个字，要永远的也成为你的口头禅：奋斗、努力、自强。你选哪两个字？
1: 奋斗。
7: 好，你一定要记住这两个字，好不好？
0: 好，
7: 从此再也不要说害怕，奋斗到底，好吗？
1: 谢谢大家，
0: 加油！请带着全家走向你们的明天。
1: 谢谢大家。
0: 这个主人公开始是害怕，现在是奋进。我们特别有理由相信他会带着一家人好好去奋进，好好去过日子。
8: 21年的纠结与挣扎，害怕与恐惧，在见到自己亲人的那一刻，都随之烟消云散了。现在，他终于能解开心结，继续用他的肩膀坚强地撑起这个圆满的家，不停奋斗下去。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这个家一定会更加幸福，更加圆满。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

0: 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0: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

0: 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

0: 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

0: 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21岁的李月一直有个上大学的梦想。他说，有了知识才能有脸面去见日思夜想的那个人。
1: 姑娘，你这捧的什么呀？围脖啊？给谁织的？
2: 给奶奶。
1: 奶奶啊？那就说你今天是来找奶奶的。
2: 对。
1: 你什么
2: 小的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妈妈，我就很羡慕，经常就问我奶奶我的爸爸妈妈了。我奶奶就说，是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爸爸就离家出走去了广州，所以长这么大一直也不知道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我小时候，我奶奶是靠捡破烂把我养大的，就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我们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黄土砌成的那种房子，瓦房，然后那门口有杂草堆的，全是纸板。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睡觉的房子，进去有5个砖头垒的一个那个灶台，然后上面还有个锅，然后旁边有我们捡来的那个柴火。窗户用纸板还有那个塑料纸封起来，因为冬天特别冷。窗户上面有一个煤油灯，还有几个蜡烛。再往里边走就是我们那个睡觉那个木床了，然后还有几袋那个那种尿素袋装的我跟我奶奶的衣服，还有一个手电筒，还有一个打火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因为小时候他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我身上来供我上学。
1: 奶奶捡破烂很辛苦吧？
2: 很辛苦，每天早上4点去，天都没有亮，而且他也舍不得用手电，因为买电池需要钱，经常都自己摸索着，就是走到那个有大路上，大路上才有路灯。我特别好奇捡破烂是什么样的，就缠着他要去，他说太脏了，不适合小孩子，但是我特别特别想去。后来磨了他很久之后，他就同意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4点的时候就叫我起床，然后起来给我穿衣服，我就听见外面那个风就刮的那个塑料纸哗哗的那响。他说，你怕冷的话就不要去了，就在家里睡觉。我说我要去，我要跟你一块儿。开门的时候，那个风刮过来往我脖子里吹的时候，我当时都有点想退缩了，真的很冷很冷。他给我手套、围巾、帽子这些都包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他自己就穿了那种3-4件秋天的那种外套，他没有毛衣也没有棉袄。我就跟着他后面，他那天才舍得打着手电筒，因为我说看不见，真的看不见。我们在路上走了好久，然后终于看到有垃圾桶了嘛，他给了我一个钩子，就家里边以前加煤的那种钳子，他就在一直在里边扒，就是有没有能卖钱的那纸箱呀。他看到有瓶子，他让我去捡。我当时本来是站了好远，我走近的时候特别臭，就是当时有点嫌弃，我下不去那个手。后来我就还是去把那个瓶子给勾上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奶奶都能吃得了这个苦，我有什么不能？而且我吃的、穿的、住的都是捡来瓶子卖了之后才能有我的生活。一直那样从4点一直捡到差不多天亮了，差不多有30-40个瓶子，然后他想把它拿去卖钱，然后就特别开心地问我要不要吃鸡蛋。他说小孩子就是要多补充点营养，因为我的奶奶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给了我很多温暖。我小时候经常生病，有一次长水痘，那个时候吃药花了很多钱，捡破烂其实也挣不了多少钱。他就早上4点去捡破烂，然后白天又去就是去卖苹果，然后晚上收摊回来之后，那个苹果坏掉的苹果就把它削掉，然后那个好的然后就拿来就是煮那个苹果汤。他说苹果有营养，那个煮苹果汤的那个水是我们就是下雨的时候每次就会有一个小红色的那个塑料桶， 在那个屋檐下去接水嘛，那上面的那个清水就可以用，就用来做饭，就那个苹果汤就是那样做出来。那个苹果本来就不多，他都是盛给我，他在旁边喝汤，他在吃我吃剩下的。就我在家里不管吃什么都是我先吃，我给我奶奶吃，我奶奶说她不喜欢吃。

0: 后来长大了，就慢慢的理解他了。他不是不喜欢吃，他是舍不得吃，都把这些好的都留给我了。跟他在一起生活的六年里，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六年。我感觉有奶奶在的地方才是家，只要有她一个人就够了。后来的时候想一想，那六年的时光就像一场梦一样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现实，跟我后面的经历就仿佛那个时候我是被奶奶宠在手心里的公主，可是后面的时候就是被摧残的感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样的。
1: 你什么时候跟奶奶分手的？
0: 六岁那年，是因为我叔叔他进监狱里了，然后
1: 不哭孩子哈。
0: 我婶婶当时背着我奶奶就把我卖了。哦，对。
1: 你婶婶卖你的时候，
0: 奶奶
1: 奶奶知道吗？
0: 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已经是那个他们已经到我们家里来了，他们一男一女就是强行的把我架到那个车上。我一直抓着我奶奶的手，把她手都是已经抓的那种，抓的红了，当时已经破皮了。她手上没有肉，就全是骨头，已经抓的那种，整个就是有一道那种血口子。当时特别不想上车，上车的时候就被养父母就是一人一个胳膊就那样架上了车，他们坐在我的两边。架不过别人那种强行的那种拉扯吧，那种。然后上车的时候我还在哭，车门关上的时候我特别想回头看，头被养父母他们那样算是摁着吧。门关上的时候好像我听到奶奶在哭，我也想回头看，但是我连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第一天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晚上的时候带我去洗了个澡，把我的衣服都扔了，说我这是捡破烂的衣服，然后了臭烘烘的，就是说了一大堆比较难听的话，也说我奶奶把我打理的不是很好。我当时心里就特别生气，他怎么样骂我都行，但是不能说我的奶奶。去了养父家之后，从来没有跟他们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他把我饭盛好了，然后呢就用铲子给我铲一点点菜，就倒到碗里边，然后我自己就去蹲到那个角落里，也没有凳子嘛。他们在做饭的时候看到锅里边有鸡蛋，但是到吃饭的时候那个鸡蛋是给他儿子的，没有我的份。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如果在我自己家里的话，鸡蛋从来都是我的，都是奶奶只会给我一个人煮鸡蛋，从来我在家里从来都是我要吃什么都会有，就算我家里边条件不好，但是我奶奶都会尽最大的来满足我。去了养父家之后，家里边那种空调呀、冰箱那种外面的包装箱，那种硬纸板盒，那就是我的床。然后呢，他们家是做那种玉器盒子的生意，盒子外面要包一层绒布，然后我的被子就是那个绒布。晚上睡到上面特别凉，而且没有枕头，我就自己想办法去找一些不要的书，然后呢垫到那个上面，就是那就是我的枕头。我都特别想我奶奶，就是我在她旁边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故事，也不会让我睡那种冷冰冰的地上。而且她有那个风湿病，下雨天阴天的就疼得起不来，就是得一直躺在床上，我就只能给她捶背，然后我就会给她唱歌。然后就别人都是唱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嘛，但是我是唱世上只有奶奶好，因为我就这么一个亲人，而且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报他，我只能就是来用唱歌这些来让他开心一点。
1: 离开奶奶这么多年，你这头一回找吗？还是一直在找？
0: 找了很多次，包括在养父母家也跑了很多次，每次他打我的时候我都

别想我奶奶。那次她删完我之后，因为流血了，就说我要去洗手间，我就看一看他们有没有跟过来，然后我就自己往外面跑，跑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次一定要成功，我要回到我奶奶身边，我还害怕看到熟人，我只能走一些那种偏的路，没有路灯了，然后天整个黑暗了，有点冷，然后呢，我想我今天晚上睡哪，我就给自己找。

0: 找到一个那种童装店，晚上睡得特别不踏实，又冷又饿，而且特别害怕他们找到我，把我抓回去之后又打我。我在那个童装店那睡了，那时候心里在想着，我为什么每次我都往外面跑的时候都会跑失败呢？是不是我运气不够好？被养母揪着领子拽回去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我奶奶。在我旁边给我讲故事那个样子，特别那种善良慈祥的那个样子，越想越难受，就想着我离我奶奶又远了，就是那种原地踏步，好像我昨天晚上跑过的那些路都白走了。
1: 在这个养父母家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4年。后来他就把我送出去打工了，11岁的时候，温州的一个小作坊，一年就是加上过年可以休息3天，每天就是可以睡4个小时。去了半年就开始长白头发，到第一年过完之后就满头都是白头发了。那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奶奶，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我奶奶在的话，根本不会让他们这样欺负我。
1: 不哭，孩子，来擦擦眼泪。
0: 特别委屈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洗手间里，就是在窗户那趴着哭，就是我，就想我奶奶为什么不来找我。他知不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苦？知不知道我养父母把我拿来当赚钱的工具？那时候觉得，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要把我从我奶奶身边弄走？2011年的时候，他不让我去打工了，他说，带我去新疆，我说你必须要给我上户口。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上了户口我才能有拿身份证，我得一步一步的拿了身份证，我就可以从他们身边逃走去找我奶奶。就想着，奶奶，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就是做了很多努力？跟着他们去新疆那一天，我还是很难受，因为我觉得我在地理书上和地图上也看了新疆距离河南有多远。当时想着，如果我去了新疆，我以后想见到奶奶更难了。去了新疆之后，我就是一直在跟养父母提，我说我要办身份证，他们就一直以我年龄小，用不着办身份证这种借口来推辞我。后来我在想，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一直拿不到身份证。我就学着养父母他儿子，就是去哄他们，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那再贵我都无所谓。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我这样很恶心很虚伪，但是我为了身份证，我为了能从新疆逃回去，能回去找我奶奶，我觉得就这些都不算什么。一直到2016年春节的时候，他终于答应我给我办身份证了。我拿到身份证的时候特别开心，我觉得我终于是一个正常人了，我离我奶奶又近了一步。我在想，我下一步我既然要逃走，我应该做什么？我就要挣钱，然后我就出去兼职。那个时候5一3天，我挣了差不多1000多块钱。每天下了班就是骑着自行车，背着一张那个折叠桌，然后去小区里边做手机贴膜。晚上11点钟到家，然后呢，回家之后再看一会儿书，睡觉前，就是想着，那个时候就想着努力挣钱，终于有钱了，也有身份证了，想离开就没那么难了。一直到

0: 10月中旬坐上火车那天特别开心，就终于解放了，远离这种噩梦般的日子。但是坐火车第一天还是睡不着，特别担心万一他发现我逃走了怎么办，在火车半路堵到我怎么办，又把我抓回去怎么办，就想了很多。我也不敢跟别人说话，我害怕遇到坏人。去了无锡之后，因为我的学历还包括个子也比较矮，而且就是都是白头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工作。认识了一个姐姐，人特别好，姐姐她帮我在她的朋友的工厂里就安排了我这个我现在这个工作，利用那种业余时间，周末也是去兼职，就是去做超市做推销嘛，然后就自己也去考证，那些不需要出示学历的那种证书，去考了驾照、会计从业资格证，还有那个计算机的证。我自己一直家里面买了很多书，一直在自学。我特别想上学，就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我奶奶了，找到她的话，我站到她面前的话，不能让她觉得那么丢人，因为她小时候就是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她说女孩子只有学成了才有出息，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好好学习才能就是到外面的去走出大山里边去看一看。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在无锡一个那个电子厂里面做那个质检员。
1: 一个月能挣
0: 2800块钱。我每个月都除了交房租，房租是接近600块钱，我每个月就给自己定目标要存1500块钱。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找到奶奶了，我要用我存的钱来好好孝敬她。虽然说挺艰难的，但是包括那个时候那个租的房子里都是那个跳蚤，就是咬的身上就是没有一块好肉，就是它除了那个脸上没有咬过的，包括脖子上腿上到现在腿上都是疤。
1: 那你怎么找奶奶呢？
0: 利用了网络上，也包括那个公安。
2: 我自己稳定下来之后，我在想我怎么找奶奶呢？在街上的时候看到那些跟她长得特别像的，我都会停下来舍不得走。最让我不想走就是那种跟她发型差不多个子差不多那种卖苹果的老奶奶，我都会在她水果摊前面蹲一会儿跟她聊会儿天。我看到她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像也在我面前一样的。
0: 我特别想她，我特别想她，想她给我做的那个鸡蛋煎饼还有面条，因为我后来再也没吃过那样好吃的东西了，而且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她的风湿病有没有好一点了。但是我想着长大了我也想好好孝敬他。
3: 感觉就像吃百家饭一样，然后奶奶虽然是一个捡破烂的，但是我觉得你的奶奶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宝贝，你是你奶奶心里面的宝贝，奶奶就是一个爱的圆心，而你呢不管跟着养父母去到哪儿，你只是变换着爱的半径。我们相信你跟你奶奶永远的爱是你这一生最美好的东西。
4: 我想我们就大家刚才商量一下，我们圆梦基金可以为她资助3万块钱。
0: 谢谢谢谢。
1: 好，来站到这儿来看看树东如何帮你找的。
5: 李月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寻人报名的求助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哈，你记得老家是在河南的南阳，你从小呢是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的特征很明显，齐耳的短发，而且个子不太高。你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呢和奶奶分开的，当然你还记得你家里有一个叔叔，他的名字叫做李新杰。好，那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察同志们，包括我们的宝贝回家志愿者朋友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6: 李月你好，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寻家的帖子发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马上就有

0: 认者在贴吧和微博等融媒体平台进行转发寻找。令人高兴的是，就在发布的第二天，有好心人提供线索，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发现疑似对象。
1: 根据志愿者提供的信息，我们迅速进行了走访调查，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好的消息。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他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唯一一个就是特别想依靠的人。这么多年没有在你面前孝敬你是我的错。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奶奶，你现在还在捡破烂吗？你现在可以不用捡破烂了，我有能力了，我可以挣钱了，我想接你回家，我们两个一块儿住。

月，擦擦，不哭了，不哭了。今天树洞哥哥想告诉你的是，其实我们帮你找到家了。知道你很想奶奶，一直以来这么想她，这么想找她，她一定非常的高兴。但是奶奶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0: 我们给你找到一张奶奶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来，抬头看。当然呢，我们还找到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在你记忆中，你记得那个叔叔，就是后来他进了监狱，所以导致的你的人生发生变化的那个叔叔，其实他并不是你的叔叔，而是你的亲生爸爸。我们跟他取得了联系，他也表示这么多年一直很对不起你，也很愧疚，也想见到你，但是毕竟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所以我们呢今天没有把他请过来，但是我这里拿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交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面可以跟他进行联系，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今天让月月一个人在这儿呢也非常的心酸，等着我是一个温暖的节目，所以我们还继续帮你往下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把你的亲生妈妈找到了。
1: 真的吗？我也有妈妈了。
0: 跟你记得不一样，你有妈妈，你有亲生妈妈。这么多年他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能看你，在他跟你爸爸分开之前，他其实每年都给你们去寄这个抚养费。

0: 而且后来他知道你找不着了以后也特别的着急，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找你，所以月月，今天我们见见你妈妈好不好？
1: 好，我也有妈妈。
0: 你有妈妈啊？我们一起见见妈妈，来。来，我们请打开大门，请出李月的妈妈。

0: 月月把妈妈请过来，来。
1: 我有多苦，
2: 一会儿有妈妈在，这就不
3: 行。有妈妈了。
2: 有妈妈，终于生下来了。
0: 这辈子没想到能找到女儿吧？
1: 问他爸爸是个不正干的人，他不是进过一次监狱，他经常在我这生活上打我，身上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时间长了我看这日子没放过了。后来我俺给孩子了800块钱的抚养费，以前想找孩子的时候俺不敢面对他，我怕他见到他爸的时候他好看孩子回到身边会原谅妈妈不原谅。
0: 愿意跟妈妈一起吗？
1: 愿意。
0: 愿意哈。
1: 这么多年都没有钱，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还能有妈妈。
0: 这辈子都没想到过还有个妈，是吗？
1: 对。
4: 本案中啊，这个孩子是被他的继母，是以3000块钱的价格卖掉的。他这个继母啊，就构成拐卖儿童罪，应该啊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就这个案件啊开展调查。另外啊，从这起案件中啊，我们也看出家暴的危害，导致家庭破裂，在后来才出了这个孩子被卖掉这么个悲剧。后来这个孩子啊，到了买主家之后啊，买主对孩子也有家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也应当追究这个买主的刑事责任。
0: 好，孩子，领着妈妈回家。月月有妈妈了，
1: 谢谢你。
0: 哎呀，妈妈有了贴心小棉袄了，得多温暖啊！好了，领着妈妈回家吧。多幸福的月月，
1: 我拉着你。
5: 虽然奶奶去世了，但是李月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妈妈。相信在妈妈的关爱下，她会越来越好。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0: 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真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真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

0: 不能向下耷拉着啊，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嗯，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

0: 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

0: 孔子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

0: 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叫蒙万里，今年42岁，来自广西崇德市天冷县。我是来寻找失踪21年的姐姐。我姐姐是个哑巴人，她很伟大。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在我有能力去报答她的时候，而姐姐却不在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头整整21年，所以今天特地来寻找他。
1: 你们好。
0: 李老师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你们俩是一对夫妻还是兄妹？
0: 是兄妹。
3: 兄妹。你是哥哥。
0: 我是哥哥，这是我

0: 我大妹。
1: 哦，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是来找失踪已经有20年的姐姐。
1: 20年？
0: 20年。
1: 哦，
0: 我姐姐是个，虽然是个哑巴人，但她特别伟大。
1: 嗯、哦、啊，不会讲话。
0: 哦，
1: 从小就不能讲还是？
0: 那我就从小时候说起吧。
1: 啊，
0: 我家是住在大石山区，我父母亲都是农民的，全家有7口人，有我的父母亲，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大妹、小弟、小妹。当时家境比较贫穷，因为我妈妈要照顾两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我爸爸就是家里的主要的劳动力。姐姐生下来不是哑巴的，记得我爸爸说他是2岁多的时候他已经会讲几句话了。当时生大病的时候，我爸爸在给村医来治病，吊针啊吃药是没办法治疗，我爸爸后来把他背着他用单车到离我家有10多公里的卫生院去治病。当时给我姐姐吊针的是一个实习的护士，当时的话呢，我爸爸说他把我姐姐两手都扎满了，都没有扎中。后来护士呢迫不得已扎他的耳朵旁边的脖子，后来扎中了，也是姐姐不哭了。但是后来呢，我姐姐病好了，但是我会讲话了。虽然我是姐姐是哑巴人，但是她是还是支持我读书。到我5年级还有2个月就要上参加这个初考，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啊，初考啊，你考上就意味着可有前途，考上回家当农民。有晚上我是在煤油灯下面看书，我姐姐拉住我手说，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咕咕咕喂鸡的，他都啊啪啪喂鸭的，都你不要做了，由我来做了。当时我看到姐姐是支持我读书，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考上初中，实现我姐姐的读书的要求。后来我考上了初中，考上初中之后呢，因为我家境比较贫穷，到初中之后生活费也增加了，无形我家里面的经济啊增加这个压力。我爸爸妈妈为了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也迫不得已到离村里面有1公里的山坡里面去种一种中药田七，这种田七比较贵，所以每天晚上我的爸爸要看守，有时我父母就看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家里的家务事我也不在了，就由我的姐姐来负责完了。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到一所县城的重点高中读书了。到高中之后生活费也提高了，每个月50多块，对我家境平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记得到高二的时候我回家，那时候是11月份，因为那时在我们那地方就是枯水季节。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见我的姐姐在屋子下面正在整理着柴火，然后我问我姐姐，我说就说比他高的是爸爸妈妈去哪里，他说去外面种田七了。他还高兴地跟我说，我上个月到森林那边去，那个树木这么大，把它砍把它倒下来了，后来我去把它砍折成这么长，然后把它捆起来，然后我就挑到家里面。他说过几天我就拿去卖了，他说我挑来的3担，先把它捆起来变成2担，就拿去卖，卖来的钱就给你到外面去读书。当时我看到姐姐的时候这样讲，我知道我姐姐她已经撑起了这个家，我也知道自己再怎么贫困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改变我个人命运，也改变家庭，让姐姐过上好的生活。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我领取了

通知书之后拿到家，我给爸爸看，爸爸看得很高兴，因为我这个村八九十年代第一个大学生。我身边的姐姐在客厅，我拉过来给她看，我说你来看啊，我呢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了。我姐姐很高兴，她给我一个拇指头。上大学的前天晚上，我的姐姐在客厅拉住我，她说弟弟啊，我什么都没有给你，我现在有80块钱给你。当时我说不要了，我没想到我姐姐有80块钱，因为从初中到高中，我姐姐卖猪卖柴油的钱都是给我爸爸来供应我读书的。后来他拉住我的手到他的房间去的时候，我见他打开这个木柜，翻了一层比较厚的衣服，然后呢从衣服当中买一个小包，这个是旧报纸包住了，然后呢他就数了10块、5块还有1块几毛钱的80块钱给我，然后跟我说要好好读书。我当时感动，我想到大学不要放松学习，一定要努力学习，要优秀点，出来要找到好的工作单位，这样呢不用姐姐那么受苦了，家庭的经济也会改变了。第二天早上，我姐姐送我到村口就回来了，我爸爸则送我到大学去读书了。1995年我还在读大学，我姐姐结婚了，是中秋节。虽然嫁去的姐夫也不算好，但是家境比较好。1996年的9月我毕业了，我出来到一所乡镇的学校当老师。9月底的时候，我领第一个月工资，当时的150块钱。我回到家，买了2斤多的猪肉，里面回家跟家吃饭。当时我大妹在广东去打工，除了我大妹，全家都在。当时晚上的话，很高兴，吃很香。我姐姐跟我说，她指着这盘里面说，我吃的很好，是很香，我吃得饱饱的，但是晚上我非常高兴的。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中秋节，我也特地买了3打多的月饼也回家大团圆。当时大妹也不在，当天晚上的话呢，我姐姐吃完3个月饼之后很高兴，她说我吃了3个月饼，我吃得饱饱，看她是很微笑的。中秋节之后的2周，没想到2周我回学校是上班，是一个上午吧。学校的领导打来找我，他说：“万里啊，就是我名字。”有人打电话过来，我说：“是谁啊？是你爸爸？你马上过去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万里啊，你姐姐不见了，快来找。”我说：“怎么不见了？”我爸爸说了：“是姐姐前几天来我们家做了3年的工。”又回姐夫家了，有2、3天了，现在不见了。姐夫那边反过来就不见了。当时我跟爸爸说：“好，我马上去姐夫家来找。”那时候我由于当时没有班车那么快，我急急忙坐一辆货车就到另外乡镇，中途又转到县城，县城又转到他的姐夫家，没有什么样情况。那天晚上我回家了，我跟爸爸还有我的心机怎么找，大家说一定要扩大范围找，各个乡镇到临近2个县去找。那天晚上也找不到，我回到家了。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家还是这样家，东西一样的照旧。我想想姐姐不在了，但晚上我走到姐姐的房间，我想我今天当位老师了，生活也好了，我已经有能力的时候想报答姐姐的时候，姐姐不在了。

上是比较痛苦的。后来嘛，我们继续再找，一找，我想想，姐姐，她生下这个家。

0: 我爸爸他喜欢喝酒的，他倒着一碗满满的一碗酒出来。我爸爸对我，我大妹说：“二妹啊，这是我妹妹的名字，你出去打工，你一定找到姐姐。”然后对我说：“万里啊，你出来工作了，也认识人多了，也应该找到姐姐，让我们家能够得团圆。”
1: 像寻找姐姐这样的孩子不太好找哈、啊。当地的收容所、收容站，你们都去找了吗？
0: 我们当地是没有的。
1: 没有。
0: 没有。2010年的时候，10月24日傍晚，我得到我堂姐夫的电话，说：“舅舅啊，舅舅，你爸爸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他断断续续的讲，我说：“你要说清楚啊。”我说：“你慢慢说。”后来他告诉我说，是在离我们老家有两三公里远的山沟里面，坐着货车去拉木头，吊绳不见了，你赶快过来。当时我急赶过去到现场的时候，我爸爸不见说话了，后来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说你爸爸没办法救了。我知道爸爸离开之前都没讲一句话，他生前要找见的姐姐。
1: 那个妹妹从上来一直坐在哥哥身后默默地流泪，对这个哑巴姐姐还有什么印象吗？
2: 有。
1: 有啊。
2: 从小到大我都跟她一起睡过床。小时候嘛就调皮一点嘛啊，滚来滚去的，我姐姐说靠我肩膀睡觉，我靠她肩膀睡觉的时候呢，揉他脖子，揉他脖子是怎样摸他脖子，他都不生气，我姐姐都不生气，都没打过我的姐姐。那时候我也有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没帮我睡觉过，只有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抱着我睡觉。
1: 觉得找不到姐姐，心里很放不下是吗？
2: 放不下，老就想我姐姐的。
1: 觉得姐姐
2: 一直对着我的。
1: 语言不通就没有生活能力是吧？
2: 嗯。
1: 妹妹，你上来，我看你拿了个盒子，能告诉我那里边装的什么呀？
2: 可以，那个盒子就是当年我跟我姐姐一起照那个相片的。
1: 是姐姐的。
2: 是姐姐的，当年我们家里一起。照那个全家福的，
1: 我看看，哪个是姐姐啊？
2: 那个站在我妈妈的旁边是姐姐的，
1: 这个是姐姐，
3: 左边的
1: 。
2: 然后你还说妈妈全家福，我个个都认识。那个站在妈妈的旁边是谁？
1: 这个是姐姐哈。
2: 嗯，
4: 在别人眼里，姐姐可能是个累赘。但是在对于这家人而言，姐姐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脊梁，甚至一定程度上她替着她的父母在承担着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弟弟妹妹来找姐姐，其实找的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也找的是这个家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持。他们今天过好了，就更觉得对不住姐姐当年的这样一个扶持。我们相信你姐姐应该能够找着，我们也相信你们姐弟团圆的那一刻将是最美好的时候。
1: 你除了照片好像还有一件衣服是吧？
2: 就是那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姐姐送给我一件的衣服，是姐姐送给我的衣服。
1: 哦，
2: 姐姐失踪了，然后我就不穿了，我怕我穿烂了，我都没有 我姐姐给我的东西了。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非常想帮你们找到姐

0: 姐，害怕姐姐在社会上吃苦，所以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来站到前面来。好，舒东，请。
1: 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接到了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求助之后呢，也是立即帮你整理线索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要找的姐姐名字叫做蒙娥香，你清楚地记得她是1974年3月30号出生，在1996年10月11号失踪。那姐姐特征呢是身材不高，不能说话，平常都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2: 由于姐姐特征较为明显，我们迅速在等着我官方网站上进行关键特征搜索，发现一位在2016年7月份登记的名为哑巴寻家的信息高度疑似，真实姓名不知，身高1米35，失散日期为1994年，广西人，家中有两位哥哥两个姐姐，最重要的一条信息为其中一个哥哥是教师。对于这个相似信息，我们也抓紧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
1: 那究竟这个黄小妹是不是你们已经苦寻了多年的大姐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有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才让我成为了今天的一名的校长。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
1: 现在你的妹妹已经长大了，可以保护你了，姐姐。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姐姐，你到底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危不危险呢、啊？我想到你的21年以来，我很痛苦。你快点回来吧，姐姐，我太想你了。

0: 哦，大姐的闺女都这么大了。
1: 因为大姐呢，这个听不太清楚，也没法表达，所以特意把闺女请过来。
0: 闺女
1: 来，
0: 闺女今年多大了？
2: 21岁。
0: 21岁了。
1: 来讲讲。
0: 这是大姐跟后来丈夫的孩子吧？
1: 对对对。哦。闺女一直生活在广东。啊、
0: 哦，孩子，你给我们翻译翻译，妈妈在广东哪儿啊？
2: 潮汕凤凰那边。哦。
0: 家里你姊妹几个？
2: 两姐妹。
0: 两姐妹，你问问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舅舅和这个姨？
2: 对，他现在比的就是大姐，就是他这个。对。对，他现在比的就是他手曾经被那个刀
0: 切过。
2: 对对，切过。
0: 你问他。你跟他说，大舅舅来找他，就是报答妈妈当年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你问妈妈还记得吗？
2: 他可能就是。就是我们平常的语言他可能就是听得太懂，然后我们比就是有点复杂的他就是听不是。
0: 你跟他说，舅舅说，舅舅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妈妈。

0: 你问他找到弟弟妹妹高兴吗？
1: 妈妈，这是什么意思？
2: 那是时候我姐姐的小的时候，我家里是有一个那个走楼梯嘛，那时候他就还小，他就爬出来嘛。我听我爸爸说，爬出来的时候掉下来了，那时候连他就用那个小腰来扶了，那扶不好，现在他丑就歪歪了，都不直。
1: 记得小时候的事儿？
2: 就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你问弟弟，你说一下吧。你终于找到姐姐了，你找到姐姐干嘛？你跟姐姐说什么？
3: 我想跟姐姐说了，我们家团圆了。我想不再那么受累了，以后我想还告诉她，爸爸生前的愿望能够全家的团圆，但现在是没办法团圆了。我想接她到我家的时候，我一定拉得到我爸爸的坟头，告诉他，告诉我爸爸，这么年的愿望你实现了，姐姐来了。

0: 他知道他爸爸过世了。
1: 过世了哈。嗯。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
0: 凤凰是采茶，茶农。
1: 啊、哦，采茶的。他跟你们说起过，他还有弟弟妹妹吗？还有家？
0: 有，我爸爸之前他就是我妈妈来这边的时候，他有跟我爸爸讲过。然后我长大了，也有听我妈妈讲，就想他有弟弟妹妹啊，就是好他那个外婆，就是我外婆。
2: 李老师，你看他现在在现场，他还一个劲儿地照顾着妹妹，拿着纸巾一直给妹妹擦着眼泪，还一直在安慰着弟弟妹妹，还是一个大姐姐的样子。
3: 妈妈这些年也一直想找到家里人，所以她自己不是不能表达吗？都是告诉孩子，让孩子上网帮她登记。所以在我们刚才我们也有志愿者在说嘛，在我们这个等着我的寻亲网站上，是我们来对比来找到的。唯一记差的一点就是妈妈继承了她要找是哥哥和姐姐，但其实是弟弟和妹妹，因为岁数有差不多嘛岁数，所以可能记差了一点。但是

0: 刚才一说起来，他立刻就想起来了，所以他在比划他是老大，那个是第二个，这个是下面的小小的，他全记起来了。
1: 姐姐真的是身量不高哈，这么瘦小的一个人，而且她带着她女儿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她的前半生带着她亲生的这个家庭，带出了弟弟，带出了妹妹，她的后半生当中，你看还带出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就她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就她以她的勤劳支撑着她原生的家庭，也支撑着她现在的一个家庭，而且他的所有的亲人都能够以他们的方式和他交流，虽然他不能言说，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生命的温度，但是我们仍然是说要谴责这种拐卖的一个行为。
2: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案件。这个受害人呢是一名残疾人，不能说话。我们会要求广西崇左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对当年是谁拐了他，要争取查清楚，依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目前拐卖妇女案件仍然时有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增强防范意识，不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果一旦被拐要设法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开展侦查和解救的行动。
3: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姐姐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希望她接受

0: 好，领着姐姐回家吧。
1: 谢谢大家，
2: 谢
1: 谢，谢谢大家。
0: 没有比今天找到这个姐姐让人高兴了。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姐姐，弱小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可是你觉得她很伟大，很了不起。
3: 曾经瘦小的姐姐用她辛勤的双手培养出福泽一方的弟弟，今天长达21年后的团聚，质朴的姐姐用她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亲情的温度，不需华丽的语言，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的伟大。姐，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开，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是该让您享福的时候了。你是最棒的。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

0: 炖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0: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

0: 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

0: 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领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

0: 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

0: 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大家好。
1: 来，妹妹，请坐。
0: 李平老师好。
1: 你好。哎，你叫什么名字，妹妹？
0: 我叫刘启慧。
1: 刘启慧。哎，是老家是哪儿啊？
0: 重庆的。
1: 什么时候和你弟弟分开的？
0: 七八年那个时候。
1: 七八年，那时候他多大？
0: 那时候我小弟弟3岁。哦，
1: 你两个弟弟？
0: 我两个弟弟，大的6岁。
1: 哪个丢了？
0: 我两个弟弟都丢了。
1: 两个弟弟都丢了。哎。哦，怎么丢的呢？哎呀，
0: 那个时候不是家贫穷嘛，没饭吃，吃到这顿往那顿，断那顿，特别的贫穷。77年那个时候，我妈都听说河南有饭吃，就把我妹妹带到那个河南来了。我们7、8年的出来的，跟我弟弟、我爸我们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没办法，只有跟房子卖了，买了3间房子，卖了80块钱，我们当盘缠。我们爷儿四个来到了河南，来到了新野县。我弟弟不是也哭吗？我也哭。我爸爸说，那哭怎么办？咱们没钱呢，没有钱吃饭呢，怎么办啊？说人贩子好多，人贩子看我们就是饿得不行，哭嘛。人贩子说，走，我们去给你买点饭吃，吃了咱们再说吧。我爸说，我们不吃，我们要去找他妈。那个人贩子说，行啊，吃点饭再说吧。你那个上那儿都是一样，不中了你叫你大女儿跟我一路去，跟我去，你再去找他妈去。七说八说，七骗八骗的给我骗到那儿去。到那儿了就说，你住了一个10来天吧，哈，大致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爸爸都去，他那个人不是跟我爸爸留的地址吗？我爸爸就去照那个地址找去了，找过去了。我说，爸呀，你来了，你我两个弟弟呢？起灾起兵呢？我爸爸哭着说，你两个弟弟丢了。我说你怎么丢的呀？你怎么跟他丢了呀？上卫生间里解个手，来了就人家都跟我弄跑了，都我拐跑了。我的爸爸，我抱着我就哭。我爸爸哭着说，我要知道这我就是饿死的，家里我们咱们也不出来呀，谁知道是这样的。我看见我爸爸，我爸爸跑的脚那个鞋都跑烂了，这班都跑烂了，脚都磨成泡了，我都特别的心疼。我爸爸说，起会儿啊，咱们还去找你妈去吧。那个人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我不叫你走。我爸爸说，我没钱。没钱你不能走，你拿钱来了走。我爸只有这样了。那个人都给我找了一个家庭吧，找到我那个养母家。我那个养母不是也没孩子，我爸爸就是去看我说，媳妇儿啊，你就在这儿吧，我也没有能力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还去找你两个弟弟去。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就说，媳妇儿啊，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地址，是咱们老家的地址，啊，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县，农心镇白桥大队3队。我爸老去了，老就这样对我说。我说行啊，爸，我记住了。跟到我养母之后，那个时候去了2年，我家那个养母就有自己的孩子了嘛。人家都对我大不同了，大不一样了嘛，人家稀奇人家的孩子了。到我14岁那一年，人家都不给我做鞋了。我不做鞋那个时间，那打七八脚呀，人家不给我做，我不自己学着做嘛。打呢，我就是年年就是我自己做鞋，做鞋穿出去的时候呢，那别人说，哎呀，你高玲啊，你那鞋还怪好看呢，谁做的？我说我自己做的。我自己是做的，我学会了是我自己的本事，我自己一定要坚强。
1: 你在这家里生活了几年？
0: 生活了7年。
1: 7年。你从几岁到？
0: 10岁到他们家。
1: 17岁。
0: 17岁。
1: 才离开。
0: 离开了，那个时候对我不好。
1: 什么原因离开的？
0: 17岁那一年，介绍了一个对象，结了婚了，我都跟我爸爸 写信了，我说爸爸呀，你来吧，我也结婚了，也添孩子了，我爸爸到秋的时候都来了，来了跟我带了一双棉被，一口箱子，皮箱子，还有一个被那个蚊帐。来了，我都看看我爸，我说的我爸呀，看看你这么多年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连你自己都顾不住，你还跟我弄着这东西。我爸爸说，虽然说你没有跟我长大，也没有在我身边，我当爸爸的，这是我一点心意。不管怎么说，也想补偿吧，想我陪嫁你了。
2: 我爸爸从河南回到重庆，就是干活，拼命的干。干累了就睡，就不敢休息。休息的时间都想起来我们弟弟，我弟弟了，我妹妹了，想到我们姐弟四个了，就一直的拼命的干，拼命的干。
0: 爸爸来了，就是说媳妇儿啊，这也见到你了，咱们明天咱们去找你妹妹吧。我说行，我说你知道我妹妹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妈不是写的信吗？就按这个底子咱们去找吧。我们那个时候土路嘛，就是路不好，就骑着自行车。我老公带着我

0: 我们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找我的妹妹，一路按这个地址去找，一路上走着事问着事，走着事问着事，哎呀，走着多远呢，骑的累，都腿都骑的棒酸呢，哎呀，谁知道这怎么远呢，到那儿都七八十里路呢，看看我爸爸那个样子，我看看都心酸。我爸爸说，只要找到你妹妹，咱们累人是值得的。那个时间也都是土路，路也不好，骑自行车很辛苦，很辛苦的苦，我们也要坚持，也要找到我的妹妹。头一眼看见我妹妹的时候，她额头这有一个伤疤，我去了头一眼，我都看见了这个伤疤了。我说，一看我说，是我妹妹，两个都抱着都哭。我就是说呀，不管怎么说，咱们姊妹们都找到了，都骗咱们两个兄弟没找到，咱们一定要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1: 你妈没在那儿吗？
0: 我妈没在那儿，都是那个时候。
1: 妈上哪儿了？
0: 我妈那个时候回去找我们，回去的时候了，到我姨婆家去了，说回来看着孩子。一回去到我姨婆家去了，我姨婆说，你刘龙海就给你三个孩子带到河南去了，带去了，听说是给你那三个孩子叫人贩子都拐了，丢失了。我妈的一气之间，都冲着这么多年都没回去过。
2: 我妈妈跟我妹妹他们来到了河南，没有饭吃，就住到他那一家，住到那一家。我妈也吃人家的饭，人家不是我妈要钱吗？我妈都没钱，我妈走了。叫我妹妹给寄托到那一家了。
0: 我妹妹那个小的时候，我妈也去了几回，看我妹妹去了几回，到最后这一回去了嘛，我妈去了，说问我妹妹的养母说，我们起房呢，咱们见我们起房呢，她养母说，你起房都结婚了，跟哪个庄哪个庄，出来一说，我妈都哭得不行啊。
2: 我们一家六口人，叫人贩子给我们拆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就认这个死理。找到妹妹以后了，我就想着，我说找我两个弟弟，我要有这个劲头去找我的弟弟。想要做的事，我一定要做成。人嘛，就是得有那一股气儿，一股劲儿都能找到。
3: 找到妹妹后，一家六口聚齐了四个。大姐带着一定要重聚家人这股劲儿，继续寻找两个弟弟，但寻找两个弟弟却没有像寻找妹妹这样容易。
0: 有一次我孙女不是有病了吗？你看也是在县城里，我说不管怎么各乡里都有人，我就在医院里打听，我说你们那儿庄上里有买那个有抱养的孩子，有三岁的，一个六岁的，有四川来的孩子，到处打听。那个护士说，你上你那个房间去，上你那个病房去，上班时间你不要搁这问，说了他就是生气嘛，我就走了，我还挨着就是去问，怎么问都问不到这个信儿。死了一切办法都找不到。我妈九零年的那个时候到我们家去了嘛，我们都跟着我们新野县，电视台上登了个寻人启事，说我们老家的地址，就说我们都在找你。一年忘了又一年，一年忘了又一年，都没有找到，没有信儿。成天打听都打听不到，可有一次了吧，有一个人介绍对我说，那个樊记乡那儿还有个赵庄大的，有两个孩子哈，你说那个岁数吧，跟你弟弟都相当的很，有一个六岁，一个三岁，我说是什么弟子什么弟子呀，都跟我说了，我都去找，我也是骑个自行车。那个时候，都是骑着自行车去满村找、满村打听的。我就骑个自行车去，骑到那儿，那个离那个乡镇那个大队吧，都有四十多里路。 我去去到那儿都黑了，都晚上都黑了。我说也不到那个庄上去问，我都不敲人家的门了，我就坐在那个路边一阵儿有个烧窑的砖，我就在那儿车子放在那脚踏放到放

0: 你叫我见见。他说我儿子没有在家，你见啥呀？我儿子出去了，都是给我上外头推，推出来了，我都吃得走了。走了，我想想，我还是不罢休啊。那个时候我又去找我妹妹去了，我就说咱们弟弟有着落了，在什么大队什么大队，我去找我妹妹，我跟我妹夫子，我们三个人，当然也是骑自行车，离那有个60多里路，我们三个人去找，到那一家去了，去了一见那一家说，你不是来过了吗？这两家你都来了，你咋还要来？我说我不罢休，我要找我的弟弟。说着说那个孩子出来了，一看。一看那个孩子，我妹跟我妹夫就说，姐呀，不是咱弟弟，都不像你们个的面貌，都不沾你们相貌，要是的话都挂你们姊妹们相。我妹妹说不是的，不是咱弟弟。哎呀，就绝望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可找了一个消息，没有成功，失败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回去了，我说这怎么找啊？这十万一切办法，这没有办法的办法，打听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这怎么办呢？我说咱不能放弃啊，因为我也是找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给他们找到。我了一桩心事，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
1: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啊，一直都
1: 希望，
0: 也没有希望，
1: 一点想到过放弃，
0: 没有放弃，一直都没有放弃。不管怎么说。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我就是骑了自行车，我妹妹我们两个都找，也是找了这40年，整整40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我妹妹说，姐啊，这个也跟咱们介绍了一个，叫咱们见见，见见了，看是咱弟弟不是？去了，我妹妹说，姐啊，你看是咱弟弟吧？看是不是？我看看他一眼。我也看看他一眼，一看说，哎呀，肯定是咱弟弟，你看哪都像，鼻子眼都像，嘴儿牙口都像。哎呀，就是我老公不是也去了吗？我就是我老公一看说，这咋不是你弟弟啊？多像你弟弟啊，看你多像你们姐妹们了哈，哪都像，就说话笑起来那个嘴一张，那个笑那个声音都像咱爸呀，多像啊。哎呀，子姑高兴的高兴高兴的不行，笑呵呵的。一说是的，是的，我弟弟也笑的不行，我也笑，我们都笑，笑着乐呵呵的。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肯定我在大理，我肯定要问他了，是吧？我说你是我弟弟，你确定是我弟弟？那你小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那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你说出来吗？你叫我听听看，是那个名儿不是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刘启才。哎呦，我心里都有谱了。我说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的记忆了吗？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间咱们穷，不是没饭吃，就是打那个稻谷糠哈，就是兑了这高粱面，啪啪啪到那个锅上，夹到耳边吃。吃吃啊，都解大手都解大便都解不下来。他说我自己得这两件事。
1: 这真是你弟弟啊？
0: 真是我弟弟。
1: 哦，那等于找到了。
0: 找到了我大弟弟了嘛？
1: 哦，
0: 找到之后了，我都赶紧跟我爸爸打电话啊，就说爸呀，这启才找到了，你赶紧来吧，你来不来？你想找你儿子不想？你见想见你儿子不想？我爸爸说，我盼了这么多年，我咋不想我儿子了？我下到河南去看看我儿子去。我爸爸都高兴的，一说这都那个小区里头，我们家就是一个小区嘛，高兴的到这儿说，到那儿说，说，哎呀，我的儿子找到了，可有盼头了，找了这么多年，我可找到我的儿子了，都喜欢的不行，街坊邻居都喜欢的不行啊，哎呀，这刘龙海的儿子可找到了。我爸爸，哎呀，高兴的不行。我爸爸说，我一个人在家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吃俭用的。我们四个人，我四个孩子，我都跟我起兵准备的好好的，一个人1万。
1: 这个小弟弟这些年一点信心没有？
0: 没有，一点信心都没有。我说咱们不找了，咱们要求等着我这个栏目，要求他们叫他跟咱们帮助找我的弟弟，一定要叫他们找到我弟弟。找到了，我心头这块石头我都落地了嘛。
1: 我们想知道姐姐

0: 为什么找弟弟这么执着？
1: 当人嘛，就是有这一股劲儿，才能过好好日子。嗯，只要我腿好，手好，我一定要坚信下去，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40年前，他们是一个饥饿的家庭，由于饥饿，一家人分崩离析。其实你看，他们一家六口去了六个不同的地方。他说的这40年，其实在姐姐的描述当中是一部家史。这部家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挺心酸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当他走了几十里路去找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寻亲人的路，再艰难也得靠自己的脚走下去。而且大姐你看哈，这是不多的来到这个平台当中，他是直接说我要求你们，我要求你们。其他人可能是说你帮帮我，但是你看哈，他会说我要求。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把这个当作一个特别执着的事情。我想在他的小时候，他父亲要求他记住家在哪里，他父亲要求他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也把我们当作他的家人，说我要求你们。
3: 他刚才其实无意中还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我们大概意思吧，是吧？他说我们这个团聚啊，团聚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好日子。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普普通通的许多老百姓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只要我们能过上一个团聚的生活，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好日子。
4: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有些被拐妇女儿童的家庭啊，他可能对法律不是太了解，在家人被拐之后呢，没有及时报警，而是自己啊在天南海北到处去找，这种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来找这些被拐妇女儿童的下落啊，实际上非常困难。一旦发案，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啊都会立即侦查，及时解救这些被拐的妇女儿童。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啊对这个案件啊立案侦查，要查清楚案情，依法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0: 你对重庆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个，我是大的，都我在上学。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上别的大队去演出，一个人发两个馒头，这么大的馒头，虚腾腾的，白花花的，哎呦，我看见我都想吃，我就是舍不得吃，我就拿回来，我说我不吃，我拿回去叫我弟弟妹妹吃，我就是弄一个纸包着，我就是包着，我拿回来，我说妈，做饭了，溜溜，溜溜叫我两个弟弟妹妹吃。哎呦，我两个弟弟都馋得不行，要吃。我妈说，溜了你们都吃，两个馒头，你们一个人一半。我说我不吃，他们小些，叫他们吃吧。我妈说不行，不能叫他们就这样，你也吃，两个馒头一个人一半，你们四个都分分吃，一个人一半分分吃。
0: 你还是很像个大姐一样啊。
1: 是啊，我就是说我一个。
0: 四兄妹的感情非常好，
1: 非常好，真是的。
0: 一下丢了这么多年，
1: 我爸爸、我弟弟、妹妹都来了。
0: 哦，那请他们来和大家见一下吧。哦，你爸爸、弟弟、妹妹都来了。爸爸今年多大了？
1: 78了。
0: 哎呦，
1: 我就这人这个死子，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找不到我绝不罢休。
0: 来，大叔，请坐。然后这是弟弟妹妹，弟弟，哎，你好，大叔，这个弟弟就是后来找到的吧？
5: 对。
0: 哦，大叔，你对小儿子还有印象吗？
1: 有，
6: 都是有谁哇？
0: 有啊，这妹妹是吧？
1: 找到。
6: 对，是我二女儿。
0: 啊，二女儿，跟着姐姐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吧？
1: 啊，一直都没有放弃。
0: 觉得委屈吗？生活完全是
5: 有点委屈。
1: 为了我弟弟，为了这找到我弟弟，委屈也不算什么。咱们
0: 你觉得不算什么？妹妹不一定觉得，妹妹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
5: 肯定委屈了。
1: 为了我弟弟找到我弟弟，
0: 姐姐这么执着，妈妈也在哈。
1: 我妈妈在，就是那个时候说叫她来，她腿不方便，腿都走不了路了。
0: 好，来，
1: 都来不了。
0: 领着爸爸、弟弟、妹妹站到这儿来，看我们怎么给你们寻找的。来，往前走。

0: 书东，请。
1: 刘启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的弟弟是1979年在河南新野县汽车站丢失的，于是呢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抓紧为你进行调查。
2: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和刘启慧家人疑似的对象，但是却发现了一位陈姓男子和一位程姓男子，他们之间高度疑似，我们就紧急协调给他们做基因鉴定。
3: 接到求助后，我们银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迅速对这名陈姓男子和程姓男子的 DNA 进行了比对，但是很遗憾，并未比对成功。
1: 虽然这次比对失败了，但是我们在基因鉴定的数据库中发现，在单亲比对这一项当中呢，这位程姓男子和几十个人都存在着高度疑似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你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又抓紧对他进行了双亲的鉴定比对。那他究竟是不是刘继辉你找了40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们一家六口人，人贩子给我们弄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撑起来。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义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上完大街。

0: 这是一个好日子。大姐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吗？小弟弟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了，40年了，
0: 记不起来了哈，跟爸爸很像哎。你现在在哪工作？
2: 在洛阳。
0: 洛阳啊，在洛阳干嘛？
2: 教师。
0: 教师，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到了养父母家？
2: 没有印象，没印象了。
0: 你这些年找你的父母找家了吗？
2: 也找过，因为我从小都知道我不是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0: 你想没想到你家里人会找到你？
2: 我想肯定会找。

0: 其实后来我惊觉心啊，下决心要找还是杀手的事儿，都是看了那个刘德华那个电影《师父》，
1: 电影啊，
0: 还有看那个黄渤那个《亲爱的》，还有都是后来看那个《等着我》，那个有一些节目特别给我特别震撼，就是有一夫妻嘛，他们的孩子不是被拐卖之后，他们俩都自杀了，那个好像是湖北那一期，他姐姐也找他嘛。后来我一直担心啥，我为啥想找，我想是我现在过得还挺好的，挺可以，我都想可能我父母也在这样找我，或许他们一辈子后来可能过得因为找我可能倾家荡产，所以我想的是我也去找一找，至少让他们老的时候有所依靠。其实我最担心的事是他们可能为了找我找了一辈子，所以我也去上去找，至少我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了，或许我还能帮他们一下。
1: 但是姐姐，一家子善良的人哈，彼此关照着，姐姐不哭了，这是幸福的时刻，这是欢喜的日子哈，找到了所有的弟弟妹妹，应该很幸福了。姐姐告诉我，你高兴吗？
2: 高兴，我们这一家团圆了。
1: 好，
2: 终于实现梦想了。
1: 梦想了，嗯，领着弟弟妹妹爸爸回家吧。
2: 慢点，谢谢李平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李平老师。
2: 好，
3: 因为是家里的大姐，她有责任把一家人重聚，认着这个死理儿的姐姐，凭着一股执着的劲儿，实现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完成的梦想。她的这份坚持和执着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也祝愿这一家越来越好，祝福他们。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六成。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

0: 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0: 松节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3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3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4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

0: 就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 再往涌泉上去引导。

0: 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你好，
1: 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不哭，姐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要找我的孩子。在四十多年前，我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五口之家，三个孩子。在老三出事的四个月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领着三孩子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的妈妈来接我们回家。可是，在九月份那一天回家的路上，第二个儿子丢失了。那个时候我手上抱着老三，手里拎着行李，我妈妈也拎着行李，牵着我的女儿和冰冰第二个儿子，他在后面走，我在前面走。走了一段，我妈就叫了我，她说冰冰不见了。我立马我赶紧回头，我说怎么会不见呢？她说东西拎的太重了，我就换个手，小孩子一下子就没见了，没见。然后我把老三交给我妈，我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几个箱子都全找了，都没看到他，
0: 也没去公安派出所。
1: 那个时候不知道，不知道，那时候我才25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一直都心情很差，我妈妈经常都这样子开导我，我只能这样子心里默默地祝福他。然后我老三就断奶，那个时候才5个多月，我又立马回到江西上饶工作。我的工作是给每家每户做衣服，所以带不了小孩。
0: 江西上饶，
1: 哎，对的，我只能拼命的工作，一个月有45块钱，每个月寄40块钱回家。70年代给他们40块钱一个月，我自己只留下5块钱。

0: 让他们对我的儿女更好一点，我没有别的希望。闹了七八年的初夏，有一天我回家去看，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老三在那里玩，我说峰峰，妈妈回来了，我说姐姐呢？我妈那个时候把门一关，她说我看你带着两个孩子也很累，我把你的女儿送到火车上，一个解放军的身边。
1: 我就很生气地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可以送走丽霞呢？我说冰冰都已经不见了，我就剩下两个，我说我能够养活他们，我日子不会难过的。我的那个，我就后来拉着老三，我说我自己带回去好了，不麻烦你们。
2: 老三就被你带走了？
0: 没，他不让我带走，他不让我带走，他跪下跟我说一定会帮你带好，你放心。我想老三他们也是很疼爱的，我又要去找女儿，又不带到老三又不方便，我想那还是相信他吧。
3: 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家告诉我跟我小孩差不多的那个，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会去找。有一次报纸上说是安徽有个女孩是在部队里，是跟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不是，我又难受的回了家。
0: 后来我就一年一年的找，从那个时候我从25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单身一个人。
2: 老三现在跟着谁呢？
0: 到了79年的4月份，我妈发了一个电报，那时候是鹏鹏生病了，我赶快把门一关就上了火车。
1: 到了金华医院，那个医生接诊的医生说重症肺炎，他说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你必须要把气管切开。我说只要你们把我的儿子救过来治好就行了。因为我心里想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对吧，我不能再失去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
3: 后来是一天严重一天，一天严重一天，然后我自己也吃不下，睡不是肯定是睡不着，所以我基本上到后来我在医院待了40多天，我没有一天躺下，就是坐在那里，实在太困了，我就是闭上眼睛这样子睡过去一下，我就算是很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真的太困了，我这里抱着我的儿子，我在迷在那里，医生摇摇我，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没气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摸摸他的耳朵，摸摸在嘴的那个，我都因为之前没有征兆，我真的不相信，我那个时候大哭了。我就开始卖我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卖，然后我外婆说你卖东西干什么，我说医院还欠着我儿子的医药费，欠200多块钱，我不想死了之后我还欠人家的，我不想活了。整晚整晚白天都会梦到我的孩子在我的手里死去，我真的受不了，我也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怎么熬得下去？
4: 这位母亲25岁时失去了丈夫，在2个月后投奔母亲的路上遗失了自己2岁的儿子。时隔1年后，自己的大女儿又被自己的母亲送走，然而现在身边唯一的儿子又病死在了自己的怀中。短短5年时间，这位母亲已经失去了4位亲人。这一刻，她彻底崩溃了。但是，在她求死的时候，好心的邻居外婆的话，让她找到了坚强活下去的动力。
0: 外婆说：“你都一直在找你的儿子女儿，你死了，你是谁去找他们啊？”再说你的儿女找到你以后没看到你，他们也会很伤心的。所以我后来到2020年我就回到金华，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在金华丢失的，我想我回到金华更便于寻找。
1: 这么多年嘛，我也就是也很忙很忙的，我自己开了个小店，忙的几乎上都

0: 就是晚上睡觉能够想一下，他们真的很忙很忙，从早上3点钟起来。一个我是拼命的赚钱，我好让我的儿女，我不知道生活的怎么样，到时候我可以帮他们，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是让我的工作忙一点，麻痹我自己，到了晚上很想睡很想睡，我一倒在床上就能够睡着。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结果到了2015年的12月21号，有一个电话打来，他说我是志愿者，我是小梅，你到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没过多长时间，你们这里通知我了。他说你的女儿找着了。我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她现在有几个小孩？我一连串的问。他说你的女儿很幸福，38年了。我当时我听了真的很高兴，他说过几天就会通知你，我说好好好。就等到3月8号那一天，我和女儿相见了，我女儿今天也来了。
1: 哦，那请她来，来，请女儿来。
2: 姐姐好。
1: 你好，孩子，你跟你妈是哪一年见到的？
2: 那是在2016年的3月8号。哦，
1: 在这之前你一直找你妈妈？
2: 在我很小的记忆中，自己是被一位老奶奶丢到火车上的。
1: 那个奶奶就是你外婆，你知道吗？
2: 但是不知道。
1: 哦，那时候后来现在知道了，你恨她吗？
2: 不恨她，一方面是为了我好吧，一方面也是她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嗯。所以我能够理解他。
0: 这么倔强。
2: 当我列车开动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老奶奶，然后乘客们就把我交给了乘务员。到了义乌火车站的时候，他们把我交给了当地的铁路派出所。后来在民政局待了4-5天吧，也就是养父家的姨父啊，他是在那个派出所里上班的，然后帮我领养到了这个养父家里。
1: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2: 很好，因为在小时候我也知道我是被家里丢弃的哦，其实心里也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到了2015年的夏天，我在翻看手机的时候，然后这个节目吸引了我，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希望哦。看了那么多的案例都是成功的，我就在12月的时候，我就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我相关记忆中的信息。登记那天是星期六，到了星期一的时候，然后有志愿者就联系我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采血。不久，然后志愿者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他说妈妈找到了。”当时我听了很开心，说明妈妈也在找我，我不是被妈妈故意抛弃的孩子，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哦。然后在检方的安排下，他们安排在我们一个特殊的日子相见，因为那是2016年的3月8号，也是我们母女分开38年。
0: 我都可以说这没有2秒钟，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说是的，是的，是我的女儿。
2: 妈妈拍打着我说：“孩子啊，她说妈妈找你找得好苦，找你找了38年了。” 但是我很想和妈妈再多相聚，因为这么多年没见，有好多话，好多话要说，想陪伴在妈妈身边。妈妈却催促我说：“她说你赶紧回去，要和养父有个交代，不能让她伤心难过。”当时心里也有一些难受，妈妈为什么没有把我留下来哦？没有想象中节目中见到的那个场景那么激烈哦，我有一点点的失望。那一个晚上我就整个晚上没睡着。不到了3月9号那天，然后妈妈的志愿者小梅姐电话打来说，她说：“孩子，她说你妈妈其实是那天晚上多么想你留在身边的，她说怕你影响到家庭，怕你影响到养父母，她还是忍痛让你先回家了。”当我接到小梅姐的电话那一刻，我就急忙想到妈妈那里去。

到金华后我才联系妈妈，我说妈妈，我说我想你，我到金华了。但是妈妈听了也很惊讶，然后她说找个地方住住吧。但是我也

0: 开，然后我们就在车上聊了一会儿。我很想知道妈妈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妈妈说慢慢的会告诉你。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想把我自己这么多年的思念和委屈告诉妈妈，我想得到妈妈的安慰，但妈妈她却叫我坚强，我有点惊讶又有点费解。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准备和妈妈睡觉的，但听到妈妈这么一说，她说你先回去，然后我就带着很失落的心情回家，好像我再次被妈妈拒绝回家。那是在3月19号星期六的那天，然后妈妈带上她的朋友们去上门拜访养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带上很多礼，
1: 让她那个风光一点，我说只能那样子，
0: 也该爸爸包了一个大红包，他说养育之恩恩重如山大于天。爸爸呢同时也拿出了一个小礼物，打开一看，是我小时候的一本日记本，上面记满着我对我亲生爸爸妈妈的思念。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爸爸，他理解我找妈妈。
1: 他爸爸也是很通情达理的，见了我之后他反过来说是谢谢我，他说谢谢你养生了这么一个好女儿。
0: 那是3月26号也是星期六，妈妈让我回家带上儿子老公还有养父，把姨父也带过去。当我见到妈妈家的那一刻，满屋子的人，然后妈妈告诉我，她说孩子今天让你正式回家，我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我要告诉他们我的女儿回来了，都请了十几桌，还买了喜糖，比我当时结婚的时候还简单。所以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妈妈是多么多么的爱我，她是想让我一个很正式的仪式回家。妈妈对不起，那一天误解你了。
1: 没事，
0: 原来妈妈当初对我说的坚强，其实也是一直她自己这么多年对自己说的话。那是在7月16号的那天，妈妈电话打来给我，打通了之后妈妈挂断了，回拨对方总是在战线中。
1: 后来我挂了，我说我不能打给他，我就打给我的好朋友，
0: 我回拨了十几分钟，妈妈电话还是在战线中，然后我就很着急很着急，我就打给妈妈的朋友，然后那位阿姨告诉我说妈妈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了，她说已经在医院里。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赶紧开车赶过去。当我赶到医院里的时候，看见妈妈躺在病床上动不了了。那个片子的报告出来，说她是腰椎压缩性骨折。然后妈妈就抱着我说，他说女儿啊，他说对不起了，你再回来几天妈妈就给你添麻烦了。然后妈妈抱着我还是哭，他说其实我心里是多么想你过来陪陪我，但是我怕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然后我就忍受着自己想你。
2: 妈妈真是个好妈妈哈。
3: 3月8号7月16号我就出事了，你说就麻烦他了。
2: 春伟，
4: 我们每一次就是把孩子找着了，大家觉得是一个大结局了，不是，还没开始。你看今天这位母亲是已经找着一个孩子，但是她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手足无措，妈妈不停地搓手，不停地在想着她对不住孩子的地方。因为你的妈妈没有想到她可以陪着你们成长，因为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去爱你，她只能以一种特别隆重的方式

0: 来让你们回家，但她仍然是一个坚强的妈妈。你要带着妈妈把这个家缔造得更加圆满。
1: 今天可能儿子就在里边，你如果见到他，你会说什么？
2: 儿子，妈妈想你，妈妈想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姐姐已经回来了，姐姐是过得很幸福，但是妈妈不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我太对不起你们。
3: 妈妈凭借对儿女的思念坚强地活着，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位妈妈已经慢慢失去了笑容。然而时隔38年，找回了女儿后，这位妈妈的笑容也再次出现了。他们日夜相对努力弥补这些年缺失的温暖，但女儿说，妈妈的笑容还不够多，我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找到弟弟，让我妈妈的笑容再多一些。
1: 看看我们社组怎么给你们寻找弟弟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4: 弟弟，快回来吧，姐姐已经回家了，别再让妈妈继续等待。
5: 金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首先恭喜你成功的找到了女儿。那你在我们等着我寻人平台上登记的要找儿子的这个报名寻人呢，我们也收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从来没有说过放弃。那根据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啊，您的儿子金斌，他呢是在1976年在金华老火车站前往汽车站的途中丢失的。当时小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形态上的特征，就是他的额头正中间呢有一块咖啡色的胎记。那根据以上具体的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我们一起展开寻找。
6: 金阿姨你好，我们用了两个新信息，在我们宝贝回家网站大量的求助者中进行对比排查，发现了一个疑似信息，跟你们提供的线索相似。他是1976年被抱养，抱养地点是浙江金华。然而不同的是，他小时候在额头的右侧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黑痣，这和你们提供的印记在额头中间和浅咖啡色并不一致。
5: 那这个求助者他当年被抱养的时间、地点和濒临丢失的情况呢，都非常的相近，但是就在于额头上这个特征、颜色包括位置都有所偏差。那他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儿子彬彬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他进行采信。
7: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为你们双方进行采集比对工作，希望今天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是一个称职的女儿，也是称职的媳妇，可是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回家我给我们
1: 好，谢谢大家啊，
0: 真实带来了喜悦。
2: 这就是冰冰啊，
1: 来，冰老师好，
2: 冰冰来，你好。你当时在火车站怎么丢的吗？
1: 不记得，没有，
2: 不记得哈。儿子，现在冰冰，你现在在哪工作啊？
1: 坐下，坐下，先坐，先坐。我在广东中山现在。哦，
2: 你养父母在哪？
1: 养父母在河南。
2: 河南。
1: 驻马店，对。
2: 你很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
3: 是妈妈还有姐姐不一直在说吗？说弟弟过得这么好，特别要感谢养父母。哎，
4: 对对对。
1: 我觉得我爸对我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我爸的善良啊，这些坚。坚韧不拔呀、啊！
3: 其实今天
5: 来了吗？
2: 今天来了吗？
3: 见见他吧。
1: 对，
3: 光描述了，大家都会想见见这个。
2: 来，
1: 今天我爸也来了。
3: 有请冰冰的养父，王老先生。
1: 要不去接一下爸爸？
5: 好。啊，那我去接吧。
2: 来，养父，请坐。孩子们充分表达了您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5: 谢谢。
2: 来坐，
3: 大叔
2: 坐下说。
3: 大叔坐下说。大叔，
5: 谢谢这些好心人。
6: 这是一个幸福的栏目，特别感谢聂平老师，为大家，为更多的家庭，寻找幸福。啊，
2: 不是我，是我们整个
6: 栏目，我们这栏目组扩大点我们的社会。
2: 对，
6: 我们社会主张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了，家庭幸福了，整个社会都幸福了。
2: 对，
6: 你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你。
5: 没有他们，我真的。
2: 你们也都是好人，大哥，你们真的都是好人。
6: 这是当时我接到我姐姐从金华部队给我发的电报，说那里有一个没人收养的儿子，问我要不要。当时考虑的，我结婚已经八年了，我的
2: 家里没孩子，
6: 我的妻子是有先天性的毛病。我说既然没人领养呢，我得领养吧。我说我要，接着电报以后呢。
2: 这是你妹妹发的电报。
6: 要发电报，这是那个当时的电报。
2: 这是什么？
6: 这是我去的时候的车票，返回的车票，
2: 都留着呢。
6: 火车票我都放着。
1: 77年的车票。
6: 77年，24到金华，
2: 真是很。
6: 28又返回，这是回到我们西平以后，我带着孩子到县，但县教育局办事的时候找的。这是我在做的。
2: 老爹多么仔细、
7: 啊。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啊，都不属于拐卖。这个女儿呢是被她外婆遗弃的，后来被送到福利院，后来办了收养。她这个儿子呢，当时是走丢了，然后也是被好心人啊，收养了，这都不属于拐卖。

0: 只要是发现儿童少女失踪，大家都可以啊在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尽快把孩子找回来，减少悲剧的发生。
1: 走向你们的幸福之门，看到了一位苦难的母亲找到了她的儿女，我们内心特别欣慰。
2: 我真的很开心，我的一对儿女没有受苦，我要感谢他的养父养母，我的女儿的养父养母也是很善良的，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养父养母，
3: 很善良人多。
2: 是
3: 一个人有幸福，但是幸福的标准，你要想幸福，你不能把你的幸福建到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们共同幸福，这才是真的幸福。
4: 当初25岁的他，承受了厄运一次次降临，痛苦磨灭了他的笑容。40多年来，他虽然用冷静掩饰住自己的悲伤，但是他在绝境中靠着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他苦苦支撑和守护着自己的家。先是找到了失散38年的女儿，今天他又找到了丢失41年的儿子。现在他脸上冷静的表情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幸福温暖的笑容。让我们祝福这位坚强的母亲，生活越来越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0: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0: 对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

0: 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
1: 哎，一直往一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 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

0: 倍，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

0: 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

0: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收官，冷门与进球齐飞，从陪跑者到搅局者，亚洲足球迎来实力跃升新时代。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奥运冠军化身思政导师，以行走为课堂，让中华体育精神可触可感。八段锦教室里凝神静气，专业讲师手把手示范，以传统运动滋养身心，银龄课堂如何让晚年生活乐享健康。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国家体育总局系统紧密结合体育工作实际，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有力有序有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把学查改贯通起来，与中央巡视整改、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十五五时期体育规划编制紧密结合，做到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发展的举措和履职尽责的本领，在新的起点上奋力书写体育强国建设的新答卷。北京时间6月18号，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结束了全部比赛争夺。在最后登场的两个小组中，葡萄牙爆冷遭刚果金顽强逼平，英格兰面对上届季军克罗地亚强势取胜，加纳与哥伦比亚分别战胜了巴拿马和乌兹别克斯坦，拿下开门红。
1: K 组首轮夺冠大热葡萄牙队迎战非洲新军刚果金队，开场仅六分钟，内维斯帮助葡萄牙取得梦幻开局。半场补时阶段，维萨头球破门，为刚果金攻入世界杯正赛历史上的首粒进球。下半场葡萄牙展开围攻无果，最终双方1-1战平，刚果金拿到队史世界杯正赛第一分，首发登场的 C 罗全场零射正。 L 组的首场比赛迎来焦点对决，

0: 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第十二分钟，凯恩点射为英格兰取得领先，第三十六分钟，巴图里纳为克罗地亚扳平比分，第四十二分钟，凯恩头球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半场补时阶段，穆萨将比分改写为2-2。一边再战，贝林厄姆和拉什福德先后破门，为英格兰再次领先，最终比分锁定为4-2。L 组的另一场比赛，加纳对阵巴拿马，整场大部分时间双方均展开拉锯，僵局维持到第90+3分钟。巴拿马后场出球失误，伊伦基直接推射空门完成绝杀，加纳全取三分，暂列 L 组并列榜首。K 组另一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这也是首轮小组赛的收官战。半场尾声阶段，穆尼奥斯为哥伦比亚率先打破僵局。一边再战第60分钟，法伊祖拉耶夫为乌兹别克斯坦打入队史世界杯首球。5分钟后，路易斯·迪亚斯为哥伦比亚再度取得领先。补时最后时刻，坎帕斯为哥伦比亚锁定胜局。最终，乌兹别克斯坦1-3不敌哥伦比亚。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结束了，目前参加本届比赛的9支亚洲球队都已经亮相，他们的整体表现如何呢？与4年前的上一届世界杯相比，本届亚洲球队的变化与进步体现在哪里？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本届世界杯，亚足联共有9支球队参赛，这一数字啊，仅仅少于16支球队的欧洲和10支球队的非洲，创下了历史新高。小组赛今天第一轮比赛恰好全部结束了，9支亚洲球队总共交出了2胜4平3负的答卷。从历史纵向的对比来看，亚洲球队的整体表现堪称惊艳。以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相比，在竞技实力、战术素养以及心理素质上，均展现出了显著的进步。那么这种进步啊，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是以4年前相比，亚洲顶尖球队的底气来源于全欧班的常态化。比如在日本队26人参赛名单中，旅欧球员占比接近88%，其中有13人效力于欧洲的5大联赛。韩国队也有超半数的国脚效力于欧洲联赛。长期在欧洲高强度对抗环境中的历练，让日本、韩国球员在身体对抗、比赛节奏和战术理解上完成了全面的提升。这种深度嵌入欧洲足球产业链的模式，让亚洲球队在面对欧美强队的时候，不再是单纯依靠体能的拼抢，而是具备了一支掰手腕的技战术能力。第二，在本届世界杯赛事中，亚洲球队摆脱了以往被动挨打的印象，战术打法清晰而务实。日本队主打自己擅长的脚下细腻传控和高位逼抢，韩国队侧重于边路冲击和攻防的快速转换，澳大利亚队则立足于欧式身体的对抗和高效防反。所有西亚球队也都展现出了极强的低位防守纪律性。赛后统计数据啊，也印证了这种战术上的进化。亚洲球队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不仅跑动距离和高强度的冲刺次数能够匹配对手，而且射正转化率也大幅度得到了提升，做到了得势能得分，失势能死守。第三，过去亚洲球队面对欧美强队的时候啊，经常由于背上过重的心理包袱而崩盘，但在本届比赛中，多数亚洲球队即便暂时处于落后的时候，也能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和自信心。日本队2度落后，2度追平，韩国队则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果断地通过调整战术完成了最终的逆转。沙特门将更是凭借着9次神扑力保了一场平局。从这些事例中，我们能看到新一代亚洲球员成长于亚洲足球水平的提升期，如今面对强敌不再是仰视对手了。这种集体性的心理强大与自信，是亚洲球队能屡次在决定中抢分的核心原因。尽管进步斐然，但亚洲足球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亚洲内部实力分化比较严重，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虽然稳居第一梯队，可部分新军仍然缺乏世界杯这样的大赛经验与底蕴。另一方面，面对欧洲顶级强队的时候，亚洲球队在阵容深度、阵地战攻坚能力以及高强度对抗下的体能分配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多方面的劣势。回顾今年世界杯亚洲球队的强势开局，这一个结果和局面并非是偶然的爆冷，而是过去20多年以来亚洲各国深耕青训、坚持留洋、明确技术路线等等相关努力的成果。从零星黑马到集团式的崛起，

0: 亚洲足球正在稳步缩小与世界一流足球强国之间的差距，迎来了阶段性的实力跃升。
1: 好，谢谢李老师的分析。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由于时差的问题，多数比赛被安排在了北京时间的凌晨进行，国内观众看比赛直播免不了熬夜。那么如何尽量减少熬夜看球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呢？来听听医生的建议。医生告诉记者，市民如果确定次日凌晨要熬夜看球，可提前补个觉，小睡20到45分钟，当天晚餐吃七分饱，选高蛋白低升糖食物，避开精致碳水。如果要食用夜宵，建议选坚果无糖酸奶，避开炸鸡烧烤等高油高脂食物，
2: 避开了冰冷交替的饮食，这种会导致血管收缩，叠加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性。炸鸡烧烤主要就是产生一些高脂血症，高脂血症啊会堆高胆固醇，加速血管的堵塞。
1: 球赛过程中的关键节点、精彩瞬间极易引发强烈的情绪波动，这种情绪过山车会让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导致血压骤升、心率加快、心脏负担陡增，成为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导火索。医生提醒，若出现胸骨后或心前区持续性闷痛、压榨感，常伴呼吸困难、心慌、出汗、恶心、呕吐等典型症状，需高度警惕心梗可能，需尽快就医。
2: 就是要理性的看待这看球，不要对那个输赢啊这些抱有过大的期望，然后不要情绪波动。如果说情绪过大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心血管意外的可能性。
1: 医生建议，市民应取舍有度安排观赛，不必追求场场看直播，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重点赛事观看，其余场次选择看录播，避免连续熬夜透支身体。熬夜后次日饮食可选择高蛋白早餐，如有条件还应立即补觉。
2: 补觉呢，一般建议先睡1.5个小时，清醒后接触阳光大约是15分钟到30分钟，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在中午的时候再进行一个补觉，然后最迟不要超过15点。
1: 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6月17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继续进行，在男子50米仰泳比赛中，徐嘉余以23秒92夺冠，并打破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于一婷以2分06秒82夺冠，刷新亚洲纪录。两个成绩有待亚洲泳联确认，才能正式成为新的亚洲纪录。6月17号，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继续进行，在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上海选手沈逸瑶以239.9环夺得冠军，奥运冠军江冉鑫以238.3环获得亚军。6月18号，澳门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多项1/8决赛争夺，混双比赛中，朱一俊、李倩鏖战3局，逆转马来西亚组合晋级8强。女双赛场，陈凡、舒田、刘佳悦击败队友罗毅、王听歌，闯进8强。另一对年轻组合廖丽希、沈诗瑶战胜中国台北组合，同样晋级下一轮。女单方面，韩千玺2-1逆转韩国选手李少玉，晋级1/4决赛。男单赛场，董天瑶直落2局击败印度选手塔伦，晋级8强。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2026赛季 WTA250诺丁汉站女单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澳大利亚选手吉布森，无缘8强。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展开首日争夺，中国女排在2度落后的不利局势下2度扳平比分，并最终以3-2逆转战胜德国队，收获本站开门红。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中国中东欧国家乒乓球训练中心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揭牌。中国中东欧国家乒乓球训练中心的成立，是中国中东欧国家体育协调机制取得的又一积极成果。中国和克罗地亚乒乓球协会将会依托体育协调机制

和训练中心合作框架，在客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充分发挥训练中心的重要平台作用，促进区域乒乓球交流，夯实合作基础。

0: 运行独立性工作组的最终报告。报告建议，赛事举办国家地区的反兴奋剂机构不得参与兴奋剂检查分配方案制定、受检运动员筛选、部分样本采集工作以及结果管理相关事务。6月16号，中国羽毛球协会在其官网发布中国羽毛球协会关于公示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函，对参加今年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运动员名单进行了公示。那其中呢，男运动员是10人，女运动员10人，包含了目前国家羽毛球队的全部主力。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6月17号，首都师范大学体育健康系筹师生一行走进了北京体育大学校园，沉浸式体验北京体育大学附属竞技体育学校特色思政课程《行走的中华体育精神》。北京体育大学附属竞技体育学校党总支书记、奥运冠军陈忠作为本次行走的思政课导师，为首都师范大学体育健康系筹体育教育师范专业学生在北京体育大学开展体育健康思政。
2: 我会带着这种精神和国家对我们的支持与期盼去继续努力，发展体育事业做贡献。
3: 我以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基层的体育工作者，我会将他们今天我感受到他们对体育的热爱带入到我的工作中，去把我对体育的热爱传递给更多的学生。
4: 在讲台讲课，那学生和这个赛场上冠军的故事上总是有一些好距离，那今天我们并肩在一起，然后走过训练馆，然后学生们随时的提问，随时的交流，也能够真切的读懂每一块金牌背后的这样的每一次的艰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从不再为国争光当一句口号的这样的一个理解，而是明明白白的认识到了体育人的使命。希望来过我们的这个课堂的这样的一个同学们走在体育教育的岗位上，让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成为我们这一代体育学子不变的精神底色。
1: 而此次走进北体大体验特色思政课程，是两校在体教融合领域的一次深度交流与碰撞。未来，北京体育大学附属竞技体育学校将继续打造《行走的中华体育精神》品牌课程，推动思政教育真正火起来，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体育的智慧与力量。
5: 这样的一种课程呢，为了提升学生的一种价值的引领，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这种体育报国的情怀，发挥中华体育精神。正如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弘扬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培养新时代体育的人才，为中国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1: 为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普及科学健康养生方式，近日一场以传统康养运动为核心的终身学习文化季体验活动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走进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一堂专属于中老年群体的终身学习体验课堂正在举行。在8段锦教室里，康养学习氛围格外热烈，这门流传千年的传统养生功法深受在场老年朋友的喜爱。专业讲师现场手把手示范，细致指导学员们凝神静心，跟随节奏稳步练习基础招式，在肢体舒展开合、气息自然调和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传统养生运动的独特韵味与康养力量。
6: 我是呢去年11月份学习8段锦，现在已经有半年多了。那我学不久的时候呢，我身体就有很大的改善，我的腰不好啊，眼睛啊花呀，看不清东西啊，然后呢就是我的气息，比如说我唱歌就能体现出来，原来我唱高音唱不上去了，但是现在稍微一点气就能唱，这都是改变。
7: 心理和身体都有好处，它是强身健体，中国传统气功。然后心理的话，它可以让你这个心情包括这个意境能够慢下来沉下来。
1: 除了生动的实际体验，活动现场还特别邀请了专业八段锦讲师、资深心理专家，围绕慢功夫与持久力主题，与在场老年朋友面对面答疑解惑，深度拆解传统康养运动的养生逻辑，普及科学。

0: 养老身心调适的实用知识。
1: 我们经常讲康复五大项，对吧？第一个日常锻炼，第二个日常的作息，第三个饮食调理，第四个呢是情绪很重要，第五个就是环境因素。那么作为锻炼来讲呢，中老年朋友啊，不适合特别剧烈的很猛烈的运动，适合一些柔和的，比如就像是八段锦、太极拳这样子缓慢的，它不光是一种肢体运动，它还要以逸导气。
2: 那么很多退休的朋友呢，会失去了自我价值感，那么心理的状态呢也会失衡。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一些固定的运动啊，包括积极的参加一些体育运动，不脱离集体生活，可以帮助我们呢能够找到自我价值感，让我们的情绪更平稳。
0: 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科学运动都是关键。随着天气转热，一股突击减肥的热潮也在年轻人当中蔓延开来。但是浙江宁波的一位小伙子却为此付出了代价。
3: 26岁的小李为追求更低体脂率和健硕体型，连续3天高强度健身。第一天他做了100个负重深蹲，又蹬了45分钟动感单车。第二天不顾浑身酸痛，硬撑着继续训练。第三天下午，他双腿像灌了铅，走路变成外八字，甚至尿液也成了深褐色。检查结果，磷酸肌酸激酶飙到25220单位每升，比正常值高出上百倍，最终确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他的肌肉呢持续超负荷，得不到休息，损伤呢持续加重。导致了这个他的横纹肌啊，出现了溶解的这个症状啊。除此之外呢，骤然加大的这个运动量啊，高温运动补水不够啊，反复做同一高强度的这个动作啊，也都是这个疾病的这个常见的一些诱发的因素。
3: 医生解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指因挤压、过度运动、高热、药物、炎症等原因导致横纹肌破坏和崩解，会引起代谢紊乱、急性肾衰竭等器官损害的临床综合征。
4: 横纹肌溶解它有一个明确的预警啊，比如说肌肉酸痛无力啊，走路姿势异常，那么出现小便的呈浓茶或者酱油样颜色啊，这是一些特征性的表现。还有一些可能呢是这个尿量减少、浮肿啊，伴随了这个头晕啊、恶心啊等等症状。
3: 医生提醒，健身一定要循序渐进，切不可突然进行极端高强度训练。如果运动后出现上述异常，千万别当成正常练后反应硬扛，一定要尽快就医。严重的横纹肌溶解可能诱发急性肾功能衰竭、重度酸中毒、高钾血症，甚至会危及生命。
4: 正常肌肉酸胀啊，那么可能几天内可能自己会自行缓解。那么我们的健身不能以损伤肌肉和肾脏为代价，需要注意劳逸结合，及时补充水分，预防由于脱水等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个横纹肌溶解。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武汉市光谷第五小学举办科创体育嘉年华，在开幕式上，百名老师同台热舞，惊艳全场，一同来看看。

0: 想打破这种讲台上下这种传统刻板严肃的形象，让学生也感受到我们老师原来也是如此热爱生活、可亲可爱的一面。
1: 是的，动感十足的舞蹈呢，同时也展现了老师们热爱生活、亲切可爱的一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的，原来老师们私下这么有活力啊，这样的校园活动多多益善。教育就该多点轻松和朝气，这样的校园氛围谁不羡慕？教书育人不只有书本知识，老师热爱生活的模样呢，本身就是最好的言传身教。说的没错啊，当老师放下了教案，站到了操场，用身体语言向学生传递活力与热情时，校园的活力便在这一次双向奔赴中自然生长。一所学校最好的状态，莫过于老师愿意放得开，学生敢于动起来，在共同的律动中，隔阂被打破，心灵被拉近，也为构建亲近双向治愈的师生关系写下了生动的注脚。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2: 好，谢谢张琪。端午将至，龙舟竞渡掀起高潮，来自大江南北的龙舟选手劈波斩浪，上演着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们一起到各地去看一看。日前，2026欢乐金仓湖端午龙舟赛正式开赛。随着发令枪响，一艘艘色彩鲜亮的龙舟如离弦之箭，划破水面疾驰而出。本次赛事共有24支队伍参赛，参赛队伍涵盖机关单位、企业团体、社区居民及运动爱好者，其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牌队伍，也有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
3: 乡信奉子龙舟队呢，有社区工作人员，有村里边工作人员，还有网格员啊。今年呢，因为有好多那个新队员，能够团结在一起参加这样一个龙舟队呢，很不容易的。我们今年的目标呢，争取进入前五名吧。
4: 我们这个队伍最大的年龄已经划手已经是57岁，最小的我们现在是18岁。我们的年龄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很大，但是我们这个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把泰山这个龙舟项目能够推广开来，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2: 今年赛事除传统龙舟竞速外，首次增设龙舟拔河拉力赛，更添运动趣味。同期开幕的端午龙舟嘉年华活动精彩纷呈，观众既能观赏刺激的水上飞人特技表演，也可前往特色市集品尝地道风味美食。端午临近，龙舟竞渡，近日浙江湖州南太湖新区第三届龙舟赛擂鼓开赛，十支队伍在300米赛道上劈波斩浪，激烈角逐，为市民献上一场热闹非凡、底蕴深厚的端午文化盛宴。细雨之中，参赛队伍你追我赶，桨起桨落间水花四溅，岸边围观群众紧盯赛事进程，为场上拼搏的队伍喝彩助威。
5: 现场没见过，都是在电视上看的，现场看起不一样。
6: 带小孩子过来一下，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氛围，
5: 很激情。
2: 本次赛事设预赛、决赛两个环节，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了本届赛事的各项名次。
7: 本来这个冠军说实话也是我们志在必得的，我们前期已经练了一个多月了，
8: 感觉比赛嘛就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还是再接再厉，明年再努力吧。
2: 除了城市景观龙舟赛，高校学子龙舟赛也在火热进行。近日，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高校组龙舟比赛暨首都高等学校第14届大学生龙舟锦标赛、2026年北京良乡大学城龙舟邀请赛首次以三赛合一一体举办模式，在北京市房山区刺猬河水域激情开赛。来自26所高校的51支代表队、700余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刺猬河畔，在碧波之上劈波斩浪，展开青春活力大比拼。
9: 大家一起冲向终点，就觉得很让人兴奋。每个队伍的队员都非常的齐心协力，激发了我平时学习上还有生活上要有一种向上的劲头。
2: 为保障赛事顺利进行，组委会对刺猬河赛道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码头、航道及功能分区焕然一新。
10: 这个水域呢，从1月1日一直到比赛之前做环境的治理，把这次比赛做好以后，把这面水域呢再利用再开发，争取把像皮划艇、桨板这样比较时尚的项目呢都引到房山来。
2: 6月17日，中国篮球协会公布了2026年国际篮联 U17 男篮世界杯中国队的14人参赛名单。本次入选的

四名队员中，赵博鑫、吕飞燕、石明豪、张毅、赵杰、张子怡、陈玉修和张纯志等多名球员曾随队出战去年在蒙古国举行的 U16 男篮亚洲杯，并且斩获了赛事亚军。本次 U17 男篮世界杯将于6月27号到7月5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进行。中国 U17 男篮分在了 B 组，首场比赛将于6月27号打响，对手是喀麦隆队，之后将先后迎战加拿大队和立陶宛队。好了，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议题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六个出场。第七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一共有10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

0: 对于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
1: 陕西刘坤先生。

好，那么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十位运动员在画面啊，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后的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名的这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名是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只增不减。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执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

激烈的角逐。那么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把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希烨，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在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的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记录，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全国记录，是李亚军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停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2019年世锦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纪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纪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1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地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

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杜美元开把是抓85，没有能够试举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三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那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个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我们说的塌腰，把自己的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的叶金叶接住起试举成功，没有问题，开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星叶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他的第一把同样也是85公斤。撑住起，同样也是试举成功，三盏白灯。那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其实在提铃之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说必须要塌腰，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平，
也是抓85

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白灯。抓举的动作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杨金英他的第二次的试举啊，这是，对不起，这是林英爵，原来以为说是杨金英第二把就要的是85，这是另外一位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爵。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林英爵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五，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元，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反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金英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我们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头，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看一下接下来胡娜的87公斤，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胡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一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

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这些选手呢，这个握杠，这个握杠啊，握这个杠铃的这个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88公斤试举成功。

就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盈觉，林盈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撑住，哦，很轻松啊，很轻松。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两盏白灯就算是试举成功。对，刚刚给一盏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叶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叶第二把89成功。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这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杠铃的情况。我们看哈，从这个画面看到接起身体再往后了，整个重心往后，所以杠铃起的时候过头顶的时候稍微过了一点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杨金英第三把，前面83和87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89公斤。

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金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87公斤。哎，杨金在训练当中现在89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87公斤，那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89公斤。接过了，这一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87公斤。张慧平第二次抓89没有成，他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89。那刚刚呢是抓了之后呢，自己整个重心向后靠，所以是这个没蹲住，向后坐了。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稍微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慧平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85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香、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香。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向林香开把要的90，拎接，稳稳当当，哇！看来他的这个上限呢，还远远没有到来。参赛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比，你的三把的这个重量根据你自己平时训练的情况做最好的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55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试举成功，我发现龙雪他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啪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瞪着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

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取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再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失败。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您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到91公斤。好的，稳稳当当的起。赵佳丽，深圳队运动员，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呢、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兴业，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暂列在第四位。发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头顶过去。那么叶兴业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

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是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星叶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陕西妹子，她的这种，她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啊。教练也在提醒他，肩打开，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肩膀打开，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整个人感觉是接杠铃的重量的时候，甚至稍微过了一点点，稍微向前了一点点，对杠铃向后，人的这个重心稳住的位置稍微向前，但整一个杠铃直接向后甩了。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把应该是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多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的时候看看挑战一下自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到你完成你的这次动作有1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1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够能成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三位。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来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会往后翻。看一下向林香，那他开把是90公斤一次过，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成，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公斤？

没有能够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好，来看一下赵佳丽的第三次试举。

接住，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站起来，看撑住，看裁判最后的裁定，面带微笑鞠躬下台，两白一红，试举成功，94公斤。哦，他还是非常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是有效啊，94公斤。这样的话，赵佳丽目前是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她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啊，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他九十四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9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那向林香现在要挑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你看，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香她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的部分她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她的直接的压力。现在向林香抓96，好的，哇哦，向林香这一把96抓得非常轻松，非常干脆。看来啊，向林香这位运动员，就他刚刚抓96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这还远远没到他抓举的极限呢。起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

这样的话，向林香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香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仙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星叶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天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让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进入到了挺举的阶段，这个项目现在挺举的全国纪录呢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里面创造的130公斤的重量。那这个重量可能对于今天参赛的运动员们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

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箭步，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都是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相同的重量完成。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幺幺零啊。好，这个时候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

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举有一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之后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爵，也是108公斤。林宁爵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

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作的细节完成情况，不错，108，对于林英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微也看一下林英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是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的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虽然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这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他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但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啊，开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送，稳住。啊，110公斤成功，叶新叶非常不容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

深圳队的赵佳丽，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会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好，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爵，在108开把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同样也是选择了111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上送，总体还是比较稳哈，总体的表现。这次是三盏白灯，下来之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可能自己还在思考，还在琢磨着一些什么。这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成，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杠铃的重量继续在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一块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试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了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那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

0: 的113啊，我们来看一下杨金英。杨金英第二把要的113，起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接下来看一下吴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局113，起，调整好，撑住，要稳住，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局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屈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
1: 拿去
0: 拉起来啊，打好了，打上了就来，得起。看最后上送这段，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硬起，起不了了。
1: 失败。
0: 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哈。也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硬起，调整好，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她来讲，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啊，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6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盈觉，林盈觉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来挑战一下113。看，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200。硬起，这下没有接到力，硬起，要调整好啊！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得不错，撑住，稳住。

0: 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
1: 上一重量113公斤，一号男女杨金英第三次试举。
0: 接下来，杨金英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英觉得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带好啊，带好，别着急，
0: 杨金英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一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是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起的时候上送，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所以也是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得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金英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得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197公斤。

0: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许，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总成绩206公斤。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啊，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的，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够借到力起的这下硬起起不了。
1: 失败。
0: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接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提铃上肩的这一下，杠铃在向下坠的这时候会对你身体形成一个压力，而在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借力用力反弹的这一下，能够借着反弹这一下站起来，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一段会省掉比较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一下升起升站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一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从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那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的。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张慧平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举呢，他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二次挺举的第二次试举。

0: 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当重量117公斤九号下轮张慧平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0: 张慧平准备需要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张慧平继续挑战117。
1: 举重是少数族的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并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行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两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三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并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0: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啊，一直就有出现的，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三次试举，18岁的福建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三次尝试117没有成。
1: 刚重量

0: 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可是在发生的变化，杠铃的重量越来越重，随着重量的增加，终于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一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1: 快兄
0: 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哈哈，冠军到手，
2: 恭喜岳阳向林香凭世界青年平举纪录以总成绩214公斤的成绩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纪录。
0: 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纪录了。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到哪个份上，确实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对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像林湘在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好，看看向林湘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漂亮，哇哦！向林湘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122公斤是超了世界青年的挺举记录，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了，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记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5公斤。

0: 前他的这个总成绩已经是第一位了，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金牌怎么样的情况，而是他要更多的去和自己的极限去挑战，去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那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
1: 快加
0: 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得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香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
1: 再次创世界青年平局总成绩纪录，让我们掌声给他点祝贺。
0: 世界青年纪录、平局和总成绩的纪录，向林香连续的超越。

今天向林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举重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去超越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面。向林香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香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实力非常强大。而未来我们也是期待向林香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那么至此呢，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比赛呢，也是比赛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次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举重比赛可以说是很体现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追求。当然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还是要来等待一下即将到来的颁奖仪式，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祝贺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到自己满意成绩的运动员们，或许他们在实战当中他们的经验积累和在今天比赛当中的自我展示对他们来讲都是宝贵的财富。好，我们稍后呢也是一起来等待颁奖仪式的到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或者来感受一下女子55公斤级颁奖仪式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气氛。在现场礼仪的引领下，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一起是步入到了场地内，再次步入场地内，这次比赛的现场增加了领奖台，同样的，我们的颁奖嘉宾也已经是就位了。

Kumpel.

获得今天女子55公斤级举重总成绩第三名的运动员是来自广东省深圳队的赵佳丽。获得亚军的运动员是陕西省西安市的运动员龙雪。而冠军的获得者是让我们今天印象深刻的来自湖南省岳阳市的向林香，两次超越了世界青年纪录，总成绩和挺举的纪录不断的在打破。向林香今天展示出了他非常强劲的实力，而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在比赛当中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去突破自己极限的这样的一种斗志。展现实力的同时，他的精神还更是我们在关注比赛的观众朋友们和投身于竞技体育运动的各位年轻人所需要去一起学习的。或许在未来的时间，向林香他的竞技实力还会继续的向上提升。别忘了他今年也只有19岁。同样今年20岁的龙雪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有着表现非常出色的一面。那当然赵佳丽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抓举的成绩上是排行第二。或许在比赛当中他们会有着更多的经验的累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收获自己的信心。奖牌是对他们这一次比赛首届全国学青会的比赛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总结，是一个句号，也是下一个起点的开端，下一段旅程的开端。未来他们还会继续接受非常出色的他们各自非常出色的教练给他们带来的指导和训练，继续去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准。教练非常暖心，问你要蓝色的还是要粉色的，是要壮壮还是要美美啊？那你自己挑一下。好了，那么这一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赛事的转播也就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再次的祝贺获得冠亚季军的运动员，也再次感谢他们的教练能够培养出这么优秀的运动员，让我们

在观看比赛的同时感受到了竞技体育带给我们的魅力，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竞技体育的学习锻炼和比赛当中，不一定是举重，也许是其他的项目，让奥林匹克的精神带领着我们做更好的自己。好了，那么这时段这场举重比赛的直播就为各位是奉送到这里了。赛事的评述是由蔡胜轩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在电视机前和移动端前关注比赛的朋友们，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再见。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

的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青会举重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的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

0: 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那3天进行。本次呢学经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她的抓举开把重量呢是70公斤。
1: 腰带啊，腿挤住，右腕发力啊，打住，
0: 上提，撑住，
1: 撑好啊。
0: 站立成功，
2: 成功。
0: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举重比赛呢，也是按照先抓举后挺举的顺序呢来进行。学青会的比赛的赛制啊，也是和亚运会、奥运会的赛制一样，是把抓举和挺举两项的最好成绩的相加，作为运动员的总成绩来决定运动员的最终的排名，啊，并不单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啊三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3: 希望您通过我们的介绍，对举重有更加的一份热爱之心。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举式，每个运动员每种举式有3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根据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挺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挺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各位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仅计1公斤的倍数。
0: 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2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
1: 啊
0: 就是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上提，
1: 撑好了啊！
2: 成功。
0: 成功了，有一点点这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利的举起了73公斤。运动员呢在抓举的时候，双手呢掌心向下握住杠铃，啊杠铃杆啊握住杠铃杆，然后呢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把这杠铃呢是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然后呢是双臂呢直臂的支撑，最后呢是需要在杠铃台上。
3: 好，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举重比赛中所使用的杠铃。
0: 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的位置上面，而

0: 险的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
1: 重点为二，上一片也分为大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在正式的比赛中，上一个两边需各加一个2.5公斤的卡箍。
0: 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3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特别突出，就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3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第三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2: 要做完动作啊！
0: 再次登上举重台，爬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12号。
0: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3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二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了。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二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梯，
2: 撑紧，
0: 撑起，哎，撑住，好的。
3: 成功，杠铃重量
0: 非常的轻松。
3: 12号深圳市林怡第二次试举。
0: 哦，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林怡继续呢来试举。这个重量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3: 杠铃重量增加到88公斤。12号深圳市林怡第二次试举。
0: 第二次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88公斤。
1: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举有一。
0: 那么在76公斤级女子的比赛方面呢，全国的青年记录啊，抓举呢是125公斤。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纪录啊，都是呢由他在全运会当中所创造。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纪录呢是117公斤啊，117公斤。那么世界成年纪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2: 腰背收紧，带住啊，有了。
0: 教练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

0: 收紧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1: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0: 看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啊，三盏红灯亮起，那这动作肯定失败了。
2: 运动员完成他
0: 三盏白灯亮起，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2: 在创举比赛中，运动员发力的速度。
0: 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啊，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和自己的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88公斤。
3: 走了，
0: 给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1: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啊，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也不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
3: 子卓，
0: 好，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第一把成了之后啊，心里呢就有底了。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比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就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起，哎，有点难，撑住。
1: 啊，
0: 还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双臂支撑之后，然后呢是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哇，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得更快一些。

0: 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鲸，开靶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
1: 成功，
0: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对，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靶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的开靶重量呢是一把成功。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给他们参加这种国内的重要的大赛呢，去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靶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靶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靶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常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她这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的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其实呢，如果说是相对呢比较的扎实，基本功比较稳、比较好的选手，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好，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靶重量完成。看来呢，90公斤亮相之后啊，有5位运动员把90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靶重量啊。他们5位呢都完成90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呢要这个重量呢再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他是试举92，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2: 别动，要不牙子往上带，再跑，稳住，
0: 撑住了。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靶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 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2: 加油加油。
0: 他开把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把重，这个开把重量呢高了1公斤。哦，带过了，
1: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东莞市段敏第二次数据7号入围。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把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位主动点。
1: 失败。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这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啊，起到了重要的这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外面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手臂，应该说那是全方位啊、腰背啊、全方位的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力量的运用啊，在每个环节对于力量的要求和使用呢都是并不相同。93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2: 成功，
1: 完成了。
2: 胜利重量93公斤，三号南昌市赖云
1: 奇。成都市的白晶93公斤，也是完成一次完成。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且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好，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93公斤，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
2: 成功了
1: 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93公斤级的时候呢，93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三次试举的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1分钟。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2: 成功
1: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
2: 重量增加了，
1: 比较惊险的完成了93公斤的重量。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

0: 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就是这也是对运动员很大一个考验，就临场会遇到各种困难。各种的这个难度，你需要呢有很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94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靶重量呢提升了4公斤。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1: 成功。
0: 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但这参赛选手当时属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还有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运动员啊，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2009年出生的选手啊，2009年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是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看等啊。
1: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千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他的开把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0: 别进！
1: 哎，好的，他就力量感十足啊！
2: 成功，
1: 95公斤，一把成功，非常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2: 冯佳怡第20次举10号准备。
1: 开把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呢只有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11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95公斤。
2: 95公斤，
1: 啊，这把呢没有成功。上题之后啊，上题之后，然后呢，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常露露，常露露呢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
3: 丁姐发力晚一点。

0: 喂，
1: 失败，
0: 失败了。
1: 杠铃重量95公斤，九号南昌市罗家岭第二次试举七号准备。
0: 南昌市的罗家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
2: 加油，
3: 你贴着带高空走。
2: 加油，
3: 上头，
2: 往上带，
3: 稳住。
0: 哎，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最后没有办法呢去发力呢去上举。
1: 七号成都市白金第三次试举一号准备。

0: 整个呢上体举过头顶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晶
1: 加油啊，
0: 第三次试举95公斤，
1: 就高地方的啊，手臂吊住，
0: 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有一些失利，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对，基本上呢你看和他的上一次试举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量这个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这抓举，对于白晶来讲95公斤，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得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啊，没有提起来，
2: 失败
0: 啊，95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时候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啊，不单单是年龄方面呢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啊，他应该还是具备啊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的更好一些。
3: 稳住，
0: 起，好的，
2: 成功，
0: 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是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5公斤。

0: 改判为失败。
1: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啊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啊，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啊，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佳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
2: 啊，有
3: 啊，来起啊，
2: 有上，
3: 腰顶住，再高。
1: 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0: 杠铃重量96公斤，班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第三次试举。
1: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啊。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公斤的
4: 首节啊，
1: 杠铃片重量。还是成功了啊，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啊稍微低一点点啊，96公斤成功了。啊，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并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啊保持平衡平行啊，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啊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想拼一下啊，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啊，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可能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一般般。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啊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啊，可能93、94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啊，直接上95、96啊，95、96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90，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啊，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啊，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哦，稍微差了一点点。
0: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二号青岛市徐先然。
1: 也是、啊、同样的这个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啊，最后呢想调回来。啊，过得太多。啊，拉不回来了。个人啊，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
3: 哎呀，

0: 提升到了100公斤。
1: 哎，时间紧住，二，顶住，拉高段。
0: 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竞争力了啊。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4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开把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2: 给身法力啊，收紧腰，腰收紧，腰收紧，
0: 撑住，哎，这腰撑住了啊，腰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开把重量呢最低的选手呢是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和徐千然的第三次试举了，哈哈，教练拍了一下，说了一句简单的去吧，开始你的挑战吧。第三次试举了，105公斤，
1: 要被接住走
0: 啊！所以大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1: 顶尖往上，
0: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尖往上，
1: 拉高啊，
0: 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
1: 别接，
0: 好的，撑住，完成了。那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还是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的三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三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青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的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我都看我挺阳光的，挺逗的，能说会道那种，咋的根本就不理解我那影响吧。我现在每次到晚上的时候，我都一两点三点的睡不着觉，特别煎熬那种。
1: 20年来，我始终在寻找一种味道，这种味道让我魂牵梦绕，无法摆脱，我却始终找不到它究竟在哪儿。
2: 有请。
3: 大家好。
2: 你好，
3: 朱哥哥好。
2: 你好，你好，来，请坐。嗯，
3: 谢谢。
2: 小伙子，先介绍介绍吧，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来自哪儿？
3: 我叫张大喜，今年21岁，来自河南商丘。我来这里找我的爸爸妈妈。
2: 找家？
3: 对，找家。嗯，在我记忆中，我对家没有什么概念，我只凭借着我在那个家时候一些味道。后来我也不知道经过过了多久吧，就被一个人抱上了火车。那个时候具体怎么抱的，我也不知道。我就到了我现在这个家里面。嗯，其实我在这个家里过得不好。嗯，以前就我给我妹妹一个学校，那时候我上1年级，她也上半年级。然后后来就说放学了，回家晚了，他们就会打我。比如说7点放学，我7点半之前必须回到家。就如果说我妹妩先到家，我不到家，我就要被挨打。
2: 妹妹是亲生的啊？
3: 咋亲生的嘛？就一出门就天黑了，我就说完了。今天肯定要挨打，我就做了心理准备。就刚走在那家门口，我养母就拿那个棍子，这么说吧，就是那个扫地的那个扫把棍，
2: 扫把杆似的。
3: 对，那么粗。我就回去了，他说站住，就很凶的意思，站住。我没说话，我知道肯定挨打，我往那一站，他就让我说你过来。他就把那门就锁住，开始打我，你知道吧？就是那棍子直接打我屁股上了。当时是我就忍着不哭，后来实在疼受不了，你知道吧？他们打我都是那咬着牙打，就咬着牙，我就手挡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他说你想跟我动手吗？”但我就摇头，我说我理解我没有，我就摇头。我这时候就我被我爸听到了，直接从堂屋里过来一把牙上我脸上了。那个时候就我两个脸烫很热，就那个疼就我给扎心疼的，你知道吧？他还是很生气，他直接又扭耳朵，直接扭一圈，鸡巴给扭一圈了，
2: 这不得扭撕了呀？
3: 后来这个地方
2: 撕破了吧？
3: 撕破了，因为当时脸也疼，耳朵也疼。我就用手捂着脸，他们也说打了脸也就走了。那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那个时候都是我自己睡，我就回到我的房间里面。我就拿镜子照照，我拿镜子照照照，我不流血了吗？我就拿口水，那个时候不想出去嘛，拿口水把这个伤口就要擦擦，把血擦掉。那时候我感觉我浑身。都是疼的，就是说，我每碰个地方，那地方都是疼的。我摸头，直个头就，那叫一摸头发，头都掉了。
0: 那时候我家还有一。

0: 要小有一只小狗，就我给它起名叫小黄嘛，就每次都我被挨打完以后，那个就小狗它就会，我就回去叫它过来，它就很听话就会过来。哎呀，我就抱着那个小狗说，我说小黄，我在这里会不会被打死啊？如果打死我怎么办？我还要早点回家里找你，我可不能被他打死啊！
1: 就感觉那个狗它通人性一样，它就用那个舌头舔我眼泪嘛。然后我就抱着它，它就把头就放在这里，就摇着尾巴，安静的听我说话。
2: 你小时候有过打算吗？我长到多大，我就出去，我离开这个家，我找我的亲生爸妈去。
1: 打算过，初三快毕业那年嘛，那年就是说要中考嘛。中考那年不是老师说要买资料，我车上往外站，我养母就说你咋不去上学？我说有点事情。他什么事啊？我说老师要买资料交那个钱。他多少钱？我说30块钱。
0: 当时他就说没有，完这时候我姐就在旁边，她说就好像在我妈耳边说了一句话，我没听说什么，她就完了就我们就从口袋里就掏了20块钱。当时我就说哎怎么给我了，我其实很高兴嘛，我就说我就当我室友去接那个钱的时候，结果就到地下片，当时我心就要刀扎一样，我就说我就要个钱买资料，你何必这么对我呢？我又不是要钱去买零食干嘛的，我只是买个资料学习。当我转身的时候，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忍着不哭，这又我姐叫着我，她说钱不要了。我叫老头，我摇头，他就把钱给我捡起来，塞到我手里面。我觉得这个钱好重，好重。我在家里面，到底是什么？我过得还不如狗，最起码狗有人喂，没人打。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就是说高中考不上，我就会离开，我就离开家去找爸爸妈妈。那不管结果如何，找到也好，找不到也罢，我都要去找。就算我死在外面，我也不会回到这个家里面。
1: 只有那年第一次出来。我就去了工地上面，他们给我买好票，给了我50块钱嘛。到了那个火车站，他就问，我就说你地方在哪里？我说找个车问问多少钱。后来那个叔叔说80块钱。
2: 可是你兜里只有50。
1: 我说都只有50怎么办？他说他有一个办法。他说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坐。他说你去坐汽车后备箱里面。
2: 汽车后备箱里，
1: 对，
2: 你这么大个怎么在汽车后备箱里待着？
1: 没办法嘛，但是后备箱还有箱子，我一个箱子还有那个箱子，因为它就这么宽嘛。
2: 对啊，普通的小汽车对不对？
1: 对，完了后面他又放一个箱子，鸡毛柜就这么大。我的手这样压着，就我的头鸡毛顶着这个，就全部缩在那，
2: 团在里头。
1: 对，
2: 他把后备箱盖还盖上了。
1: 我说害怕没住了，他说你不要盖可以吗？他可以，他又给我找了个绳子，把那个锁住那个，把我钥匙拽着他。当时我进去的都那个叔叔把我扶进去的，当时就感觉就喘不来气儿，但没办法，我就想着我要挣钱找家，在乎我都愿意，只要说不死，只要我那活着，我有毅力去找那个家。后来就他就上车了，因为上车他一拐弯，肯定有幅度大，你知道吧？他会就左右倾斜。那没人也会晃，因为有时候我会看着后面的车，其实心里我也很害怕。
0: 我说万一出事怎么办？我说出事我就走了，我爸爸爸妈妈了，因为有了那个空气很憋屈，呼吸不了空气，也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吧，就那个司机就停下来了，到你地方到了，他把我扶下以后，我直接一下蹲地上了，我腿都麻了，我就大口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妈妈，我来找你们了，我还活着。
2: 那一瞬间你什么心情？
0: 那时间我很高兴啊，虽然说我这路上过得不好吧，我离开那个家了，我能出来自己找爸爸妈妈了，爸爸妈妈了，我挺开心的。
2: 虽然那么憋屈，在后备箱里那样攒着，
0: 对，
2: 但是我能离开那个家了，
0: 对，我心挺高兴的，
2: 我离爸爸妈妈又近了一步了，
0: 对，我挺高兴的。第二天五点起来上班了，去工地上面的时候，当时在地干了第八层，
2: 盖房子，
0: 对对对，干房子嘛。我干的是那个卖无焊，有要焊钢筋，把钢筋接在一起。
2: 有多沉啊？
0: 估计也有二三十斤那样。
2: 而且它长，
0: 六米嘛。
2: 它不好，
0: 对，
2: 不好拿，
0: 对，不好拿。而且那个叉子它也高，也不好往上面举嘛。我当我焊到六米的时候，不小心把那它那个是白酒就铁水一下子倒到脚上了。
2: 哎呦！
0: 当时就因为当时再疼就也不能放手，因为放手的话那个钢筋会掉下来，我就忍着疼。
2: 那多疼啊！那是铁水，
0: 就那个疼，经常说脚都软了，就忍着疼把那给焊好，然后手都没有力气。后来我就忍着疼，我就坐地下了，我就把鞋脱掉，慢慢脱掉。因为上面还有那一块铁水在上面粘上的，我脱鞋的瞬间就有一股糊味，
2: 哎呀，
0: 我就把那个鞋脱掉，就一看那边就直接变黑了，我就把袜子也脱掉，因为当时我就涂抹把那个给洗掉，看了以后那一块肉就白了，就烫白了那个感觉。就钻心我也疼，想哭，我只有忍着，我说不能哭，我以前在家那么久都撑过来了，在家只能不能什么，我就咬着牙，我爸妈你们在哪里？我说我快坚持不住了，你们有没有在找我？我说我出来第一份工作，我脚受伤了，我很想你们。

0: 因为每次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我都会说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
1: 那这个味道这哪儿找去啊？这不是你说汽车尾气哪儿都有汽车尾气
0: 啊？
1: 你说垃圾站，垃圾站哪个城市也都有垃圾站，你从何而找呢？
0: 我去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找，
1: 比如说
0: 我去新疆也会找过。
1: 你去过新疆
0: 啊？我去新疆，有时候也去杭州，去过上海，
1: 上海
0: 在苏州，无锡、常熟那些地方，陕西西安那边，后来也去过那个陕西那个太原，
1: 山西太原。
0: 对，我感觉在陕西太原有一股熟悉的味道。那个时候就我刚下火车，也是跟平常一样，没什么事，就背着包，大家就瞎溜达，就突然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面，我站住了，感觉那味道好熟悉，我就这样深深呼吸，感觉好熟悉，好熟悉。因为这城市味道可能不一样，我要去另一个城市去找那个味道。
1: 味道不一样，
0: 对，
1: 怎么个不一样法？比如说你说过你去的那些城市，
0: 就比如说陕西西安的味道，他说那种香的。
1: 香的，
0: 对，因为那么就是小吃城，就有点香嘛。完去四川来，咱们就是辣。我现在安徽上班，就那种特别潮湿的感觉，
1: 潮湿的味道，
0: 因为那雨比较多嘛。
1: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觉得这样找太没谱了？你没有其他的任何线索，而且你过去20年了，这个味道有可能会变化，这个概率太低了，找着的。你没想过这个事儿吗？
0: 我想过，虽然我去到是。

0: 我每次我都知道希望不大，孩子会坚持下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1: 多大的苦都能受，我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做过饭店的服务员，我做过修车、室内装修、钢筋工、车间职员。别人问我挣钱干嘛，我就说为了生活，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

0: 我觉得呀，这个孩子说这个味道啊，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情感的突破口。那么这里面有两种东西，他把它用味道来概括了，一种是乡愁，一种是坚守。乡愁是因为他从小离开了父母，他对父母的这种情感，对这种故乡的这种思念，他说不出来了，他就用味道来解释它。如果你能坚持住这一份乡愁的味道，你这一辈子不管你是找到家还是没有找到家，你都会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事。我们为你点赞。
1: 小张从一上来的时候啊，他是21岁的一个小伙子，应该特别的阳光，特别的灿烂，但是在诉说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在哭泣当中，所以我们一直随着他的叙述心情很沉重，也很心疼他受了太多的苦，这十几年他真的走得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想作为你来讲，你才21岁啊，你一定要像你自己说的一样，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能找到我的父母，因为父母也在找我，所以大门后面也许就站着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坚强起来。所以我们希望你找到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好儿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合家团聚。
2: 谢谢，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才我们在说呢，你这些年一直很隐忍，
2: 嗯，
3: 一直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吞，
2: 对，
3: 扛着，
2: 对，
3: 就是为了找到，
2: 就我也
3: 找到爸爸妈妈，
2: 我就忍着。虽然说我知道希望不大，但是我还是每天都要以最好一面去找家。我平时都无所谓，脏点累点，衣服破点坏点都无所谓。我从来在生活中不讲究，那衣服破也好，烂也好，只要能穿，我都无所谓。我每次找一次家，我都会以最好的一面站出来。
3: 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也是新买的吗？
4: 这衣服是我来北京花了1200买的，因为觉得我来北京嘛，其实抱也有很大希望，把自己打得好看一点，阳光一点。
3: 如果真的找到了，他们一出来，你希望让他们第一个见的你是阳光的、快乐的儿子？
4: 对对，不要担心我。虽然这些年我自己过得再苦再累，不能忍着，我都能忍着。我不能让我父母看到我在过得不好，不想让他们担心。
3: 那如果第一面见到爸爸妈妈了，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4: 我也问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3: 你想让他们给你一个拥抱？
4: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父爱跟母爱，我只想让他们给我一个拥抱。

0: 看大家都在给你鼓掌，都在给你力量，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的。来，小张。
2: 张道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您是1996年出生的，1999年被拐卖到了河南省的周口市。当时由于年纪太小了，所以对家的记忆留存的很少。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志愿者和警方进行寻找。
3: 2017年7月1日接到张道奇的寻亲任务之后，因为他认为自己寻亲的线索很少，所以一直犹犹豫豫，害怕裁决，他爸爸妈妈没来找。

0: 中劝说了三个半月之后，终于裁决入库。
1: 水量入库以后，我们不断比对查询，一直都没有比对成功，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就在2017年年底 ，DNA 库中突然比对出了一位来自山西的母亲，但是由于联系方式无效，最终耗时半年的时间才取得联系。现在我们为您双方重新采血，加紧比对。
2: 那么这一位妈妈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有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去找家，肯定说虽然说希望不大嘛，凭着气这个味道去找，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们的。
1: 爸妈你们在哪里？快坚持不住了。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从来没有感受，没有感受过怎么自然那么痛苦，从来没有人抱过我。如果我走到你这样，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拥抱？

行，你放心。

0: 叫妈妈姐姐
1: 走。妈妈要说一声谢谢，一直在跟我讲要谢谢你们。行行，
2: 谢谢你们。
1: 哦，谢谢，叔叔。
0: 不谢，妈妈，来来来，快坐，快坐。啊，
1: 来，慢慢坐。
3: 你听，我听。你脚咋的？你手咋的？

0: 一个地方。
1: 在山西的什么地儿啊？
0: 山西运城。
2: 他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后来山西这个地方是等于妈妈和道奇分开的地方，也就是道奇被拐的那个地方。
1: 就当时是老家是四川的，
2: 对，
1: 当时去山西干嘛？
2: 因为爸爸是在98年的时候在山西的矿难当中去世了。
3: 他带着我弟来就说山西大同去认你师叔，就说办丧以后面的事嘛。他们俩在太原火车站走失了的。
2: 当时你说的那个味道是垃圾场和什么
1: 汽油、
2: 汽车尾气混合的味道，你记得很深刻对吗？这个记忆其实也对也不对。
1: 什么意思？
2: 我们把这个气味的源头找到了。当时是母子二人在火车站，然后人贩子过来了，这个时候就开始生抢，把孩子生生的从母亲怀里拉了出来，然后就上一辆车。而那个地方就是山西太原火车站他被抢走的那条小巷子。
1: 那个地方有垃圾？
2: 是的。
1: 然后开车带他走的时候有那个
2: 尾气？
1: 有那个尾气。
2: 对，那个地方我们后来去寻访，有志愿者说就是那个味道。你知道了吧，道奇？
4: 知道了。
5: 他的经历充分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首先要严厉打击这个人贩子，对拐卖儿童犯罪啊要严惩不贷。另外呢，就是你这个买主，实际上已经涉嫌犯罪了，按照刑法的规定啊，他构成收买被拐儿童罪，同时呢也构成虐待儿童罪，其实是应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我们会要求河南周口的公安机关重新立案，然后和山西太原的公安机关联手侦查，争取把当时抢孩子的这伙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我刚才听到这家人真的特别的不幸啊，特别是妈妈现在的身体也不太好，家境也比较困难，
4: 对，在山西。
3: 对，所以我们圆梦基金给大姐捐助20000块钱，好吗？
4: 谢谢谢谢。
3: 好，
4: 谢谢。
3: 希望你能够改善一下生活。
2: 说家里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呀？姐姐说是炒辣子的香味儿，泡菜的香味儿，还有妈妈做饭的香味儿。说一定要弟弟回去闻闻家里真正的味道是什么，不是垃圾的味道。
4: 谢谢，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
1: 道奇，那个味道你记了20年。
4: 20年。
1: 从今天起，你可以把它从脑海中挥去了。同时挥去的还有你这20年受的罪、挨的打、吃的苦。
2: 对。
4: 对，
1: 未来的味道就是你和妈妈和姐姐一家人回去四川，对不对？来一锅火锅，香的，你说的刚才，
4: 对，
1: 辣的，肉味儿，
4: 对，
1: 酒味儿，
4: 对，
1: 这才是你应该寻访的家的幸福的味道。这个记一辈子。
4: 可以，
1: 加油，道奇，
4: 加油！
1: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4: 我能
1: 说。
4: 你有拥抱吗？
6: 不许哭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

0: 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 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

0: 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的第4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6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6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8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8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7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

0: 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
1: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994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中，陈露拿到了中国第一枚花样滑冰冬奥会奖牌，实现了中国冬奥花滑奖牌零的突破。

0: 1994年，在挪威中南部风景宜人的利勒哈默尔，正在举办第17届冬奥会。利勒哈默尔气候宜人，再加上这一次冬奥会的比赛场地都是按照生态景观原则设计和建造，让各位运动健儿在紧张的比赛之时，还能得到自然美景的治愈。此时，在奥运村中，一位18岁的中国选手陈露，却完全没有心思在美景中放松，因为她即将要参加花样滑冰女子单滑的比赛。女单的决赛时间安排在整个会期的末尾，在当时只剩下陈露自己一个人来面对高手如云的赛场。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紧张的年轻人，在冰场上以流畅自如、舒展优美和高难度的三周跳，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冬奥会花样滑冰奖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伴随着比赛曲目《风之谷》的响起，陈露开始了自由滑的表演。为了这一次比赛，陈露与教练编排好了一套难度很高的动作，特别是三周跳这个动作备受关注。一次完整的跳跃要求选手跳到空中迅速转体，在完成至少一次的旋转后落冰。三周跳便是指选手要在空中完成三次旋转，所以从实力上看，陈露不比欧美选手差，难度上可以拼一拼。整场比赛，陈露完成了6个三周跳，是所有参赛选手中三周跳次数最多的，也是唯一一位在跳跃环节中没有摔倒出现失误的选手，更是在联合跳跃中完成勾手三周跳的动作。也正是这一场精彩的表现，陈露摘得铜牌。这块铜牌不仅是中国第一个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奖牌，更是让世界看到中国选手的水平，同时开启了中国花滑正式参与国际竞逐的大门。
0: 在当时，各大国际赛事中能出色完成多个三周跳的女运动员十分鲜见。陈露不仅出色地完成了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招牌动作，右腿向前，右侧弯曲做半蹲状，同时抬起左腿并将脚踝放在右腿膝盖上，上身略向前弓，左臂举过头顶，并与旋转轴成约135度角，右臂与旋转轴成约45度角，使两只手臂在一条直线上，继而仰头，很像敦煌画中的飞天动作。许多西方媒体看到陈露这张中国面孔出现在世界花滑比赛中，都认为陈露创造出一个东方奇迹。这样听来有些疑惑，一个正常的比赛为何中国人出现在比赛现场就成为了奇迹？在世界花滑比赛中，中国队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
1: 花样滑冰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后相继在德国、北美地区国家迅速开展。其中有2名美国人对现代花样滑冰发展起到很重要作用。1850年，爱德华·布什内尔发明可使选手做出复杂动作的钢制冰刀，彻底改变滑冰技术。1863年，美国芭蕾舞大师杰克逊·海恩斯将舞蹈元素融入滑冰技术，实现滑冰运动与舞蹈艺术的结合，因此他被誉为现代花样滑冰之父。1872年，奥地利首次举办了花样滑冰比赛。1892年，国际滑冰联盟在瑞士正式成立，并制定该项目的比赛规则。1924年，花样滑冰被列为首届冬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让花样滑冰成为冬奥会最具观赏性，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这项比赛，运动员们穿着脚底装有冰刀的冰鞋，

0: 通过冰刀在冰面上画出图形，并表演跳跃、旋转等高难度动作，靠自身力量在冰上滑行，表演预先以技术动作为基础编排的节目，由裁判组评估打分，排出名次。
1: 在当时，几乎各大奖牌都被欧美国家的选手所独揽。这项运动起源于欧洲，他们大有机会去接触、学习和发展这项运动，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技术体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创新。同时在文化方面，欧美地区的文化基础较为雄厚，舞蹈、音乐、体育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这为欧美花滑选手提供了更多提高运动技能的机会。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花滑这项运动是在探索中开始进行的。开展现代花样滑冰运动时间短，1980年中国才正式加入国际滑联，运动基础薄弱。在当时，美国已经有25万名运动员参与花滑运动的相关训练，而中国正式运动员只有200人左右，两者数量相差甚远。
0: 直到1992年，陈露先后夺得冬奥会第6名、世锦赛第3名，在世界舞台全面展示了中国花滑运动的新形象。能够在由欧美运动员一统天下的花样滑冰项目中独占一席之地，已属不易，能够摘取奖牌更是难上加难。
2: 你要去跟人家去拼这个一席之地，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到达这个顶尖水平的时候，你说你能差距有多大？真的很难，不可能的，大家其实都差不多。你只有在真的就是让别人实在是烧不出你毛病的时候，不给你都不行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赢得这个胜利。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啊！你别这个在这直接往里倒，整个往车给住的之后，
0: 所以西方媒体才会认为陈露创造出来一个奇迹。在他参加国际比赛获奖后，国际媒体采访他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学的滑冰？陈露并没有直面回应，因为此时的中国花滑发展的根基十分薄弱，甚至整个国家花滑队只有他一个队员。
2: 所以这么多年比赛下来，尤其像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很孤独的。我的这个孤独，它不仅仅说是中国国家花滑队只有我一个队员，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国际的花滑圈里，我们是没有什么人能够给我在外围的这种支持的，太薄弱了。
0: 某种程度上来说，陈露是花滑冰场上的拓荒者。中国花滑闯进了世界的舞台。
1: 虽然让世界了解中国花滑的时间有些晚，但是放眼望向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花滑运动早已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只是名字有点不一样。这项运动又是如何成为一张名片，向世界展现中国的花滑魅力呢？
0: 滑冰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宋史已有关于冰溪的记载，元朝以后冰溪更为盛行，清代地经碎石记胜中有冰床冰擦的记载，都是指在冰冻的江河湖泊上做滑冰游戏。清朝年间就有许多作品记录了滑冰这项运动，有大蝎子、金鸡独立、哪吒探海等姿势。清末专为慈禧观赏的北京北海花样滑冰表演中，已有双飞燕、蝶恋花等双人动作和朝天凳、童子拜佛等单人动作。那时民间的冰上表演有猿猴抱桃、卧鱼、鹞子盘云、凤凰展翅、摇身晃等动作。新中国成立后， 北方一些城市的大中小学校开展了花样滑冰运动。1953年2月，在哈尔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冰上运动大会，花样滑冰被列为比赛项目。1953到1980年期间，共举行过25次全国性花样滑冰比赛。1979年10月，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 NHK 杯国际邀请赛。1980年2月，参加了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花样滑冰比赛。1980年3月，参加了第70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从此，中国选手成为世界花滑的一支主要力量。花滑运动的魅力正是在于体育与艺术于一身，技术动作与音乐、舞蹈高度结合，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这些花滑选手既是一个优秀运动员，也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然而，中国选手在比赛中与欧美选手有些隐形差距。
1: 世界滑联主席奥兴光达评价说，就技术而言，中国选手的水平已相当高，如果艺术表现力以及对音乐诠释再好一点，中国选手会变得非常非常优秀。这句话肯定了中国选手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说明出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中国选手对音乐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不够。有时选手们只顾追求动作难度，却完全忽略了音乐的内涵和动作的节奏。在这方面，外国运动员优势明显，即使有时候动作出现了失误，但是整套表演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相当精彩，分数仍然会保持很高的水平。难道中国花滑选手只会炫技，而没有融入自己的感情吗？

1995年，在英国伯明翰，此时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正在举行颁奖典礼。随着解说员说出的 China 陈露时，镜头一转，陈露出现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冠军正是中国选手陈露，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子单人滑冠军，这也是中国花滑比赛的第一枚金牌。陈露用实力来打破偏见，中国花滑并不只有技术，更是拥有对于表演曲目的艺术见解，力图在短节目和自由滑音乐风格中融入东亚风情，试图在发源于西方的花样滑冰运动中结合自己的亚洲背景，增加一些从前很少出现的新元素。在1995年世锦赛中，他的自由滑选曲是电影《末代皇帝》的音乐。伴随着音乐响起，冰场上少见的东方面孔缓缓化入舞台。陈露身穿红裙，在雪白的冰面上驰骋，技术动作和滑行十分果断，动作的幅度力度都非常好，身体姿态优美，线条修长，加上亮眼的服装，滑起来清新飘逸，有很强的画面感。东方独有的细腻感情被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精彩的表演几乎是完美无缺。中国姑娘陈露的冰上舞蹈征服了裁判，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自己。

1995年，陈露在伯明翰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中大放异彩，夺得了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1998年，陈露在长野冬奥会获得了花样滑冰女子单人赛事的铜牌，这也是历史上第10位，也是亚洲第一位，蝉联两届冬奥会奖牌的女子单人滑运动员。这一年，长野冬奥会更像是一个中国花滑发展的见证者，见证了陈露带来的梁祝，为冰场留下了经典一刻，也见证了中国双人

0: 小蝴蝶，时而舒展身姿在冰上飞翔，时而高高跃起在空中翻腾。优秀的滑行技术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将中国古典爱情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比赛结束后，陈露跪在冰面掩面而泣，好一会儿才站起向全场鞠躬。观众席上有人拿出了陈露的应援条幅，陈露全场鞠躬，不舍得与观众告别。因为病痛等困扰，陈露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冰场。开拓者的接力棒交给了新生代力量，中国花滑之路仍在不断前进。在这一届比赛中，一对中国双人滑选手引起大众的关注。中国双人滑的选手申雪和赵宏博迎来了他们首次奥运之旅。在长野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们凭借短节目《流浪之歌》和自由滑奥林匹亚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对于初次亮相奥运赛场的新人选手来说，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更是打破了中国双人滑选手冬奥会逢赛必垫底的魔咒。
1: 其实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之前，申雪和赵宏博曾亮相于1996年在加拿大埃特蒙顿举办的世界锦标赛上。按照当时的技术难度，他们足以进到世界前五的排名。然而现场分数出来后，他们却排名第15位，甚至在后面的比赛中，即使有着出彩的表现，可是总是与奖牌失之交臂。这时关于中国运动员的质疑再次出现，说什么一流的技术，二流的表演。多次大赛后，中国花滑队意识到技术只是裁判眼中的一个维度，整套节目从音乐到服装，甚至到运动员的表情眼神，都在考量范围之内。国际裁判员甚至会通过运动员的举止言谈，看你是否能肩负起世界水平的艺术修养。中国花滑队再次面临挑战，要如何摘掉中国花滑队表现力不强的标签呢？又该如何面对国际对手的挑战呢？
0: 其实中国花滑队对艺术表现力的追求与探索从未停止，但是因为中国花样滑冰队1986年才正式组建，成立时间较晚，与国际仍有一定的差异。早期的中国花滑队队里各种活计几乎都由主教练姚斌一手完成，理发、化妆、编排音乐、裁剪、制作服装，用赵宏博的话说是纯 made in China， 队员们甚至叫他乔手男妈妈。可是此时中国花滑队必须要走出去，来吸纳更优秀的元素，帮助提升自己的实力。首先在花滑比赛中，一个节目能否流畅自然，能否打动人心，编舞十分重要。姚斌带申雪、赵宏博去看图兰朵的歌剧，请来世界著名花样滑冰编舞劳瑞尼可、日本籍冬奥会男单冠军羽生结弦等众多国际名将，也曾是他的学生。这次整套动作不仅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还从裁判打分的特点出发，不断尝试新动作，注重每一个细节，找到最佳结合方案。其次就是服装，那就是大家所说的考斯滕。这一次他们的服装费上万美元，这种衣服是富有弹力的纱，既有型也不会妨碍运动员完成动作。 2003年世锦赛上，伴随着音乐《图兰朵》的响起，时而阴沉，时而急促，时而舒缓。

0: 深雪赵宏博将公主与王子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行云流水般的滑行，高质量的三周跳及两周跳，完美的抛跳动作，无一不被出色的完成。
1: 2003年世锦赛比赛现场，全场观众起立为他们鼓掌达20秒之久。现场共有14名裁判，有2名裁判最后为他们打出了6.0的技术满分，其余12名裁判均是5.9，而艺术表现力也有2名裁判毫不吝啬地给出了6.0满分，还有10名裁判打出5.9分。申雪和赵宏博总共赢得了4个6.0的满分，2个技术分满分，2个艺术表现力分满分。他们无可争议地夺得了冠军，也是中国在双人滑领域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随后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申雪、赵宏博夺得了中国花样滑冰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创造了历史。他们也一举打破了俄罗斯选手在双人滑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申雪、赵宏博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冬奥会的历史。
0: 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双人花样滑冰项目中，除了申雪、赵宏博，还有庞青、童健、张丹、张浩参与比赛。庞青、童健获得了亚军，张丹、张浩获得第5，一金一银的成绩创造了中国运动员在该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随着经验的积累，中国花滑队在单人滑与双人滑项目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成绩。2018年，金博洋在平昌冬奥会上以总成绩297.77分排名第4，刷新了中国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在奥运会上的历史最佳成绩。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以总分239.88分夺得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
1: 可以说，陈露像是一位开拓者，他用实力闯进了国际花滑的赛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那么申雪、赵宏博两人，他们如冰上旋风一般，让世界看到了花滑双人项目的实力。通过一代代的不懈努力，中国花滑百花齐放，在不同的比赛项目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对于花滑运动来说，这项运动的魅力正是突破自身的极限挑战。中国花滑几代运动员在冰场上的一次次突围，让中国花滑之路滑向了更大的舞台，共同创造了中国冰雪运动的新辉煌。

0: 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知道。
1: 那你就想不想进熊猫队啊？
0: 是啊。我练棒球刚开始只是为了好奇，现在练了，因为我的师兄出去打过很多比赛，赢了很多奖。他们毕竟是男生，我们是女生，但是我在女生这方面的话，我扔垒球之类的力量会比他们女生大很多。
2: 在中山市东升镇普及了棒垒球运动的20多所中小学里，像王子山这样的女队员并不多见。
3: 对，很好。王子山进垒八多，降低重心的后膝盖弯曲，脚不能站直直的啊。那个王子山接到蹲下来，接到蹲下来要触下，不是踩垒包了啊。
0: 我觉得打棒球是个动脑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我练出了比较坚强的性格，所以遇到挫折我一般不会低头。
3: 第九棒王子山，
4: 好，
3: 是第九棒。守二垒，二垒会不会守？哦，二垒你要守过了点柱子，你再补一垒，知道吗？哦，好。
4: 暴龙暴龙暴龙，加油加油！
3: 再次。
4: 暴龙加油！
3: 好，去守自己的位置，上去了。王子山，再来好球，自己喜欢感觉好球，你要大力打他，知道吗？下巴别掉就好，给你打，就。很好很好哇，很好很好，一棒两分哦，加油，照这样很好很好，王子山加油，王子山。这女孩子以后前途性很好，第一次的正式比赛有达到各个水平，代表平常训练有在学习了，确实是棒球的苗子。42号下，36号上。
2: 张振荣曾在中国台湾执教少年棒球20余年，2014年4月，已经年近60，原本准备退居二线的张振荣来到东升。
3: 慢慢来，慢慢来。
5: 今天是下雨天，地稍微有点滑，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没有？
4: 对，
5: 还什么意思？没意思。
4: 都一样，一样。
6: 我叫朱杰志，我是一名棒球队员。因为全队基本上左撇子的投手也就很少，因为右手他做的姿势，我们左手都是要反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过来是什么样子的。
2: 朱杰志是少见的左投手，用左手投球是他最大的优势，因此常常能够作为首发投手上场。
6: 教练说过，左投手是整个赛场的灵魂，平时也要承受比别人很大的压力。
3: 你真的会害死你，我跟你讲什么有叫你笑吗？有没有？对啊，你们是跑自己棒球打自己，根本都不听教练的嘛，哪里有那么困难吗？
6: 因为失误的话，板着那么脸的，打完比赛有一种要完蛋的那种感觉，就不敢看他们，因为看的话就感觉好羞耻。
2: 这个暑假，熊猫棒球队的小队员们正在加紧训练，为的是竞争下个月去亚洲棒球的第一劲旅日本进行交流比赛的名额。
7: 就是想他们能去日本，我干嘛不能去日本？我要好好练习啊，练习让教练看到我自己才能去日本呢。
8: 打到

0: 棒球是要靠训练，人家练六天，你来练四天，等于这个礼拜都白练了。要不然你好苗子没有正常训练到的话，很可惜，可能会被淘汰掉。日本也不能去，你已经快比高教练高大，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时间，明不明白？
1: 哇塞，全部是什么？你今天晚上就先不忙做个作业嘛，那你。
2: 为期九天的日本赛前集训，对很多小队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除了要应对白天密集的体能和技战术训练之外，到了晚上，每个人还必须完成当天的课业。
1: 四夜暗记，八下，多么艰难的课，就是这样子，你听好了，没错。
2: 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梁友文。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棒球运动员。在那个国运飘零的年代，梁友文的父亲梁福初带领着一支棒球队，赢得了当时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名扬海内外。
3: 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为国争光这种思想去比赛。
2: 从成立伊始，这支棒球队就以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在那时，熊猫作为中国的珍稀动物，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从此，这支棒球队就以熊猫作为队名，延续了数十年。
4: 有压力是吧？有压力，
3: 不过已经是很好。我们要看他的成长，不是看一场两场的输赢，能够达到这样不容易。

0: 你们好，孩子们。
1: 大家好。
0: 对，我是从美国跑来看你们的。你们喜欢打棒球吗？
1: 喜欢。
0: 喜欢什么呢？
2: 喜欢棒球的团体精神，
3: 喜欢棒球的活力。
0: 对。
4: 喜欢棒球的毅力。
0: 希望你们坚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棒垒球运动员。
5: 一号陈进程。
6: 今天十一名年龄为十至十一岁的小队员领到了心心念念的熊猫队队服，这也意味着从此刻起这支前往日本出战的队伍正式成型了。一直刻苦训练的严正哲顺利入选，而投手朱杰志意外落选，由二俊辉替代。
5: 来，下一个二俊辉。
7: 好，小裤子
8: 大的，
7: 好不好啊？
9: 我们去到日本之后必须要尊重人家那边的文化，所有的礼貌礼节礼仪全部都做出来，一定要有平常一个队伍的一个凝聚性，懂不懂？
1: 好。
9: 我们离出发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星期左右了，下个月底就要出发了，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所有的综合素质全部都要提升，懂吗？
1: 好。

0: 那个球接好，别那么紧张，有没有听到？来，加油了。
1: 赛前准备的时候很强，然后就会有一点紧张。从他们的实力上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的。
0: 快快快快快！
2: 丢丢！
1: 哎，差距就差在平时训练的纪律。还有训练的那种态度，比赛的态度也是很懒散，遇到弱队就有点看不起的感觉，遇到强队就是有点害怕。
2: 二垒补一垒的动作都没有啊！
3: 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投手方面，首发的投手应该可能是怕吧，没跟日本队打过会怕怯场。控球控得很差劲，一般我们没有打那么快的球速的，所以打不好也算很正常。
4: 好
5: 发财！
6: 对
5: 对对！对，
6: 对
7: 对对！哦哦，现在。
8: 比如说，假如是跑比较慢的去跑垒，打安打啊，进垒打安打完以后，换李敖去代跑啊，进垒啊，李敖下来啊，进垒还是要去守他原位，守打那个棒子安尼。毛永林投手先发。
9: 三、
10: 二、一。
0: 快脚好球，要有速度的。
11: 呀塞！好打手，好打手！
0: 好球，外脚。送好球，两出局了，要给他打，知道吗？不要急，好好撑过这一局，有没有听到？好球就好球，别丢的差那么多，不用急，你脚都没站稳，再丢什么？加油了，有没有听到？啊，没有什么一分呢，一局就能得失分了，你要控好球，好不好？哦，好，这样，好，好，安排 ，OK。来，好球，好球，
11: 两出局了，收起来，收起来。
0: 喂，有没有关机？来，麦克风，你过去。有没有事？抓到。这样。
12: 为什么投手紧张了？
13: 因为打者太强了。
14: 来吧，加棒。
11: 退好一点，退，再投强一点。出来，出来。高位小位来。
15: 我们不计较他的成绩的高低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呢来参加这些大赛，给他们一些经验。今年这次来的就是10岁、11岁，啊，年纪还是小一点，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国际性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0: 快乐滑雪队成立于2005年，从当初的6-7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滑雪队的成员越来越多，队员们来自祖国各地，每年的雪季都会相约聚会在某一处雪场。
1: 我们一起离下去好不好？
0: 快乐滑雪队的创始人之一季久光，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对于滑雪队的成立记忆犹新。
2: 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快乐滑雪队的那个口号就是简单快乐滑雪。我们一开始滑雪的时候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滑雪。
3: 我们在这儿等着集合一下人，看有几个。这个是谁啊？这个
4: 带助兵了。
5: 这个不着急，不着急。
6: 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接触单板，感觉是一个很酷的项目。然后是在北京的南三滑雪场，第一次滑单板，当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啊。从最开始的推坡练习，到最后的前刃后刃面坡背坡，到最后的这个落叶飘，当你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滑，那个感觉啊、那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0: 作为一项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单板滑雪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优美，又有滑板驰骋雪海的紧张刺激。
7: 嗨，大家好，
8: 大家好。
9: 两三技术，
10: 停歇苦练，
9: 滑冰小姐不能放弃啊，是吧？
11: 去G3吧，走G3，
12: 带路，
11: 走一趟G3。
13: 走一趟。
14: 他昨天晚上
13: 回国。
14: 昨天我们下来是吧？
11: 对，编队一个跟一个也漂亮，对吧？
15: 我想今天这次单板特别容易摔。
11: 不是，离远一点吧。离远一点吧，跟远一点，不要跟那么近，是吧？
14: 所以那就
16: 收尾，我们
14: 刚才第二个，小白第3个，我第4个，
11: 狮子第5个，
14: 第5个，你最后一个，好吧？
11: 好。

0: 单板滑雪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它紧张刺激的速度与角度，更因为它的滑行姿势显得很潇洒。
1: 滑雪并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是通过一场滑雪，它能让你把你从原来的那种纷杂烦乱的那种状态中有可能给你抽离出来，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够给你带来友谊。
2: 那滑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滑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能一起来滑雪，比如你的好朋友一起共度这段滑雪的时光，它本身是很快乐的。

0: 有很多水是的，
1: 放在外面直接。
2: 所以你这里就是用门，这里就可以直接出去了。
3: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2: 外面好热啊！
0: 啊，
2: 好热，
0: 好热啊！
2: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你慢点。
3: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2: 果然瘦一点。
3: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
0: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鞋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别人穿着鞋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了。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啊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 听不懂呀？啊？还听不懂是吧？
4: 这个道好滑一点啊。
3: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

0: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是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的。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1: 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
0: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那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了，
2: 老马太帅了，
1: 老马
3: Follow you，
1: Follow me， OK。
4: 重新开始滑雪的钟成战似乎找到了人生奋斗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5: 钟社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我认为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6: 然后我在前面帮忙啊，
7: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速度太快了，
8: 对，快点，
1: 奶牛，
8: 还是竞速，竞速，快点，
1: 奶牛，我现在奶牛，
8: 就位，
1: 别进了，下去了，还没有
8: 预备，开始。

0: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1: 季久光和钟成展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0: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们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0: 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

0: 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

0: 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1: 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山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0: 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都说体育强则国家强。那么深入到学校，该如何更好的来开展体育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后备体育人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

0: 学校？
1: 我呢是93年进入丽山路上高中，96年毕业，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学校工作。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是1958年建校，然后到今年应该是66年了。那么这6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学校老师、学生共同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进，从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逐渐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被济南市民高度认可，享有一定社会美誉度，学校逐渐提炼出了这个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这个校训，并且逐步形成了为每一位师生搭建发展阶梯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在抓好管理的同时呢，还逐渐的这个形成了特色名片，一张是英才教育5大奥赛，近年来一共是我印象中是6枚国际金牌，还有全国金牌是76枚，还有银牌若干，是同时期山东省应该是最多的学校了啊。这是英才教育，还有个科技创新教育，从02年开始我们学校开始搞科技创新，前前后后受到学生的创意，我们的创意100多万份啊，最后能够形成专利的是4360多项。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学校自己的一个科技馆。第三张名片就是一体教育了，我记得叫舞蹈黄河岸边芦花开，还有这个器乐盛韵，这是在全国的中小学艺术展演上获一等奖，表演一等奖，这个优秀创作奖，2个节目获了4个奖。然后就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以姚导这个为首的我们这个女足的教练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男足，这个成绩也都非常不错，尤其是我们女足去年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世界冠军，我们这个男足这个也在逐渐的进步当中。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这个冠军。
0: 其实刚刚您的介绍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就是在历城二中好像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各施所长，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这个奥数还是科技还是艺体，可以说同学们应该说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知道历城二中，都是因为那一场球赛，是2023年的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我们历城二中拿到了这样一个冠军，而且这是中国时隔16年再一次问鼎这个冠军。所以我也想听一听，从姚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咱们历城二中。
2: 来历城二中之前啊，只是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当时来之前，其实我也带了好多年队伍，我的理念也是这个管理，可能才让这个球队走得更高更远。那么来到了二中，我觉得和二中的这种理念，更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对，
0: 2020年啊，开始到学校任教，其实到现在是将近4年的时间。
2: 近4年了，对。
0: 而且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来到学校之后，用了仅仅3年的时间，就让球队取得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那您觉得是什么让球队可以脱颖而出？
2: 这个比赛取得这个成绩吧，我觉得足球嘛，可能也有一定的好运在里面啊，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和山东省足球管理中心合作啊，有一部分队员啊，包括我们自己又招募了一些队员，组建了这支队伍。那么我觉得这支队伍，可能孩子们啊，本来他们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在组建队伍之后，我们的训练啊，我们的训练计划，包括整个团队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呢，这个球队可能慢慢的很快走向正轨。那在比赛中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可能我们整个比赛回顾起来，其实从小组赛到八进四，到半决赛，到决赛，就没有一场比赛是可能顺顺利利的吧。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但是我觉着，真的最终呢，还是孩子们的这种顽强拼搏的品质，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吧，我觉得可能走到了最后。
0: 的确，我们都知道，真的要获得成绩的话，可能是99%的努力加上的1%的运气。我们到底需要付出一些什么？
2: 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做教练简单，可能有个队伍你就可以当教练，但是做一个好教练，

0: 很难啊。想做一个能够让孩子们学训双优的队伍，或者取得一些非常高的成绩的队伍，那你想做这样的教练其实更难。因为一个队伍的组建它不仅仅是训练啊，因为我们队伍更多的是管理，抓孩子们的学习，抓孩子们这种日常的行为规范，抓孩子们这种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意志品质，包括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啊，生活当中那种抗挫折能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教练组做的更多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孩子我们有体重，我们每个孩子的体重我们都有监控，体脂啊，包括我们每个孩子的伤病的治疗情况啊，就是每一点吧，成绩文化课包括跟班主任的交流，就是我们整个教练组吧，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1: 在历城二中诞生了这样一个世界冠军队伍哈。姚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来学校任教不到4年的时间，而且坊间传言啊，说这支世界冠军队伍还不是由一位是职业教练带出来的。所以姚老师，您是之前是做什么的？
0: 其实从小就踢球，但是没有专业的教练带，后来就考了大学啊，在大学里面学的也是体育教育专业，但是呢也主修的是足球，然后毕业呢就回到家乡郯城，然后郯城一中去工作啊。当时回去之后也是带足球，带了几年男足吧，后来来到了济南。对，
1: 其实可以说不算是科班出身哈。
0: 对，
1: 您是有什么样的信心说觉得哎我可以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来 PK 一下？
0: 其实我觉着不能说去和谁 PK 吧，我觉着自己在教练行业也算是一个小学生，也一直在学习啊。因为说实话，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对于带队啊没有什么经验，也是就是那种很老的方法，去跑啊，去练体能啊，去磨那种技术啊。但是呢这些年呢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机会的学习，也是参加了很多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培训班，同时呢教育部也给了很多机会，包括出国去学习，包括在国内的培训啊，也是让自己长了见识，不断的提高，这个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训练没有最好的啊，也任何的训练都会有不足，那么你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去提高自己，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队伍逐渐的去有自己的战术啊，自己的理念啊，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结合到队伍的管理啊，这是我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不是我自己，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优秀教练员也在坚持着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您带出了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所以我们时隔16年再次拿到了这一项比赛的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冠军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很高，但它究竟有多高？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啊，真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说非常含金量高的一个比赛。包括有很多国家，巴西德国这些都是每年都参加的。因为我18年曾经带领郯城一中参加过这个比赛，当时第一次参加嘛，也是没有经验，因为5人制嘛，当时成绩不是太理想。其实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梦想，或者一直也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再一次参加嘛。但是当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那么之后呢，因为他摩洛哥那边啊可能有个国王生日，所以比赛赛程临时做了调整，也就是6天要打7场比赛。你想我们本来从这儿到摩洛哥飞了这么长时间，孩子还要去调整时差，各种因素吧，比赛又这么密集，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整个这种体能啊身体状况啊也是一个这种很大的困难啊。特别到了最后的决赛，其实我们决赛的时候好几个队员已经腿啊脚腕身体都是伤，而且肿着也在上去坚持踢。在这个中间的比赛吧，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比较大的困难就是饮食啊。因为他那边都是，因为他是和法国的这种餐差不多，就是法棍，然后就是一些水煮的东西啊。后来孩子们就特别特别不适应啊。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教练组有个女教练嘛，我们就去超市买了一口大锅，然后又买

0: 买的一些食材，
1: 自己做，
0: 对，回来给他们自己做饭，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
1: 嗯
0: 啊，然后确实孩子们也是感受到了那种家乡的味道，家乡的温暖吧。
1: 嗯，首先面临着非常强的对手，另外面临着一个新的不适应的环境的挑战，在双重考验之下，我们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争气啊。其实离不开的肯定是整个学校的这种育人模式，我们的学校都要做些什么。
2: 嗯，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三分教七分管嘛，我们学校不只是对咱们特长生，对所有同学也是从管理的角度抓的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这个管理呢，并不是一种，不仅仅是约束，不是那种约束，而是一种就是这个一个习惯养成，包括在这个教学里教学方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你再好的老师如果没有管理，你也没法把成绩提上来，或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觉得这是这个学校和这个姚导这个管理方面一个共同点吧。
1: 嗯，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家长，告诉家长们学习和体育是互不耽误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0: 嗯，更多的是一点点的去做啊。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一个口号嘛，就是做好自己。
1: 嗯，
0: 就是这个事情让家长看到改变。
1: 嗯
0: 啊，你像我们这批孩子刚去的时候，他们考试成绩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非常差。
1: 嗯
0: 啊，但是这批孩子到了去年高考，有的孩子能提高了200分。
1: 哦，
0: 差的孩子也都提高了70-80分。就整个这种变化，他们自己回过头来都说，哎呀，姚导，当时你逼着我们学习，我们实在是不理解。
1: 嗯，
0: 但是当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为自己感到惊讶，就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他们能这么优秀。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得到了孩子的认可，也是得到了家长的认可。
1: 嗯
0: 嗯，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姚导，我现在以前是不愿意学习，
1: 嗯，
0: 说现在来到二中我不得不学习，说我一进班大家都在学习，说我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这种文化啊，同时呢其实就是一种信念，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信念，这种理想，你通过比赛为学校做贡献，同时呢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价值，让自己有更丰富的经历。
1: 嗯。其实综合素质和我们的体育素质，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学校培养这种体育人才，最终是为了向国家来输送优秀的体育人才的。那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同学们成为体育人才，和国家是如何来进行联动的？
0: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队伍有11个孩子升入了大学，然后还有7-8个孩子呢去走到了职业队，在省队啊，或者一些女甲的队伍，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努力的去做这种，其实就是青少年女足的培养。我没有想着怎么去改变别人，我说你看我现在带的孩子啊，每一年10多个孩子，那么这10年可能你会带100-200个孩子，那当我这100-200个孩子，他们在我们这种理念下，将来可能会有1/2或者1/3他去做教练，那么他做了教练，他再去影响他的孩子。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也是我们在默默地为着中国足球，为着国家去做的贡献啊。当然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教练员在一点点的去做，我觉得这种传承是我现在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刚才您问到和国家的这种去对接，其实并不是说我非要给国家培养出国家队的人才是我为国家做了贡献。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或者从事足球。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基层教练员，更多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这样的基层的人员，或者将来我们的足球的从业者，足球教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坚持做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能够培养出国家队的人队员，那更是我们的梦想实现。
1: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中国的体育事业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体育人，一代又一代徐徐吐之。
0: 对对对，
1: 它不是说1-2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可能是一项百年大业。
0: 对，
1: 我们学校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对于女足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展望吗？
2: 现在就是努力的去把我们自己的梯队建设好，为自己的队伍吧，这个在就是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0: 其实说实话，球队啊离不开学校的这种大力支持，各方面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校园足球队伍，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从这个国家教育部到教育厅啊到教育局各种支持吧，才让我们的球队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去达到这个和一些强队去抗衡的一些机会吧。我觉得一个队伍的发展，一个理念的这种延续，它不可能是只靠这一帮孩子，所以呢，我在21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梯队的建设，我们初中的、小学的，包括这种整个历城区的区域的规划啊。我们现在呢，整个历城区呢，我们成立了校园足球办公室。其实校园足球办公室呢，就是我们教练组的一些教练们，加上我们区内一些足球的老师，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机构。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拿出我们多余的时间，或者我们挤出时间来去帮助这个办公室的开展。那么就是把我们整个历城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种一体化的培养这种模式，我们在逐渐的打造。我们现在有近20所幼儿园在开展这个幼儿足球的活动。
1: 哇！
0: 我们现在在近50多所，这个小学、初中在开展足球。我们前两天刚刚举办了这个我们历城区的2、3、4年级的这个乙组的比赛。我们整个就我们一个区，男足报了36支队伍，女足报了19支队伍，这也是突破了历史。同时呢，我们现在在整个历城区推广足球的宣讲。就我们和山东体育学院合作，到各个学校去宣讲足球，和孩子互动，让他们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培养他们足球兴趣。同时呢，我们搞这个足球文化，要求各个学校呢，足球征文，啊，我们征文有400-500篇征文，就是让孩子，不管是踢足球的孩子还是不踢足球的孩子，去写一写你对足球或者你看到这个足球比赛的感受，足球的绘画。啊，孩子们写足球绘画、足球演讲，学校搞了校长杯之后，他对足球的这种对队伍的这种感受啊，比赛的感受、胜利和失败，哎，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事情。同时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推足球课，足球社团、班级联赛、校长杯，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当这些基础打好了之后，我觉着就会出现更多的足球苗子，足球人才。那么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二中的这种梯队，我们的这种在普及下的，这种精英的孩子会逐渐的涌现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或者这个队伍的我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一步步的在走，我们也是打造了初中的梯队，小学的梯队，让更多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梯队建设，也是希望在将来，不仅能为国家培养足球人才，更能让我们济南的孩子、历城的孩子，进入国家队，为国家效力。
1: 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一点一滴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就会像是很多的肥料一样，让我们的这片土壤变成足球甚至是体育的沃土，然后成长出更多的这种体育人才来。如果说咱们今天要向我们的同学们或者说是其他的学校的老师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成功经验的话，两位老师有什么成功经验想要分享的？
2: 这个我们学校从2001年开始，这个逐渐的把一些要求提得很明确。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的管理，这个你不可能做出我们现在这样的成绩，我想是这样。
0: 我觉得这种育人是根本，这个育人不是光靠我嘴上去说一说，其实就是在你教练员的点点滴滴的这种工作当中，从生活、从学习、从训练，从每一件事情去给孩子传递这种育人的理念。我觉得一支队伍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上，不仅仅是在训练上，而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我们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教练，我们是教师，我们面对的青少年。那么他只要是18岁，我觉得他18岁之前他永远是学生，不管他是什么竞技足球也好还是校园足球也好，他始终是孩子，是这个学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去教育他，要去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
1: 嗯，的确是这样的。那两位老师作为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在践行体教融合这个理念上，两位有什么自己的个人体会吗？
2: 我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我个人喜欢体育。有时候这个我的学生都说笑话，说他的

0: 比如说是体育老师教的嘛，我个人是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体育锻炼。比如说我在年级的时候，我当年级主任的时候，曾经自己搞一个这个体测运动会啊，就是为了促进孩子们这个对体测项目的那种重视程度吧。包括学生晚上跑步，下晚自习之后，操场上如果能有100个人在跑步的话，我估计有80个是我的学生，啊，因为他们喜欢。所以我想，体育不单单是一个比赛，拿比赛成绩，最重要的是一个锻炼，锻炼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法，怎么说，没法为社会做贡献。你学习再好也没有用，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体育和教育这一块，它的一个关系。
1: 其实说到体校融合，其实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成立、能够成功，也是特别感谢体校融合，有这个机会啊。其实我觉得体校融合，是一个趋势，但是体校融合呢，更需要的是，大家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着想啊。可能，体育的资源，有高水平的教练啊，有一些这个训练的理念啊，或者有一些资金的支持啊，或者有一些政策啊。那么教育呢，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的资源。其实所有的运动员，他的身份永远是学生，都是来自于校园。那么我们最终把孩子、把学生放到第一位啊，我觉得我们的体校融合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体校融合还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就是可能体育它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这个阶段他需要接受的教育，可能他需要接受更多这种和普通的孩子一样的这种童年、少年或者青少年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体校融合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这种青少年或者这种青少年运动员他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0: 体校融合最终的目的吧，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三个好：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是学习好，第三个是一个心态好。这样呢，就是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人格，或者说是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为社会做贡献。
2: 得益于体校融合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用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样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历城二中这样一片体育的沃土，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人才。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经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啊，体育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2020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那么高校是如何落实的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来谈一谈，联大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体育工作中都有哪些新的举措。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育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要将全民健身与体育育人相结合。大思政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要求人才培养要请进来走出去，同社会现实相结合。深化体育大思政课建设， 就是要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搭建大资源平台，构建大师资体系，持续拓展育人工作新格局，落实全民健身战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深化大师综合建设开辟了新境界。
0: 感谢楚书记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来到北京联合大学，去感受一下联大的美好体育生活。北京联合大学前身是1978年北京市依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创办的36所大学分校。

0: 建校以来，学校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学校高度重视体育对培养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作用。在校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加大对体育工作的投入，体育师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体育设施不断完善，校领导亲身示范，广大师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日益高涨，校园体育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在市级以上比赛中捷报频传，师生共同体验体育活动带来的健康与快乐。学校秉承以联合凝聚力量，用实干诠释担当的精神，在学以致用校训的指引下，体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1: 好，刚才呢，我们从短片中的已经感受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啊。下面我们会有请到的是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史文瑞，帮我们来解读一下联大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体育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体育以其鲜明的实践性、体验式教学，为体育大思政课的开展提供了生动实践场域。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丰富的体育场馆设施、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也为新时代体育大思政课赋能增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要在中国体育故事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体育是广受公众关注的领域，加强体育领域思想引领，推动新时代中华体育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是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的鲜明导向。围绕以体育德、以体育人的工作目标，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进而通过体育育人增强学生参与体育强国建设、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体育部主任杨宏志老师，杨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关于体育育人理念呢，能不能再深入帮我们解读一下？
3: 好的，体育大思政课是在传统体育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源，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建设大思政课，打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其核心要义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1: 杨老师，关于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增强他们的体质，学校都做了哪些具体举措呢？
3: 学校不断完善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练赛一体化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使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能掌握两项以上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目前共开设30余门体育选项必修课和10余门选修课程，形成了多元体育课程体系。学校遵循体育育人的规律、学生成长规律，以及推进体育思政教学实践。结合普通运动项目的特点，我们将体育课分为操舞类、大球类、小球类、特教类4个专项大类，开展思政研究与实践，将体育精神和价值引领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0: 2024年4月14日，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上海举行，北京联合大学橄榄球队过关斩将，在决赛中对阵苏州大学队。赛场上，北京联大橄榄球队队员们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和永不服输的战斗精神。队员们场上一次次摔倒受伤下场，简单处理后马上再投入战斗，甚至有的队员强忍伤痛将伤处冰敷后继续参赛，展现出的不畏强手、不怕伤痛。

0: 后顽强拼搏、永远争胜的精神令人动容。你可能想象不到，球场上的运动健将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甚至在几年前他们连体测都通过不了。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们联大校园里有这么一群大男孩，因为身宽体重无法通过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称为老师眼中的老大难。因为胖，他们找不到适合自己参与的体育项目，逐渐远离运动场。有些同学变得自卑貂蝉。橄榄球队的教练员陈子宇老师发现了他们，把他们招进了队里。在教练的鼓励下，这群胖小伙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天赋和自信。每次训练结束，不少同学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头盔在两颊上泪出深深的印痕，但没有同学含哭叫泪。就是这些学生在首届中国大学生美式橄榄球联赛上不断超越，勇夺亚军。运动不仅使他们体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更提升了他们的心理素质，收获了健康、快乐与自信，培养了团队合作的精神与战胜困难的勇气，是体育社团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帮助他们搭建起实现自我的价值的平台。大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竞争程上一个都不能少。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每年招收100名左右的残疾大学生，在残疾大学生培养理念上，我们也把全民健身作为重要内容，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0: 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组建于2001年，90%以上队员是联大学生或毕业生，先后参加了5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均闯进了决赛，却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但他们从没有放弃，为了实现夺冠梦想，他们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在陈小莹老师的细致耐心的指导下，通过科学训练和富有成效的思想工作，形成了作风硬朗、永不言弃的队风，整支队伍极富凝聚力、战斗力。在2021年举办的全国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北京男子龙人篮球队顽强拼搏，战胜强劲对手，终于铸就了夺冠的辉煌，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赛后，记者采访其中一名队员，请问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用手语答道：“我最大的愿望是听见观众的欢呼声。”采访完后，孩子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是成功后幸福的眼泪。为了这幸福的瞬间，他们一茬接一茬奋斗了20年。陈老师您好，作为我们龙人篮球队的主教练，您是怎么一步步带领我们队员走上最高领奖台的？
2: 2007年一入校，我就接到了带领龙人篮球队训练的任务，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慢慢的融入，在这过程中是队员教会了我很多，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训练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无形中影响着我，让我有一种使命感。在经历了几届全运会以冠军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没有气馁，和队员们一起总结比赛经验，反复观看比赛视频，找出问题。我们相信努力和坚持一定会实现梦想。在第11届全运会中，我们每次赛前准备会上都会说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比赛不仅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心理，在关键的时候才能体现出队伍的团结和拼搏。很庆幸我们做到了。
0: 让我们接下来再来问问王亚帅。王亚帅你好啊，你在我们男子龙人篮球队几年了，是什么吸引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呢？
2: 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20级学生，进入篮球队2年了，每次我到体育馆都能看到篮球队在刻苦的训练，他们每一天挥汗如雨，团结拼搏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

0: 现在我如愿进入了篮球队，希望和他们一块儿一起努力拿到好的成绩，再一次拿到冠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孙天宇来帮我们谈谈你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感受是如何呢？
2: 大家好，我叫孙天宇，曾经是一名盲人游泳运动员，现在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我一直很向往大学生活，现在如愿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在大学生活中，我最喜欢的课程就是体育课。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大学之后，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并不喜欢运动，大家比较担心会在运动中受伤。通过大学就是体育课上老师教了许多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然后现在我身边的同学们然后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经常在课间一起打八段锦，用老师教的方式进行锻炼。我希望大学体育课可以一直上到大四。
1: 听了同学们这么说啊，看来我们的体育课在咱们孩子们心目中有个非常深的一个位置。
3: 是的，我校特殊教育学院培养残疾人运动员成果累累，共有八名学生先后在2008年、2012年、2016年单届残奥会上摘得了5金3银两破世界纪录的优异成绩。在全国第11届残运会上，我校多名师生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为北京代表团贡献了14块金牌。残疾学生在高水平赛场上屡创佳绩，离不开学校体育教学奠定的坚实基础。学校在全面掌握学生健康状况的基础上，遵循其身心发展的独特规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科学选择和设计适合残疾学生参加的体育项目，将人文关怀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当孩子们跟着老师动起来的时候，并把老师教的动作都学会得到表扬时，他们会开心地笑出来，也就越来越喜欢上体育课了，心里更加自信和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不断增强。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舞台交给这些活力四射的孩子们。

0: 走进北联大的校园，不管是在田径场、体育馆、健身房，处处可以看到师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身影。参加体育社团、参与体育运动已经成为了北联大师生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生活方式。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方针已经深刻地融入到我们联大的日常体育生活中来。刘洋老师你好啊，你也是我们学校排舞社团的指导老师，我知道您带我们的学生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在您的日常工作里面呢，是如何运用我们的体育锻炼呢，让孩子们爱上社团活动呢？
1: 体育社团是体育教学的延伸，两者优势互补，具有协同效应。我们40多个体育社团的类型有康体类、艺术类、养生类、益智类、休闲类的。活动的形式也有讲座、科普、沙龙和交流，也有训练、比拼、表演和展示。通过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育社团活动，让兴趣爱好相近、自愿组合在一起的学生去发挥他们的优势和特长，主动融入到社团的建设和管理当中，增加归属感和凝聚感，让他们在参与体育社团活动的过程中提高乐趣感和荣誉感。他们用顽强拼搏书写青春热血，用各美其美表达美美与共，形成多彩、创新、包容、向上的联大体育文化氛围。
2: 这是我校教师王忠、宋大为带领学生参加大学生花鞋比赛和赴北京冬奥会的场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顺利实现，使冬奥会基于强国梦与中国梦紧紧相连，全民健身战略更加深入人心。党和国家重大主题活动为我们联大滑雪队用好社会大资源提供了机遇。2007年，联大成立了滑雪队，队员大多是从未上过雪道的小白。王老师和宋老师就从兴趣和基本技术教起，带领队员在-20-30度的气温下进行体能训练。刚开始时，经常鼓励队员克服困难、克服恐惧，大胆地上雪道。经过多年的磨砺，滑雪队收获了从北京市高校冠军到全国总冠军的多项荣誉。一个07点的滑雪队夺下了多个锦标。
0: 屏幕上这张照片大家还记得吗？高颜值学霸，冬奥美丽的大眼睛，他也是我们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专业2020级学生刘孝腾。今天的孝腾呢也是来到我们现场。孝腾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那张照片呢真是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它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中国的自信与中国的美丽。相信呢在冬奥的这段经历呢，是不是也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对的，能够参与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是我一生难忘的宝贵经历。我是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公园担任颁奖礼仪志愿者，虽然工作环境艰苦，需要时常冒着严寒、顶着风雪长时间站立，但是一想到我们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就算有再多的困难也要克服。赛场边我也亲眼目睹了各国运动员勇敢追逐梦想、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感人场景，他们生动地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的力量。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处处可见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身影，丰富的社团活动、浓厚的校园体育氛围感染着每一位联大学子。我们会珍惜在学校的大好时光，养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体育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助力我们的未来发展，成就美好人生。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
0: 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客，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接下来有请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楚国清为我们总结北京联合大学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
4: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关乎人民幸福、民族未来。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年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彰显体的特色，突出育的成效，以体育德，以体育人。我们要跳出体育看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体育育人全过程，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和资源，积极探索具有首都特点、体育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我们要通过推动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培养包容豁达、乐观开朗、善于交往与合作的能力。通过讲好双奥之城一个个精彩的体育故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怕困难、挑战自我、顽强拼搏、追求卓越、团结合作、公平竞争和遵守规则的体育品德，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引领青年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奋发的姿态，共同绘制新时代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0: 体育大思政为北京联合大学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内涵，指引着广大师生在体育强国梦的征程中不断的追求探索、传承创新、勇毅前行。再次感谢我们联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桂维镇，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工程测量教研室的一名老师。践行老师的一言一行，把老师传递给我的知识、技能，然后以及做人的道理带到这个学校。
1: 我叫邱亚辉，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的老师。教师呢是三尺讲台系国艺，一生秉烛育匠人。
2: 即使你当了老师，你也要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专业素养啊，然后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3: 我们成立以来就是一支特别有战斗力的团队，大家呢教学经验上都很丰富，所有成员都参加过往年的教学大赛，我们也都以兄弟姐妹相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把我们教学的状态、我们的教学的水平、团队的综合的素养，以最好的。

0: 我们是来自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数字地形图数据采集与处理。刚好呢，我们这个作品呢，它也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大家呢发挥各自的特长，从这个数据采集的整体控制，到无人机测绘的技术手段，到北斗卫星 RTK 技术的手段，到我们全站仪虚拟仿真系统的使用，强强联合吧。
1: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以我们校园1:500的一个真实项目案例，然后进行开展一个教学，这样呢，学生呢就能够掌握我们真实工作过程当中的整个流程，培养学生的一个工程思维和他的一个工程逻辑。
2: 好，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已经分完了小组，各个小组也明确了自己的任务。那么我们一组要完成哪里啊？
3: 讲系统。
2: 二组呢？
3: 图书馆。
2: 哎，三组？
3: 宿舍。
2: 对，每一个小组呢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每个小组的地物地貌特征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采集数字地形图呢，首先呢要以准确的点位为准，那么点位采集准了，才能表达清楚我们的地形图。那么大家看这里，我们已经有了第五符号的分类，对不对？这里有什么呀？有水系设施，对吧？比如这里的池塘、湖泊啊，都有这种不同的第五符号。那么在这里有一类第五符号没有放在这里啊，那就是我们重要的能源设施呀，还有科学设施没有放在这里。为什么呀？大家想一下。
3: 保密。
2: 对，要保密这些。因为我们的数字地形图属于什么？保密产品，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些要保密，才能保证国家的信息安全。对，那么今后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大家要树立这个保密意识啊。那么下面时间呢，大家就练习一下如何来采集。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们讨论一个如何采集的顺序，然后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好，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大家来采集一下我们的校园1:500数字地形图。
4: 我觉得咱们采集的时候可以先
5: 就先用那个井盖，用井盖查这些
4: 对，
2: 对，这个井盖看不清的，我们后边可能还需要去补测，对不对？
4: 我这样就会
5: 那些井盖。
2: 这个楼层要注意啊，这个楼层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啊，楼层的高度不一样，所以你要要单独标注出来它的高度，好吧？你们小组在画的时候。行，我看着讨论的差不多了啊。好，那谁愿意来给我们汇报一下他们小组的顺序啊？周英卓同学，你举手比较快。大家仔细听啊，看和你们的绘图顺序有什么不一样。开始吧。
6: 我们小组在课前做了预习，然后知道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采集顺序。
2: 嗯。
6: 然后是先去采一些独立地物，这边有独立地物。
2: 嗯。
6: 然后再去采学校的这个水系，因为水系它只有一处，把这个水系采出来就相当于完成了一项。
2: 嗯。
6: 然后再去采道路，然后对测区有一个整体的框架。
2: 嗯。
6: 然后再去采居民地，居民地是比较复杂的。然后最后去采这个地貌和植被。
2: 嗯，好，先回去。那么有不同意见的吗？你来说一下你们小组的。
7: 而我们组参加过比赛，然后我们的路线是按照比赛的经验去制定的。然后第一步，我们是选择去采集独立地物，就比如说井盖和路灯什么的，这些给我们画图人员提供了画图时间。然后第二步是去采面状地物和线状地物，因为就像这些房角什么的，它旁边其实是有花圃，然后我们可以采完房角，然后直接采花圃的那些特征点。然后最后一步，有了以上的两个步骤，然后我们对整个测区的地形基本上有了了解，我们最后一步选择采集高程点。
2: 嗯，很好啊，非常熟练这个同学，对不对？那么这两个小组呢，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总结了这样的采集顺序。

0: 是我们在校园里无法满足的。我们基于校园呢，先开始这门课的学习，让他们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一个基础。然后呢，我们再利用我们开发的这个资源，就是虚实结合资源呢，让他能够获得更多的不同场景的学习，比如一些高山河流，那么在真正的岗位在碰到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不会陌生。
1: 因为也是测绘人、测量人啊，一代一代的，他这随着技术的发展，他们在耕耘啊，所以说呢，拍完了啊，我们可以重复的练习，对吧？我们可以重复的拍啊，作为一个对比，然后一个技术的迭代，一个技术的更新啊，这样的话呢，肯定是对于我们培养测绘的一个工匠啊，能工巧匠。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
2: 啊！我们和企业呢，合作开发了很多虚拟教学平台啊，这些呢也是结合我们的专业特点啊，从易到难，从虚到实啊，结合同学们的一个认知规律啊，然后逐渐的能够从简单到复杂啊，最后呢很好的掌握啊这门专业的课程知识和技能。啊，结合测绘的一个工程原则，啊，步步有考核，啊，步步要评价，啊，每一个工作，啊，每一个节点，啊，我们都需要，很好的一个评价结论来保证它的一个学习效果。那么我们在每一个教案里面，啊，都设计了这样的考核点，啊，这个作品呢，我们16个学时一共设计了180个考核点，啊，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啊知识点。让同学们学习完了呢，有所收获啊，有所效果。
3: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以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来说一下这个过程。这是我们全国测绘技能大赛啊，我们的一个数字测图的模块的一个内容啊。那么首先我们拿到这个项目之后啊，怎么样？首先找到它的一个区域范围，然后呢？我们的竞赛方啊，会给我们3个已知点，是吧？让我们来计算我们的参数啊。然后我们拿到已知点之后，可以怎么样？知道它的坐标系类型了啊，它的平面坐标系是吧？啊，这是我们已知参数的这样一个意义啊。还有呢，我们要从已知点上起算，是吧？所以啊，我们要开始一个项目之前啊，大家要知道，要至少2个信息我们要获得，是吧？第一个是什么？
4: 坐标系，
3: 对啊，坐标系啊，啊，我们在哪个坐标上去表达、去画我们这幅图？第二个呢？
4: 已知点。
3: 对啊，已知点，我们要从哪儿开始算，是吧？那么了解了这个过程之后啊，我们今天呢就在咱们的这个虚拟仿真系统上，把整个过程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好，现在大家回到我们的虚拟仿真系统。第一步呢，我们新建工程，是吧？点击我们的工程啊，新建工程。好，工程名呢，要输入一个新的啊，不要和前面的重复。点击确定之后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上面呢有几个信息需要选择或者填写，一个是坐标系统，是吧？那系统给我们的是 CGCS2000 啊。大家知道这是哪一类型的坐标吗？哪一类型坐标系？好，你回答一下。
5: 是当前我国最新的国家大地坐标系。
3: 对啊，坐下啊。好 ，CGCS2000 呢是我们我国当前最新的一个大地坐标系啊。同时呢，它还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坐标系啊。那么说到北斗之后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们的北斗卫星已经发射了多少颗了吗？
4: 56。
3: 对啊，56啊，那大家的信息还是更新的比较快啊。那这个数好记吗？
4: 好记。
3: 啊，怎么记？
4: 56个民族。
3: 对啊，非常巧合啊，我们56个民族啊，现在呢，我们发射了56颗北斗卫星啊。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啊，如果甲方给我们的坐标系是吧，有它的特殊要求。那我们要按照需求去选择啊，不一定全都是它啊，因为我们的坐标系的类型很多，是吧？需要表达的这个图九体也很多啊，这个地方要灵活选取啊。我们再看下边啊，投影参数啊，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坐标，回到我们的这个仿真系统， 点击投影参数，大家看。

0: 看啊，这几个概念，第一个叫投影方式啊，这个呢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啊。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大体坐标啊曲面，要变成我们的平面坐标，它需要一个投影的过程，是吧？哎，投影的过程。那么还有另外几个参数，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看一下啊。在投影当中啊，在投影当中，我们除了高斯投影之外啊，还有什么横轴莫卡托投影啊？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参数的时候要注意啊，不一定只有一个啊，还有其他的，根据我们实际情况啊，比如在我国高纬度地区或者航海项目上啊，它会选择其他的一些投影方式啊。那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啊，它有一个基本的区别。那我们这个高斯投影呢，它是一种横切椭圆柱投影。为什么是椭圆柱呢？大家看看我们的投影带投影完了，这是个什么形状，是吧？两头尖，中间宽，是吧？一个纺锤的形状，是吧？那两头它怎么样？对啊，相交到了极点，是吧？哎，所以我们叫它椭球柱啊。那对比一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了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莫卡托投影，是吧？大家看，我们这个投影带把它拉起来之后，我们没有让它去什么向极点去相交，是不是？哎，我们平行起来了啊，平行起来了啊，这就是区别啊，很明显的，大家把这个典型的区别记住啊，这个我们叫横切圆柱投影，是吧？不一样啊，不一样。好，那么在我们通常的啊一些工程当中，我们多选择啊高斯投影。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北偏移和东偏移啊，以及中央子午线啊，它的概念。我们这个投影带，大家看啊，大家看投影带，中央子午线是吧？是我们投影带的什么？坐标轴的纵轴啊。而我们的横轴是什么？
1: 赤道。
0: 对啊，是赤道啊，赤道。我们基准纬度是零，是吧？啊，那大家看看这个坐标系。直接使用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有
0: 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一下。好，你来回答一下。
2: 如果我们直接使用的话，它会出现 x 轴会出现负值，而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很少碰见有负值，所以要平移中央子午线纵轴。
0: 好，坐下啊，说得很好。我们看一下，在我们这个坐标系里面，是吧？我们的投影带在纵轴的两侧，是不是？纵轴的这边它的横坐标是正值，这边呢？
1: 负值
0: 啊。在咱们的通常的地图当中啊，没有见过有负值的情况，是不是？那为了更好的计算和表达，我们呢可以人为的啊，把坐标轴啊，把坐标轴向西平移，对吧？向西平移。同时呢，这样我们的坐标就增加了一个常数，是吧？哎，这就是我们的东偏移加常数的意义啊。
3: 无论是从我们的航天啊、航空，或者是就是高端测绘啊、基础测绘啊，在这个国际上，然后都有自己的这个特点。我们学生呢，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啊，他们也感受到了啊，咱们这个测绘技术的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它也产生了这个民族的一个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心
4: 啊。因此，我们设计了呢，在课前，我们就选择了很多这样的四种元素所体现出来的测绘精神。啊，新时代北斗精神。那么在课中呢，我们也结合每一个知识点。再一个呢，在课后啊，我们也设计了实践项目啊，都是结合国家的乡村振兴啊、灾后重建呀、啊，像这些，我们设计的就是课堂思政一条线，课后思政不断线。
5: 那么在 RTK 北斗卫星定位这儿，我们学生也可以用这个新的技术去为我们城市这个地理信息发展更新也会提供一定的这个作用。在我们这个工程它的初期、中期和这个竣工阶段，还有这种大型建筑物的这种监测这一块也有一定的这个应用领域。反正就是天地都有我们可发展自己力量的一个岗位。
4: 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呢，有它的可复制性，啊，首先这门课呢，它是一个基础课，很多学校都开，我们就是以拿我们学校校园这样一个

0: 作为载体，结合这个港客赛政的需求，来对课程进行了重构和设计，啊，从它的这个课程设计啊、课程实施啊、学生学习的效果啊这些方面，啊，都给出了非常规范的啊一些回答，啊，我们选了典型的现在最流行的、最主流的三种技术手段啊去开展，啊，把这个教学理念啊、教学的方法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呢，有它的比较强的一个借鉴性，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些设计理念，有更多的学校啊，可以互相来交流啊，一起探讨，最终呢，我们能够，持整门课吧，或者我们这个专业啊，在这个课程建设上，大家都取得更好的进步。
1: 以教育家精神锻造良将之师，就把赛作为其中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怎么能够达到良将之师？所以我们这次看到呢，就是老师们这个功夫啊，下在了教学上，而不是下在服装上，也不是下在这个整齐划一的这个播音腔或者解说员腔或者这个动作手势上。有的我看到以前呢，手势做得很好的啊，四个人坐在站在一排，老师都拿着这个，就像解说员似的，这哪像教学啊？就老看不到这种东西，所以一定是真实的。还有教学环节的这个提问环节啊，大家也分析得很认真，所以我觉得这次啊是一个高水平的。我现在更加强调综合素质，就是教师啊，你要培养高素质人才，你自己是要综合素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接知天气，下接地气，啊，能够融会贯通，把党的政策、教育的理念和学生的实际，最后变成你一个生动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教学的课堂，在这个方面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这是我们的目标。

0: 1994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中，陈露拿到了中国第一枚花样滑冰冬奥会奖牌，实现了中国冬奥花滑奖牌零的突破。
1: 1994年，在挪威中南部风景宜人的利勒哈默尔，正在举办第17届冬奥会。利勒哈默尔气候宜人，再加上这一次冬奥会的比赛场地都是按照生态景观原则设计和建造，让各位运动健儿在紧张的比赛之时还能得到自然美景的治愈。此时在奥运村中，一位18岁的中国选手陈露却完全没有心思在美景中放松，因为她即将要参加花样滑冰女子单滑的比赛，女单的决赛时间安排在整个会期的末尾，在当时只剩下陈露自己一个人来面对高手如云的赛场。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紧张的年轻人，在冰场上以流畅自如、舒展优美和高难度的三周跳，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冬奥会花样滑冰奖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伴随着比赛曲目《风之谷》的响起，陈露开始了自由滑的表演。为了这一次比赛，陈露与教练编排好了一套难度很高的动作，特别是三周跳这个动作备受关注。一次完整的跳跃要求选手跳到空中迅速转体，在完成至少一次的旋转后

0: 落冰。三周跳便是指选手要在空中完成三次旋转，所以从实力上看，陈露不比欧美选手差，难度上可以拼一拼。整场比赛陈露完成了六个三周跳，是所有参赛选手中三周跳次数最多的，也是唯一一位在跳跃环节中没有摔倒出现失误的选手，更是在联合跳跃中完成勾手三周跳的动作。也正是这一场精彩的表现，陈露摘得铜牌。这块铜牌不仅是中国第一个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奖牌，更是让世界看到中国选手的水平，同时开启了中国花滑正式参与国际竞逐的大门。
1: 在当时各大国际赛事中能出色完成多个三周跳的女运动员十分鲜见，陈露不仅出色地完成了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招牌动作，右腿向前右侧弯曲做半蹲状，同时抬起左腿并将脚踝放在右腿膝盖上，上身略向前弓，左臂举过头顶并与旋转轴成约135度角，右臂与旋转轴成约45度角，使两只手臂在一条直线上继而仰头，很像敦煌画中的飞天动作。许多西方媒体看到陈露这张中国面孔出现在世界花滑比赛中，都认为陈露创造出一个东方奇迹。这样听来有些疑惑，一个正常的比赛为何中国人出现在比赛现场就成为了奇迹？在世界花滑比赛中，中国队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
0: 花样滑冰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后相继在德国、北美地区国家迅速开展，其中有两名美国人对现代花样滑冰发展起到很重要作用。1850年，爱德华·布什内尔发明可使选手做出复杂动作的钢制冰刀，彻底改变滑冰技术。1863年，美国芭蕾舞大师杰克逊·海恩斯将舞蹈元素融入滑冰技术，实现滑冰运动与舞蹈艺术的结合，因此他被誉为现代花样滑冰之父。1872年，奥地利首次举办了花样滑冰比赛。1892年，国际滑冰联盟在瑞士正式成立，并制定该项目的比赛规则。1924年，花样滑冰被列为首届冬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让花样滑冰成为冬奥会最具观赏性，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这项比赛，运动员们穿着脚底装有冰刀的冰鞋，通过冰刀在冰面上画出图形，并表演跳跃、旋转等高难度动作，靠自身力量在冰上滑行，表演预先以技术动作为基础编排的节目，由裁判组评估打分，排出名次。
1: 在当时，几乎各大奖牌都被欧美国家的选手所独揽，这项运动起源于欧洲，他们大有机会去接触、学习和发展这项运动，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技术体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创新。同时在文化方面，欧美地区的文化基础较为雄厚，舞蹈、音乐、体育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这为欧美花滑选手提供了更多提高运动技能的机会。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花滑这项运动是在探索中开始进行的，开展现代花样滑冰运动时间短，1980年中国才正式加入国际滑联，运动基础薄弱。在当时，美国已经有25万名运动员参与花滑运动的相关训练，而中国正式运动员只有200人左右，两者数量相差甚远。
0: 直到1992年，陈露先后夺得冬奥会第6名、世锦赛第3名，在世界舞台全面展示了中国花滑运动的新。

0: 形象。能够在由欧美运动员一统天下的花样滑冰项目中独占一席之地，已属不易，能够摘取奖牌更是难上加难。
1: 你要去跟人家去拼这个一席之地，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到达这个顶尖水平的时候，你说你能差距有多大？真的很难，不可能的，大家其实都差不多。你只有在真的就是让别人实在是烧不出你毛病的时候，不给你都不行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赢得这个胜利。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
2: 啊！你别这个在这直接往里倒，整个往车给住的之后，
0: 所以西方媒体才会认为陈露创造出来一个奇迹。在他参加国际比赛获奖后，国际媒体采访他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学的滑冰？陈露并没有直面回应，因为此时的中国花滑发展的根基十分薄弱，甚至整个国家花滑队只有他一个队员。
1: 所以这么多年比赛下来，尤其像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很孤独的。我的这个孤独，它不仅仅说是中国国家花滑队只有我一个队员，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国际的花滑圈里，我们是没有什么人能够给我在外围的这种支持的，太薄弱了。
0: 某种程度上来说，陈露是花滑冰场上的拓荒者。中国花滑闯进了世界的舞台。
3: 虽然让世界了解中国花滑的时间有些晚，但是放眼望向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花滑运动早已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只是名字有点不一样。这项运动又是如何成为一张名片，向世界展现中国的花滑魅力呢？
0: 滑冰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宋史已有关于冰溪的记载，元朝以后冰溪更为盛行，清代地经碎石记胜中有冰床冰擦的记载，都是指在冰冻的江河湖泊上做滑冰游戏。清朝年间就有许多作品记录了滑冰这项运动，有大蝎子、金鸡独立、哪吒探海等姿势。清末专为慈禧观赏的北京北海花样滑冰表演中，已有双飞燕、蝶恋花等双人动作和朝天凳、童子拜佛等单人动作。那时民间的冰上表演有猿猴抱桃、卧鱼、鹞子盘云、凤凰展翅、摇身晃等动作。新中国成立后，北方一些城市的大中小学校开展了花样滑冰运动。1953年2月，在哈尔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冰上运动大会，花样滑冰被列为比赛项目。1953到1980年期间，共举行过25次全国性花样滑冰比赛。1979年10月，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 NHK 杯国际邀请赛。1980年2月，参加了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花样滑冰比赛。1980年3月，参加了第70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从此，中国选手成为世界花滑的一支主要力量。花滑运动的魅力正是在于体育与艺术于一身，技术动作与音乐舞蹈高度结合，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这些花滑选手既是一个优秀运动员，也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然而中国选手在比赛中与欧美选手有些隐形差距。
3: 世界滑联主席奥兴光达评价说，就技术而言，中国选手的水平已相当高，如果艺术表现力以及对音乐诠释再好一点，中国选手会变得非常非常优秀。这句话肯定了中国选手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说明出了一些问题。 那就是中国选手对音乐的

解力和表现力不够。有时选手们只顾追求动作难度，却完全忽略了音乐的内涵和动作的节奏。在这方面，外国运动员优势明显。即使有时候动作出现了失误，但是整套表演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相当精彩，分数仍然会保持很高的水平。难道中国花滑选手只会炫技，而没有融入自己的感情吗？

1995年，在英国伯明翰，此时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正在举行颁奖典礼。随着解说员说出的 China 陈露时，镜头一转，陈露出现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冠军正是中国选手陈露，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子单人滑冠军，这也是中国花滑比赛的第一枚金牌。陈露用实力来打破偏见，中国花滑并不只有技术，更是拥有对于表演曲目的艺术见解，力图在短节目和自由滑音乐风格中融入东亚风情，试图在发源于西方的花样滑冰运动中结合自己的亚洲背景，增加一些从前很少出现的新元素。在1995年世锦赛中，他的自由滑选曲是电影《末代皇帝》的音乐。伴随着音乐响起，冰场上少见的东方面孔缓缓化入舞台。陈露身穿红裙，在雪白的冰面上驰骋，技术动作和滑行十分果断，动作的幅度力度都非常好，身体姿态优美，线条修长，加上亮眼的服装，滑起来清新飘逸，有很强的画面感。东方独有的细腻感情被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精彩的表演几乎是完美无缺。中国姑娘陈露的冰上舞蹈征服了裁判，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自己。

0: 1995年，陈露在伯明翰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中大放异彩，夺得了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1998年，陈露在长野冬奥会获得了花样滑冰女子单人赛事的铜牌，这也是历史上第10位，也是亚洲第一位，蝉联两届冬奥会奖牌的女子单人滑运动员。这一年，长野冬奥会更像是一个中国花滑发展的见证者，见证了陈露带来的梁祝，为冰场留下了经典一刻，也见证了中国双人滑新生力量的崛起。
1: 一身紫衣翩翩起舞，陈露就像自由的冰上蝴蝶，时而舒展身姿在冰上飞翔，时而高高跃起在空中翻腾。优秀的滑行技术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将中国古典爱情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比赛结束后，陈露跪在冰面掩面而泣，好一会儿才站起，向全场鞠躬。观众席上有人拿出了陈露的应援条幅，陈露全场鞠躬，不舍得与观众告别。因为病痛等困扰，陈露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冰场。开拓者的接力棒交给了新生代力量，中国花滑之路仍在不断前进。在这一届比赛中，一对中国双人滑选手引起大众的关注。

0: 中国双人滑的选手申雪和赵宏博迎来了他们首次奥运之旅。在长野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们凭借短节目《流浪之歌》和自由滑奥林匹亚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对于初次亮相奥运赛场的新人选手来说，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更是打破了中国双人滑选手冬奥会逢赛必垫底的魔咒。
1: 其实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之前，申雪和赵宏博曾亮相于1996年在加拿大埃特蒙顿举办的世界锦标赛上。按照当时的技术难度，他们足以进到世界前五的排名。然而现场分数出来后，他们却排名第15位，甚至在后面的比赛中，即使有着出彩的表现，可是总是与奖牌失之交臂。这时关于中国运动员的质疑再次出现，说什么一流的技术，二流的表演。多次大赛后，中国花滑队意识到技术只是裁判眼中的一个维度，整套节目从音乐到服装，甚至到运动员的表情眼神，都在考量范围之内。国际裁判员甚至会通过运动员的举止言谈，看你是否能肩负起世界水平的艺术修养。中国花滑队再次面临挑战，要如何摘掉中国花滑队表现力不强的标签呢？又该如何面对国际对手的挑战呢？
0: 其实中国花滑队对艺术表现力的追求与探索从未停止，但是因为中国花样滑冰队1986年才正式组建，成立时间较晚，与国际仍有一定的差异。早期的中国花滑队队里各种活计几乎都由主教练姚斌一手完成，理发、化妆、编排音乐、裁剪、制作服装，用赵宏博的话说是纯 made in China， 队员们甚至叫他乔手男妈妈。可是此时中国花滑队必须要走出去，来吸纳更优秀的元素，帮助提升自己的实力。首先在花滑比赛中，一个节目能否流畅自然，能否打动人心，编舞十分重要。姚斌带申雪、赵宏博去看《图兰朵》的歌剧，请来世界著名花样滑冰编舞劳瑞尼克、日本籍冬奥会男单冠军羽生结弦等众多国际名将，也曾是他的学生。这次整套动作不仅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还从裁判打分的特点出发，不断尝试新动作，注重每一个细节，找到最佳结合方案。其次就是服装，那就是大家所说的考斯滕。这一次他们的服装费上万美元，这种衣服是富有弹力的纱，既有型也不会妨碍运动员完成动作。2003年世锦赛上，伴随着音乐《图兰朵》的响起，时而阴沉，时而急促，时而舒缓的音乐，申雪、赵宏博将公主与王子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行云流水般的滑行，高质量的三周跳及两周跳，完美的抛跳动作，无一不被出色地完成。
1: 2003年世锦赛比赛现场，全场观众起立为他们鼓掌达20秒之久。现场共有14名裁判，有2名裁判最后为他们打出了6.0的技术满分，其余12名裁判均是5.9，而艺术表现力也有2名裁判毫不吝啬地给出了6.0满分，还有10名裁判打出5.9分。申雪和赵宏博总共赢得了4个6.0的满分，2个技术分满分，2个艺术表现力分满分。他们无可争议地夺得了冠军，也是中国在双人滑领域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随后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申雪、赵

0: 张博夺得了中国花样滑冰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创造了历史。他们也一举打破了俄罗斯选手在双人滑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申雪、张文博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冬奥会的历史。
1: 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双人花样滑冰项目中，除了申雪、赵宏博，还有庞青、童健、张丹、张浩参与比赛。庞青、童健获得了亚军，张丹、张浩获得第五。一金一银的成绩创造了中国运动员在该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随着经验的积累，中国花滑队在单人滑与双人滑项目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成绩。2018年，金博洋在平昌冬奥会上以总成绩297.77分排名第四，刷新了中国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在奥运会上的历史最佳成绩。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以总分239.88分夺得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
0: 可以说，陈露像是一位开拓者，他用实力闯进了国际花滑的赛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那么申雪、张博两人，他们如冰上旋风一般，让世界看到了花滑双人项目的实力。通过一代代的不懈努力，中国花滑百花齐放，在不同的比赛项目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对于花滑运动来说，这项运动的魅力正是突破自身的极限挑战。中国花滑几代运动员在冰场上的一次次突围，让中国花滑之路滑向了更大的舞台，共同创造了中国冰雪运动的新辉煌。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

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4: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

0: 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晋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

0: 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啊，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啊，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津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力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津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

科教材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

0: 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1: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2: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3: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0: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4: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

0: 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和

0: 新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类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类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职业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

0: 5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1: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4: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5: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

0: 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特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0: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

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一场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9: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10: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9: 嗯，
10: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9: 嗯，
10: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9: 嗯，
10: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9: 嗯，
10: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9: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10: 可以，我非常欢迎。
9: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10: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9: 引体向上，
10: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10: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0: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1: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2: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1: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给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0: 内心
1: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1: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0: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2: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3: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真高

0: 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1: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2: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了，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一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所。
2: 100多种，
3: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4: 8、9、10 OK， 太棒了。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鞭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

0: 未见到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1: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2: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3: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5: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4: 这是飞盘，
6: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4: 都有，
6: 都有，
4: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6: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4: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6: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4: 这是游泳队，
6: 啊，游泳队，
4: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4: 前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6: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4: 最大的难就是

0: 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1: 有没有想过放弃？
0: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
1: 嗯，
0: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
1: 嗯，
0: 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品行好风尚。

0: 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1: 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省运会的一个冠军。
0: 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体育锻炼是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都说体育强则国家强。那么深入到学校，该如何更好的来开展体育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后备体育人才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党委委员、工会副主席温连涛，欢迎温老师。另外一位是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历城二中工作多长时间了？我特别想要知道，在两位老师眼中的历城二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1: 我呢是1993年进入历城二中上高中，1996年毕业，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回到这个学校工作。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是1958年建校。然后到今年应该是66年了，那么在60多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学校老师学生共同努力，不断的这个前进，从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逐渐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被济南市民高度认可，享有一定社会美誉度，学校逐渐提炼出了这个人生在勤志达天下的这个校训，并且逐步形成了为每一位师生搭建发展阶梯的这个教育理念。我们在抓好管理的同时呢，还逐渐的这个形成了特色名片，一张是英才教育五大奥赛，近年来一共是我印象中是6枚国际金牌，还有全国金牌是76枚，还有银牌若干，是同时期山东省应该是最多的学校了。这是英才教育，还有个科技创

0: 新教育，从2002年开始，我们学校开始搞科技创新，前前后后受到学生的创意，我们的创意100多万份，啊，最后能够形成专利的是4360多项。
1: 嗯。

0: 获一等奖，表演一等奖，这个优秀创作奖，两个节目获了四个奖。然后就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以姚导这个为首的我们这个女足的教练团队，还有我们的这个男足，这个成绩也都非常不错。尤其是我们女足，去年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世界冠军。我们这个男足这个也在逐渐的进步当中。第三届中青赛，我们是应该是男足和女足同时进入了第二阶段比赛，就是决赛阶段。另外，我们的男篮，也曾经代表济南市获得这个山东省运会的这个冠军。
1: 其实刚刚您的介绍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就是在历程二中好像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各施所长。而且您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这个奥数还是科技还是艺体，可以说同学们应该说是全面发展的。但是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知道历程二中，都是因为那一场球赛是2023年的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我们历程二中拿到了这样一个冠军，而且这是中国时隔16年再一次问鼎这个冠军。所以我也想听一听，从姚老师的角度来说一说咱们历程二中。
2: 来历程二中之前啊，只是听说过这个学校，但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当时来之前，其实我也带了好多年队伍，我的理念也是这个管理，可能才让这个球队走得更高更远。那么来到了二中，我觉得和二中的这种理念，更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对，
1: 2020年啊，开始到学校任教，其实到现在也是将近4年的时间。
2: 近4年了，对。
1: 而且您刚刚也提到，其实来到学校之后，用了仅仅3年的时间，就让球队取得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成绩。那您觉得是什么让球队可以脱颖而出？
2: 这个比赛取得这个成绩吧，我觉得足球嘛，可能也有一定的好运在里面啊。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和山东省足球管理中心合作啊，有一部分队员啊，包括我们自己又招募了一些队员，组建了这支队伍。那么我觉得这支队伍，可能孩子们啊，本来他们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在组建队伍之后，我们的训练啊，我们的训练计划，包括整个团队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呢，这个球队可能慢慢的很快走向正轨。那在比赛中吧，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出来我们孩子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可能我们整个比赛回顾起来，其实从小组赛到八进四到半决赛到决赛，就没有一场比赛是可能顺顺利利的吧。其实都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最终呢，还是孩子们的这种顽强拼搏的品质，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吧，我觉得可能走到了最后。
1: 的确，我们都知道，真的要获得成绩的话，可能是99%的努力加上的1%的运气。我们到底需要付出一些什么？
2: 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做教练简单，可能有个队伍你就可以当教练，但是做一个好教练，很难啊。想做一个能够让孩子们学训双优的队伍，或者取得一些非常高的成绩的队伍，那你想做这样的教练其实更难。因为一个队伍的组建，它不仅仅是训练啊，因为我们队伍更多的是管理，抓孩子们的学习，抓孩子们这种日常的行为规范，抓孩子们这种在训练场上的这种意志品质，包括他们在这种比赛当中啊，生活当中那种抗挫折能力，我觉得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教练组做的更多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孩子，我们有体重，我们每个孩子的体重我们都有监控，体脂啊，包括我们每个孩子的伤病的治疗情况啊，就是每一点吧，包括每一天孩子的这个晨脉，包括他的疲劳值，我们都是有数据啊，就是一点点的也在完善我们的对队伍这种监控，然后平时的考试成绩，文化课，包括跟班主任的交流，就是我们整个教练组吧，就把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1: 在历程二中诞生了这样一个世界冠军队伍哈。姚老师刚刚也说了，其实来学校任教不到4年的时间，而且坊间传言啊，说这支世界冠军队伍还不是由一位是职业教练带出来的。所以姚老师，您是之前是做什么的？
2: 其实从小就踢球，但是没有专业的教练带，后来就考了大学啊，在大学里面学的也是体育教育专业，但是呢也主修的是足球，然后毕业呢就回到家乡郯城，然后郯城一中去工作啊，当时回去之后也是带足球，带了几年。

0: 南族吧，啊，后来来到了济南。
1: 嗯，
0: 对，
1: 其实可以说不算是科班出身哈。
0: 嗯，对。
1: 您是有什么样的信心说觉得，哎，我可以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来 PK 一下？
0: 其实我觉着不能说去和谁 PK 吧，我觉着可能我觉着自己在教练行业，也算是一个小学生，也一直在学习啊。因为，说实话，自己刚毕业的时候，对于带队啊，没有什么经验，也是，就是那种很老的方法，去跑啊，去练体能啊，去磨那种技术啊。但是呢，这些年呢，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机会的学习，也是参加了很多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培训班，同时呢，教育部也给了很多机会，包括出国去学习，包括在国内的培训，啊，也是让自己长了见识，不断的，提高。这个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所有的训练没有最好的，任何的训练都会有不足。那么你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去提高自己，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队伍，逐渐的，去有自己的战术啊，自己的理念啊，自己的想法，然后再结合到队伍的管理。啊，这是我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当然，不是我自己，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优秀教练员也在坚持着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您带出了这样一支优秀的队伍，所以我们时隔16年再次拿到了这一项比赛的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冠军大家都知道含金量很高，但它究竟有多高？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啊，真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或者说非常含金量高的一个比赛。
1: 嗯，
0: 啊，包括有很多国家，巴西、德国这些都是每年都参加的。因为我2018年曾经带领台南一中参加过这个比赛，当时第一次参加嘛，也是没有经验，因为5人制嘛，当时成绩不是太理想。其实自己一直也有这个梦想，或者一直在也在期待着能有机会再一次参加嘛。但是当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啊，我一开始其实是挺激动，也挺期待。但是当分组了之后，一听说我们和那个德国队一个小组，因为德国队是上一届的冠军嘛，所以说压力也是特别大。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这种来自于这种分组的压力。那么之后呢，因为他摩洛哥那边啊，可能有个国王生日，所以比赛赛程临时做了调整，也就是6天。要打7场比赛，你想我们本来从这儿到摩洛哥飞了这么长时间，孩子还要去调整时差，各种因素吧，比赛又这么密集，其实对我们孩子来说，整个这种体能啊，身体状况啊，也是一个这种很大的困难啊。特别到了最后的决赛，其实我们决赛的时候好几个队员已经腿啊脚腕身体都是伤，而且肿着，也在上去坚持踢。在这个中间的比赛吧，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比较大的困难就是饮食啊，因为他那边都是，因为他是和法国的这种餐差不多，就是法棍，然后就是一些水煮的东西啊，后来孩子们就特别特别不适应啊。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教练组有个女教练嘛，我们就去超市买了一口大锅，然后又买了一些食材
1: 自己做，
0: 对，回来给他们自己做饭，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变着花样的给他们做，然后，确实孩子们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家乡的味道，家乡的温暖吧。
1: 首先面临着非常强的对手，另外面临着一个新的不适应的环境的挑战，在双重考验之下，我们的同学们还是非常的争气啊。其实离不开的肯定是整个学校的这种育人模式，我们的学校都要做些什么？
2: 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3分教7分管嘛，我们学校不只是对咱们特长生，对所有同学也是从管理的角度抓的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这个管理呢，并不是一种，不仅仅是约束，不是那种约束，而是一种就是这个一个习惯养成，包括在这个教学里教学方面也是一样啊。这个你再好的老师如果没有管理，你也没法把成绩提上来，或者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觉得这是这个学校和这个姚导这个管理方面一个共同点吧。
1: 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家长，告诉家长们学习和体育是互不耽误的，甚至是相互促进的。
0: 更多的是一点点的去做啊。因为我们一直坚信一个口号嘛，就是做好自己。就是这个事情让家长看到改变。你像我们这批孩子刚去的时候，他们考试成绩真的是有一部分孩子非常差。但是这批孩子到了去年高考

0: 有的孩子能提高了200分，差的孩子也都提高了70-80分，就整个这种变化，他们自己回过头来都说，哎呀，姚导，当时你逼着我们学习，我们实在是不理解，但是当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为自己感到惊讶，就他们没有想到原来他们能这么优秀。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得到了孩子的认可，也是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其中有一个孩子跟我说，姚导，我现在以前是不愿意学习，说现在来到二中我不得不学习，说我一进班大家都在学习，说我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这种文化啊，同时呢其实就是一种信念，就是你要告诉孩子，人都要有梦想和目标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当你有了目标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啊。其实我觉得这种信念，这种理想，你通过比赛为学校做贡献，同时呢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价值，让自己有更丰富的经历。
1: 其实综合素质和我们的体育素质，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学校培养这种体育人才，最终是为了向国家来输送优秀的体育人才的。那么我们培养我们的同学们成为体育人才，和国家是如何来进行联动的？
0: 就是我们之前那个队伍有11个孩子升入了大学，然后还有7-8个孩子呢去走到了职业队，在省队啊或者一些女甲的队伍，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呢一直在努力的去做这种，其实就是青少年女足的培养。我没有想着怎么去改变别人，我说你看我现在带的孩子啊，每一年10多个孩子，那么这10年可能你会带100-200个孩子，那当我这100-200个孩子，他们在我们这种理念下，将来可能会有1/2或者1/3他去做教练，那么他做了教练，他再去影响他的孩子。我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传承，也是我们在默默地为着中国足球，为着国家去做的贡献啊。当然这些呢，我觉得是我们所有教练员在一点点的去做，我觉得这种传承是我现在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刚才您问到和国家的这种去对接，其实并不是说我非要给国家培养出国家队的人才是我为国家做了贡献。我觉得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去懂足球，爱足球，热爱足球，去为足球做出贡献或者从事足球。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基层教练员，更多的就是为国家培养这样的基层的人员，或者将来我们的足球的从业者，足球教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直坚持做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能够培养出国家队的人队员，那更是我们的梦想实现。
1: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中国的体育事业就需要像您这样的体育人，一代又一代徐徐吐之。它不是说1-2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它可能是一项百年大业。我们学校未来的规划是什么？对于女足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展望吗？
2: 现在就是努力的去把我们自己的梯队建设好，为自己的队伍吧，这个在就是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
0: 其实说实话，球队啊离不开学校的这种大力支持。各方面吧，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校园足球队伍，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从这个国家教育部到教育厅啊，到教育局各种支持吧，才让我们的球队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去达到这个和一些强队去抗衡的一些机会吧。我觉得一个队伍的发展，一个理念的这种延续，它不可能是只靠这一帮孩子。所以呢我在21年的时候就开始准备了梯队的建设，我们初中的小学的，包括这种整个历城区的区域的规划。我们现在呢整个历城区呢，我们成立了校园足球办公室。其实校园足球办公室呢，就是我们教练组的一些教练们，加上我们区内一些足球的老师，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机构。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拿出我们多余的时间，或者我们挤出时间来去帮助这个办公室的开展。那么就是把我们整个历城区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种一体化的培养这种模式，我们在逐渐的打造。我们现在有近20所幼儿园在开展这个幼儿足球的活动。我们现在在近50多所这个小学初中在开展足球。我们前两天刚刚举办了这个我们历城区的2-3-4年级的这个乙组的比赛， 我们整个就我们一个区男足报了三。

0: 六支队伍，女足报了19支队伍，这也是突破了历史。同时呢，我们现在在整个历城区推广足球的宣讲，就我们和山东体育学院合作，到各个学校去宣讲足球，和孩子互动，让他们了解足球，知道足球，培养他们足球兴趣。同时呢，我们搞这个足球文化，要求各个学足球比赛的感受，足球的绘画。啊，孩子们写足球绘画、足球演讲，学校搞了校长杯之后，他对足球的这种对队伍的这种感受啊，比赛的感受、胜利和失败，哎，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事情。同时呢，我们在学校里面推足球课，足球社团、班级联赛、校长杯，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么当这些基础打好了之后，我觉着就会出现更多的足球苗子，足球人才。那么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们二中的这种梯队，我们的这种在普及下的，这种精英的孩子会逐渐的涌现出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或者这个队伍的我的一个规划，我们也一步步的在走，我们也是打造了初中的梯队，小学的梯队，让更多的学校加入我们的梯队建设，也是希望在将来，不仅能为国家培养足球人才，更能让我们济南的孩子、历城的孩子，进入国家队，为国家效力。
1: 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一点一滴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就会像是很多的肥料一样，让我们的这片土壤变成足球甚至是体育的沃土，然后成长出更多的这种体育人才来。如果说咱们今天要向我们的同学们或者说是其他的学校的老师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的成功经验的话，两位老师有什么成功经验想要分享的？
2: 这个我们学校从2001年开始，这个逐渐的把一些要求提得很明确，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规范的管理，这个你不可能做出我们现在这样的成绩，我想是这样。
0: 我觉得这种育人是根本，这个育人不是光靠我嘴上去说一说，其实就是在你教练员的点点滴滴的这种工作当中，从生活、从学习、从训练，从每一件事情去给孩子传递这种育人的理念。我觉得一支队伍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比赛上，不仅仅是在训练上，而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我们要摆正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教练，我们是教师，我们面对的是青少年。那么他只要是18岁，我觉得他18岁之前他永远是学生，不管他是什么竞技足球也好，还是校园足球也好，他始终是孩子，是这个学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去教育他，要去引导他走正确的道路。
1: 的确是这样的。那两位老师作为一线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在践行体教融合这个理念上，两位有什么自己的个人体会吗？
2: 我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我个人喜欢体育。有时候这个我的学生都说笑话，说他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嘛。我个人是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体育锻炼。比如说我在年级的时候，我当年级主任的时候，曾经自己搞一个这个体测运动会啊，就是为了促进孩子们这个对体测项目的那种重视程度吧。包括学生晚上跑步，下晚自习之后，操场上如果能有100个人在跑步的话，我估计有80个是我的学生啊，因为他们喜欢。所以我想体育不单单是一个比赛，拿比赛成绩，最重要的是一个锻炼，锻炼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没法怎么说，没法为社会做贡献。你学习再好也没有用，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哈。体育和教育这一块，它的一个关系。
0: 其实说到体教融合，其实我们这个队伍能够成立、能够成功，也是特别感谢体教融合，有这个机会啊。其实我觉得体教融合，是一个趋势，但是体教融合呢，更需要的是，大家彼此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着想啊。可能体育的资源，有高水平的教练啊，有一些这个训练的理念啊，或者有一些资金的支持啊，或者有一些政策啊。那么教育呢，可能更多的是学生的资源。其实所有的运动员，他的身份永远是学生，都是来自于校园。那么我们最终把孩子、把学生放到第一位。

0: 对啊，我觉得我们的体教融合会越来越好。
1: 嗯，
0: 我觉得体教融合还有一点就特别重要，就是可能体育它只是一个方面，但是孩子这个阶段他需要接受的教育，可能他需要接受更多这种和普通的孩子一样的这种童年、少年或者青少年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体教融合才能够更好的促进这种青少年或者这种青少年运动员他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2: 体教融合最终的目的吧，我觉得最终的目的就是三个好，一个是身体好，第二个是学习好，第三个是一个心态好，这样呢就是有一个更健全的一个人格或者说是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去为社会做贡献。
1: 得益于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用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这样的历史。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历城二中这样一片体育的沃土，能够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体育人才。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经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体坛，我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理由。

0: 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展厅，五十余套陶留作品错落有致地陈列其间，从温润如玉的陶瓷茶器到流光溢彩的琉璃摆件，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陶留方向的毕业生们将淄博千年陶留文化与当代审美巧妙融合。展览现场，毕业生们围绕作品创作理念、工艺难点与市场转化可能，与前来观展的行业专家互动探讨。
1: 我身后的作品为陶云气球，是我以校庆节气球为主题，结合淄博花釉还原了气球的圆润饱满的形态，通过花釉表达气球活泼的氛围。
0: 另一套茶具同样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碰撞的设计思路，壶底采用岩石的自然造型与肌理，壶嘴、壶盖、壶钮及把手则全部运用当代几何元素创作，整套作品可批量化生产，投入产业应用。在烧制过程中，作者朱丽媛分别采用了柴烧、气窑及电窑三种方式。
2: 柴烧它的效果以及变化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火焰以及温度的掌握以及还原以及氧化的一个控制，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更能符合整个的设计理念。
0: 展览的背后离不开老师们带领学生深挖淄博陶留文化的坚持。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陶留教研室主任尹大中多年来带领在校生走进淄博的窑口、工坊，从拉坯到上釉，从柴烧到花釉，强化学生的实操能力与创新思维。
3: 我们立足于本土文化，以本土文化为魂，以艺载人，以匠育人，他们能够扎根淄博，能够长期的为淄博的陶留产业注入新的血液。
0: 毕业不是终点，不少学子已在学校的带动下选择留在淄博扎根产业。葛雪娇去年毕业后便与朋友开设了个人工作室，主攻日用陶瓷方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4: 我们参加了省赛，获得了金奖和银奖，同时开启线上直播，让更多人认识淄博陶瓷文化，推动更多人认识了解淄博陶瓷。
5: 梁晴是天津职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在了解到学校开设了化工智能制造微专业，他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报名和学习。
6: 虚拟仿真平台能够模拟真实工厂工况和高危作业场景，并且还有企业高工来参与授课，我能学到 DCS 控制系统，还有智能设备工厂运维这些实用技能。
5: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成员，天津职业大学发挥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平台多样等优势，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制定与真实岗位紧密衔接的

0: 课程体系与培养方案，开展基于真实生产项目的实战教学，探索职教特色的微专业建设模式。
1: 课程的定位主要是当前 AI 时代之下的设计综合实践，课程呢主要面向即将实习的学生开设，
2: 既有企业的人参与，也有校方的这个专业教师进行参与，主要是从人才培养的制定和课程模块的一个建设上两方面进行共同推动。
0: 定位明确的微专业有效促进了学生能力向岗位需求转化，学校首批268名选修微专业的学生都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3: 面对专业相关的提问和考核，我都能根据我所学的做到从容作答，最终也是顺利拿下了DCS 中控岗位的职位，也为我后续就是入职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企业的这种智能生产模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在授课过程当中呢，其实企业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人才考核阶段，学生的课堂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质量以及项目合作当中所展示出的能力，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入职基本的需求。
0: 目前，天津市各高校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开设了565个微专业，近20000名学生完成课程修读。同时，各高校积极开设职业能力培训课程，总计433门，全面提升高校就业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
4: 我们还打造了学科交叉的天津市微专业联盟，重点围绕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天津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开展微专业的集群建设。下一步，天津将构建覆盖全市各高校的微专业协同体系，为提升学生的就业水平贡献力量。
5: 同学们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就国内外石油行业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交流。今天我的报告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进行简要的一个介绍。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全球能源转型正在快速的推进，中国引领着全球能源形势的一个发展。从全球来看，2024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较2023年增长了1.8%，达到了215亿标准煤。全球能源消费平稳增长，逐渐回归到近10年的平均的增长水平，整体反映了经济稳步复苏的态势。从能源结构看，全球能源正向清洁化、低碳化推进，煤炭、石油、天然气三大化石能源仍然位列全球能源前三，合计占到了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仍然高达80%以上，达到81%。煤炭和石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略有下降，特别是石油占比仍然高居30%以上，为世界第一大能源。天然气占比达到23%，为全球第三大化石能源。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提交了新的自主减排贡献，但是呢，发达经济体承诺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大大低于预期，仅仅呢只有3000亿美元，与所需的1.3万亿美元差距极其巨大。转型投资的不足以及技术扩散的一个滞后，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产生了拖累作用。此外呢，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也表明气候变化进程的紧迫性，特别是能源安全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各国政府最为关心的议题。从我们国内来看，中国在能源新安全战略的指导下，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效，我们的消费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我们2024年清洁能源的占比突破了27%，我们国家的能源供应更有保障，能源产量突破了50亿吨，能源的饭碗呢仍然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的技术实力更强， 我们的能。

能源技术加速的突破，特别是新能源产业的技术引领全球。我们的管理体制更加灵活，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市场化体系已经逐步建立。对外合作方面，我们已经成为国际能源转型的贡献者，甚至领导者，我们国家的影响力已经显著提升。从中国能源消费的总体水平来看，得益于经济的快速恢复，2024年我们国家 GDP 的增速达到5%，也带动了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增长，消费的总量达到59.5亿吨标准煤，接近60亿吨，能源消费的增速已经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从我们国家的能源消费结构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2024年，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下降至54%，相较10年前下降了整整10个百分点。石油呢，稳定在18%，天然气的比例升至9%，非化石能源升至19%。从我们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整体变化趋势来看，清洁能源的占比持续提升，得益于我们政府的强力的推动，得益于我们国家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成为世界第一的大国地位。从全球的化石能源以及非化石能源的投资水平来看，2024年全部的能源投资达到2万亿美元，约是化石能源的2倍。我们中国引领全球，占了全球非化石能源投资的占比达到1/3。从我们国家装机结构来看，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装机的主体。2024年，我们的风光发电的新增装机达到3.3亿千瓦时，占到了全球增量的60%。整个的发电的装机总容量突破了18亿千瓦，占了全国总的装机容量超过50%，达到54%。得益于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的快速提升，我们国家的煤炭消费才得以占比下降。那么2024年煤炭的消费占比呢，整体上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主要就是得益于我们清洁低碳能源的发展。从油气行业看，2019年以来，油气行业深入贯彻油气增储上产7年行动计划，国内的油气产量从低位快速提升。2024年，国内的新增的石油探明地质储量达到15亿吨，天然气近1.6万亿立方米，全国的油气当量产量达到了4亿吨以上，连续8年增幅超过1000万吨，原油的产量2.13亿吨，同比增长1.9%，天然气的产量接近2500亿方，连续8年，我们每年的新增产量都超过100亿立方米。过去几年，全国油气产量得以快速提升，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特别是深层、超深层成为油气勘探的重要阵地。我们的万米科探井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万米深的地岩芯，成为陆上第二口、亚洲第一口垂直井深超过10000米的深井。此外，我们加强了海洋的勘探开发技术的研发，并持续取得突破，在渤海湾、南海新增了2个亿吨级的油田，以及2个1000亿方的大气区，海洋的油气产量再创新高，总体的石油产量达到了6500万吨。在非常规资源的勘探开发上，国内的页岩油气和深层煤层气都获得了新的突破，成为增储上产的主力军。在页岩气方面，四川盆地的深层页岩气勘探开发不断取得突破，2024年整体的产量预计突破了270亿方。在页岩油方面，在大庆、济阳、鄂尔多斯都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去年全国的页岩油产量突破了

500万吨。从深层的煤层系来看，在20多次盆地新增的探明储量超过了1600亿方，建成了国内首个产量超过100万吨油当量的深层产区。我们油气行业也在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新型油气产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所谓的绿色新型油气产业呢，指的是通过新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得到的清洁能源、生物燃料以及电子燃料，它与传统的油气资源呢，化学性质相近，应用场景也很相近，基础设施可共用，是我们油气行业推进行业转型的重要的一个方向。特别是绿电、绿氢的替代燃料，电气化整个重构了我们石油化工这个行业，绿甲醇、绿铵也为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料。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推进深度的脱碳。前面呢，介绍了油气行业发展的现状，下面呢，我再介绍一下在中长期内油气行业未来的发展形势。我们都知道呢，能源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以及经济增长是能源增长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动力。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呢，到2060年，也就是在未来40多年间，全球的人口呢仍然会持续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也会在根本上带动全球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经济增长上来看呢，主要机构那么都认为未来的几十年间，全球的经济仍然会持续较快的一个发展。经济的发展呢，必然会带来能源需求的一个增长。从世界一次能源需求来看，总体的判断未来将持续稳步增长。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全球仍然有10几亿人还不能够得到现代能源的一个保障，那么能源贫困的消除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研究呢，那么到2060年，全球的一次能源的需求那么较当前的水平要增幅仍然在40%到50%之间，仍然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增量。那么从能源结构来看呢，我们认为未来会呈现一个煤炭占比下降，石油相对比较稳，天然气会增加，非化石能源会大发展的这样一个态势。整体上来看呢，未来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的比例将从目前的80:20这样一个比重呢，整体上会转到50:50，或者非化石能源发展更快一些，那么变成40多:50多的这样一个水平。从我们油气行业来看呢，我们认为石油和天然气会长期保持着主体能源地位。2045年之前，我们认为全球石油的需求仍然会保持着一个需求的一个平台期，能源的主体地位不会变化。2040年前，我们油气整体来看，占比都会在50%以上。我们即使到考虑到极端情景，大国博弈加剧，可再生能源发展放缓，那么到2060年，油气在整体的占比中仍然会达到32%以上。因此呢，无论是从20年、3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油气在全球一次能源结构当中的主体地位不会发生显著的一个变化。我们的预测结果呢，与国际机构、国内其他机构相比而言，处在一个中间水平。因此呢，整体上我们大多数的机构都认为，未来10到20年甚至30年，石油和天然气的主体地位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巴黎协定中，我们各国就在2020年以后，各国的减排进程都有明确的一个目标，到本世纪末控制在2度，力争1.5度。根据我们的计算呢，在基准情景下，按照当前的政策路径走下去，到2020年

温升也将达到2.1度。如果说各国能够加强合作，全力推进碳减排，我们认为到2060年，温升呢大致可控制在1.8度，但是相较我们力争1.5度的目标，差距是比较大的。从我们中国来看，2020年习主席提出了双碳目标，2030年我们碳排放要达峰，2060年我们要实现碳中和。那么对于中国的能源发展，双碳目标是我们的应约束。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呢，我们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达峰以及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单位 GDP 的能耗水平是持续下降的。同时呢，我们国内的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效率的提升，我们认为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的增长速度会逐渐下降下来。那么我们认为最新的预测结果，2035年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可以达到70亿吨的峰值水平。此后呢，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那么我国能源需求也将呈现一个缓慢下降的一个趋势，到2060年仍然会维持在64亿吨这样一个左右的一个水平。根据我国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进入15以后，我们国家呢要碳排放双控体系呢要逐步建立，能源政策呢要进入了以控碳为主的一个新阶段。那么这个对激发低碳零碳能源的发展呢，这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在以碳作为政策的主要取向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未来整个的非化石能源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它将逐步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到2060年整体呢会突破50亿吨的标准煤，那么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达到78%。我们整个的化石能源逐步转向安全兜底、关键材料的保障以及应急方面的使用。那么结合双碳目标来看，我们碳达峰的目标可以提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可如期实现。根据我们国家未来能源结构的一个演化，随着碳排放双控以及配套政策的实施，能源节约效率提升，特别是呢我们认为叠加的氢储能 CCUS 这些技术的一个发展，2030年前我们甚至乐观估计2028年我们国家碳达峰目标就可以实现。那么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我们认为实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双碳目标下，我们石油的功能定位我们认为未来也发生极大的一个变化。以前呢，石油主要是作为交通燃料，那么作为交通领域的燃料呢，我们认为它已经达峰了，那么未来的定位它就会从交通用能的保障加上原料用能核心两个功能转变。那么我们国家整体的石油需求呢，我们认为今年2025年就会达到峰值7.7亿吨这样一个峰值。那么达到峰值以后，未来是不是就快速的下降呢？我们认为呢，它有一个比较缓慢的下降过程。那么到2060年，整体的水平呢降至2.4亿吨。那么2.4亿吨这个规模呢，我们可以得到显然是仍然是显著高于国内的产量的。好，未来石油功能定位的转换用料主要就体现在石化产品的保障上。那么我们的石化产品渗透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是汽车行业、纺织业、建材业、制造业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行业的必不可少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化工新材料的创新在近几年取得了飞速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高端装备、节能环保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2024年我们国家整体的化工方面的用油呢在1.2亿吨左右，那么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会达到2亿吨以上，整体上会有一个较大规模的一个增长。也就是说，展望更长期来看，石化产品的需求是我们石油需求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从天然气来

看，中长期内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天然气的一个消费需求仍然具有极大的一个潜力。那么去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的消费量突破了4000亿立方米大关，达到了4200亿方以上，同比增速达到7%，增量达到了300亿方以上。天然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特别是随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快速的一个发展，天然气的发电的快速启停的功能，它的优势特别突出，那么也会拉动天然气快速的一个发展。我们认为呢，到2035年以前，我们国家天然气整体的消费会呈现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发展的重点就是替代高污染的原料，特别是与新能源协同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的最新的预测呢，到2035年，我们国内的天然气需求会达到6000亿方以上。那么此后呢，也只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落，这样一种态势。总体上来看呢，天然气会成为未来我们石油行业发展的最具潜力的能源品种。就像刚刚提到的，天然气呢，在我们国家的新型能源体系当中，它的支撑作用将来会非常的突出，就是气电所具备的灵活、清洁、低碳、可靠这种优势，那么可以显著的增强新型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保障我们电力供应的安全。我们估计呢，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装机有望增至4000亿千瓦以上。特别是呢，我们如果国内的上游的勘探开发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突破，那么国内的增产能够超预期的一种增加，我们认为呢，会推动天然气这种发电，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啊，这种气代煤这种潜力这种发挥，我们认为未来我们国家天然气的需求甚至可能会达到7000亿立方米。那么上面讲完了需求，无论从石油来看，特别是天然气来看，需求的增长仍然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天然气。那么我们供应怎么保障呢？国内资源呢，就是我们的基础性保障。那么我们一个基本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任务仍然艰巨，那么传统的油气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盘。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内的资源的勘探开发的战略是什么呢？就是要陆海并进，常规非常规并举，新老油田并重。目标是呢，我们力争实现2035年前我们的石油能够稳产在2亿吨，国内的天然气的产量能够增至3000亿方以上，甚至如果说更高一些，对于保障我们国内的天然气供应来讲，那就更为乐观。那么从未来发展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认为中低熟的页岩油、库油煤，甚至煤炭的地下气化，这些新型的油气资源呢，应当说都会列入我们的视野。那么我们相信呢，随着技术的一个突破，能够国内的油气的一个产量呢，未来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的。通过上面的这个论述呢，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点呢，就是百年变局下，我们整体的全球的能源的发展，这不确定因素是大大增加的，特别是大国博弈的加剧，全球温室气体这种减排进程受到的短期的这种挫折。那么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事件的这种频发，也使得能源安全受到了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特别是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把能源的饭碗呢牢牢端在自己的手里，这对我们国内的油气上产来讲，2025年是我们7年行动计划的最后一年。那么展望未来来看，我们增储上产仍然是我们国内的油气行业的重大责任。那么从我们国内的能源转型进程来看，我们的整体的政策取向是先立后破，多能互补。那么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呢，能够实现协同的发展。
那么从油气这两种农业品种来看呢，

0: 我们认为在中长期内，无论是在全球还是我们中国，它的一个主体地位不会动摇的。那么我们现代的油气产业，那么也需要推进转型，那么实现稳健发展和低成本的转型呢，也是对于整个我们行业的发展来讲也至为关键。第三点呢，我们国家是高度也持续重视啊油气勘探开发，推进的科技创新，那么切实增强油气的保供能力。我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要把农研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同学们，对于未来呢，我想有三点的建议。第一个呢，是要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这油气全产业链呢，正快速地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从我们现在的从上游、中游到下游的炼化，以及我们的加油站这各环节来看，我们现在正在加速的数字化、智能化。那么整个的生产经营管理、科技的研发都离不开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因此呢，无论是学什么专业，都要加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第二点呢，要注重跨领域知识学习和复合型能力的培养。现在呢，我们油气与新能源的协同发展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方向，像 CCS、CCUS、Power to X、生物化工，这些都将深刻地改变我们传统的油气行业。那么行业的边界呢，也变得模糊了。那么这些新兴的技术和学科都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视野。第三点呢，要建议要注重外语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我们油气行业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行业，跨国运营呢是我们基本的特征。2024年，中国企业海外的全原油产量达到1.5亿吨以上，天然气呢达到500亿方以上。像我们中国石油集团，我们在3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油气投资业务，工程技术、装备出口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中石油有数万人奋战着海外，因此呢，在学校学习中，外语、国际交流能力，对我们石油行业来讲也非常关键。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同学们。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油长井油田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的李永军，非常高兴能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与同学们交流。我分享的主题是油气行业用人需求与人才招聘政策。当前我们正在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服务和融入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低碳转型和新能源发展、区域合作和协同发展等战略中稳中求进，追求卓越，为同学们提供了丰富的职业机会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知天下之智者在人才，长井油田始终坚持4个面向，居天下因才而用之，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全方位引进、培养、用好人才。随着世界能源发展进入清洁化、去碳化、高效化新时期，能源行业正经历从资源为王向技术为王、从高碳化石向低碳无碳的两大转变，这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全新的期待。近年来，面对新能源发展的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我们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随之增长。企业每年的新增员工计划基本上全部用来招聘

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涉及20多个一级学科、100多个二级专业，招聘计划规模大、专业广、层次多，为不同学历、

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重构行业生态，国内新能源领域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我们急需数据分析与挖掘、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新能源科学、能源动力等方面的人才。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和管理场景的变化对企业治理结构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我们对党建宣传、经营管理、法律审计等方面的职业化管理人才的需求也在稳步的增长。在评价和优选人才方面，我们除了对毕业生在学术成果、学业成绩、外语水平、计算机应用以及沟通表达等显性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外，更关注新员工是否认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强烈的家国情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维、复合型的专业能力体系和逆境抗压的韧性等核心素质。下面呢，我介绍一下长景油田的人才培养政策。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才强企的发展战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用人才资源不断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我们始终坚持没有人才一切归零的理念，做到人力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机制优先创新。对于新入职的年轻员工，我们统筹开展职业生涯规划，结合新员工专业背景、研究方向与个人意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一人一策跟踪培养，实施为期3年的基础培养计划，帮助大家快速适应新岗位，掌握核心竞争力。同时呢，我们建立了双导师制度，为每位新员工配备思想导师和专业导师，全程跟踪年轻员工的思想动态、工作状况、成长发展和生活诉求，及时提供指导和帮助。每年呢，我们组织评选启航新星，表彰那些表现突出的新员工，激励大家尽快融入岗位，加快成才。我们大力实施人才强企工程，提出企业十大人才工作专项任务中，其中科技人才培养集聚工程、人才赋能工程、人才精准评价激励工程、人才发展环境优化工程等4项任务都直接与新员工的培养成长有关，努力为人才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平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大家在企业安居乐业。同时呢，我们为人才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学习充电机会。多年来，长景油田已经与国内21所重点高校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为企业员工搭建了拓宽视野、深造提升的机会平台。公司建立了多元化的培训体系，拥有1所集团重点培训中心，与清华大学、华为等顶尖高校和知名企业合作办班，每年分业务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此外呢，我们还支持各类人才参加国内外学术技术论坛，选拔优秀的课题技术骨干进入中国石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攻读工程硕博士学位，持续为员工提速赋能。近年来，我们在科研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并探索开展虚拟岗位分红，每年拿出近1000万元对突出成果和管理创新项目进行专项的奖励。我们打破了制约人才发展的条条框框，通过实施双序列改革，建成了管理和专业技术2条并行的发展序列，2个序列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如果新员工适合经营管理，我可以走管理序列；如果你希望专注科研，

选择专业技术系列，我们科学优化岗位体系，配备了完善的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实行优进促退动态管理。随着业务能力的提升和岗位贡献的增加，员工的收入也会相应的提高。对于优秀的年轻科技人才，如果创新成果突出，贡献较大，还可以跨越岗位层级，实现破格晋升。我们加快年轻人才的培养使用，将素质好、能力强、潜力大的年轻干部放在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岗位、吃紧岗位上锻炼培养，提升业务能力。完善日常发现机制，分层级建立优秀年轻干部的信息库，按照成熟度、专业度分类管理，对表现突出的年轻干部大胆使用，并持续跟踪培养。公司明确提出，每年新提拔的二三级管理人员中，40岁以下和35岁以下要分别占到1/3左右。同时，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中层管理岗位、专家岗位，开展35岁以下公开遴选，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搭建平台。我们致力于持续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随着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绿色矿区的推进建设，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便捷。公司目前拥有西安、银川、延安、庆阳4大生活基地，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住宿和就餐条件。每年为年轻员工举办鹊桥联谊、集体婚礼等活动，全方位保证员工的生活诉求。此外，公司还搭建了从基层生产一线到多个大中城市11所3甲医院的应急健康通道，帮助重大伤病员工及家属解决就医难的问题，尽最大努力保证员工的健康安全，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展望未来，欢迎各位心怀国之大者、矢志能源报国的学子加入长庆油田。在人才招聘方面，我们积极响应国家稳就业、保就业的政策，在国家人才政策和就业方针的指导下，依据中国石油统一发布信息、统一校园宣讲、统一准入考试、统一公示录用4统一的原则，落实央企阳光招聘，凡投递简历信息真实准确、符合岗位报名资格要求的毕业生，均可参加招聘，为广大毕业生提供了公正、透明、竞争择优的就业机会。每年招聘的具体流程，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一般每年9月份会在中国石油官网招聘平台上发布招聘公告，启动招聘工作。大家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报名，之后我们会到部分重点综合类高校及一些专业特色优势鲜明的院校开展校园宣讲活动，并同步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审核通过的同学将参加中国石油统一组织的通用能力考试。同时呢，我们建立了人才招聘绿色通道，一方面对符合优才条件的同学实行免考政策，直接进入面试，并对其中的高层次毕业生实施专项储备和培养计划；另一方面，主动履行央企社会责任，积极开展政策性就业帮扶，让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企业工作，实现高质量就业。毕业生进入企业后，我们按照分单位施策、差异化配置的原则，组织新员工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科学精准选配工作岗位，让应用型研究人才进入科研机构，让经营管理型人才进入管理部门，让专业技术型人才进入生产单位，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同学们，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各位毕业生想了解更多的具体

招聘信息，请关注中国石油高校毕业生招聘平台。在此诚挚邀请各位毕业生来油气行业实现梦想，欢迎同学们加入长青油田大家庭，谢谢大家。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

0: 球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

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1994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中，陈露拿到了中国第一枚花样滑冰冬奥会奖牌，实现了中国冬奥花滑奖牌零的突破。
1: 1994年，在挪威中南部风景宜人的利勒哈默尔，正在举办第17届冬奥会。利勒哈默尔气候宜人，再加上这一次冬奥会的比赛场地都是按照生态景观原则设计和建造，让各位运动健儿在紧张的比赛之时还能得到自然美景的治愈。此时在奥运村中，一位18岁的中国选手陈露却完全没有心思在美景中放松，因为她即将要参加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的比赛。女单的决赛时间安排在整个会期的末尾，在当时只剩下陈露自己一个人来面对高手如云的赛场。可是就是这样一位紧张的年轻人，在冰场上以流畅自如、舒展优美和高难度的三周跳，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冬奥会花样滑冰奖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伴随着比赛曲目《风之谷》的响起，陈露开始了自由滑的表演。为了这一次比赛，陈露与教练编排好了一套难度很高的动作，特别是三周跳这个动作备受关注。一次完整的跳跃要求选手跳到空中迅速转体，在完成至少一次的旋转后落冰。三周跳便是指选手要在空中完成三次旋转，所以从实力上看，陈露不比欧美选手差，难度上可以拼一拼。整场比赛陈露完成了6个三周跳，是所有参赛选手中三周跳次数最多的，也是唯一一位在跳跃环节中没有摔倒出现失误的选手，更是在联合跳跃中完成勾手三周跳的动作。也正是这一场精彩的表现，陈露摘得铜牌。这块铜牌不仅是中国第一个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奖牌，更是让世界看到中国选手的水平，同时开启了中国花滑正式参与国际竞逐的大门。
1: 在当时各大国际赛事中能出色完成多个三周跳的女运动员十分鲜见，陈露不仅出色地完成了高难度的动作，甚至还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招牌动作，右腿向前右侧弯曲做半蹲状，同时抬起左腿并将脚踝放在右腿膝盖上，上身略向前弓，左臂举过头顶并与旋转轴成约135度角，右臂与旋转轴成约45度角，使两只手臂在一条直线上继而仰头，很像敦煌画中的飞天动作。许多西方媒体看到陈露这张中国面孔出现在世界花滑比赛中，都认为陈露创造出一个东方奇迹。这样听来有些疑惑，一个正常

0: 场的比赛，为何中国人出现在比赛现场就成为了奇迹？在世界花滑比赛中，中国队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
1: 花样滑冰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后相继在德国、北美地区国家迅速开展。其中有两名美国人对现代花样滑冰发展起到很重要作用。1850年，爱德华·布什内尔发明可使选手做出复杂动作的钢制冰刀，彻底改变滑冰技术。1863年，美国芭蕾舞大师杰克逊·海恩斯将舞蹈元素融入滑冰技术，实现滑冰运动与舞蹈艺术的结合，因此他被誉为现代花样滑冰之父。1872年，奥地利首次举办了花样滑冰比赛。1892年，国际滑冰联盟在瑞士正式成立，并制定该项目的比赛规则。1924年，花样滑冰被列为首届冬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让花样滑冰成为冬奥会最具观赏性，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这项比赛，运动员们穿着脚底装有冰刀的冰鞋，通过冰刀在冰面上画出图形，并表演跳跃、旋转等高难度动作，靠自身力量在冰上滑行，表演预先以技术动作为基础编排的节目，由裁判组评估打分，排出名次。
0: 在当时，几乎各大奖牌都被欧美国家的选手所独揽。这项运动起源于欧洲，他们大有机会去接触、学习和发展这项运动，建立了更为完善的技术体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创新。同时在文化方面，欧美地区的文化基础较为雄厚，舞蹈、音乐、体育等各方面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这为欧美花滑选手提供了更多提高运动技能的机会。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花滑这项运动是在探索中开始进行的。开展现代花样滑冰运动时间短，1980年，中国才正式加入国际滑联，运动基础薄弱。在当时，美国已经有25万名运动员参与花滑运动的相关训练，而中国正式运动员只有200人左右，两者数量相差甚远。
1: 直到1992年，陈露先后夺得冬奥会第6名、世锦赛第3名，在世界舞台全面展示了中国花滑运动的新形象。能够在由欧美运动员一统天下的花样滑冰项目中独占一席之地，已属不易，能够摘取奖牌更是难上加难。
2: 你要去跟人家去拼这个一席之地，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到达这个顶尖水平的时候，你说你能差距有多大？真的很难，不可能的，大家其实都差不多。你只有在真的就是让别人实在是烧不出你毛病的时候，不给你都不行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赢得这个胜利。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
3: 啊！你别这个在这直接往里倒，整个往撤给住的之后，
1: 所以西方媒体才会认为陈露创造出来一个奇迹。在他参加国际比赛获奖后，国际媒体采访他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是怎么学的滑冰？陈露并没有直面回应，因为此时的中国花滑发展的根基十分薄弱，甚至整个国家花滑队只有他一个队员。
2: 所以这么多年比赛下来，尤其像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是很孤独的。我的这个孤独，它不仅仅说是中国国家花滑队只有我一个队员，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国际的花滑圈里，我们是没有什么人能够给我在外围的这种支持的，太薄弱了。
1: 某种程度上来说，陈露是花滑冰场上的拓荒者。中国花滑闯进了世界的舞台。
0: 虽然让世界了解中国花滑的时间有些晚，

0: 但是放眼望向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会发现，其实花滑运动早已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只是名字有点不一样。这项运动又是如何成为一张名片，向世界展现中国的花滑魅力呢？
1: 滑冰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宋史》已有关于冰嬉的记载。元朝以后，冰嬉更为盛行。清代《帝京岁时记盛》中有冰床、冰擦的记载，都是指在冰冻的江河湖泊上做滑冰游戏。清朝年间，就有许多作品记录了滑冰这项运动，有大蝎子、金鸡独立、哪吒探海等姿势。清末专为慈禧观赏的北京北海花样滑冰表演中，已有双飞燕、蝶恋花等双人动作和朝天凳、童子拜佛等单人动作。那时民间的冰上表演有猿猴抱桃、卧鱼、鹞子盘云、凤凰展翅、摇身晃等动作。新中国成立后，北方一些城市的大中小学校开展了花样滑冰运动。1953年2月，在哈尔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冰上运动大会，花样滑冰被列为比赛项目。1953到1980年期间，共举行过25次全国性花样滑冰比赛。1979年10月，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 NHK 杯国际邀请赛。1980年2月，参加了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花样滑冰比赛。1980年3月，参加了第70届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从此，中国选手成为世界花滑的一支主要力量。花滑运动的魅力正是在于体育与艺术于一身，技术动作与音乐、舞蹈高度结合，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整体。这些花滑选手既是一个优秀运动员，也是一个表演艺术家。然而，中国选手在比赛中与欧美选手有些隐形差距。
0: 世界滑联主席奥·兴光达评价说，就技术而言，中国选手的水平已相当高，如果艺术表现力以及对音乐诠释再好一点，中国选手会变得非常非常优秀。这句话肯定了中国选手的技术水平，同时也说明出了一些问题，那就是中国选手对音乐的理解力和表现力不够。有时选手们只顾追求动作难度，却完全忽略了音乐的内涵和动作的节奏。在这方面，外国运动员优势明显，即使有时候动作出现了失误，但是整套表演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表现相当精彩，分数仍然会保持很高的水平。难道中国花滑选手只会炫技，而没有融入自己的感情吗？

0: 1995年，在英国伯明翰，此时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正在举行颁奖典礼。随着解说员说出的 China 陈露时，镜头一转，陈露出现在了冠军的领奖台上。冠军正是中国选手陈露，获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子单人滑冠军，这也是中国花滑比赛的第一枚金牌。陈露用实力来打破偏见，中国花滑并不只有技术，更是拥有对于表演曲目的艺术见解，力图在短节目和自由滑音乐风格中融入东亚风情，试图在发源于西方的花样滑冰运动中结合自己的亚洲背景，增加一些从前很少出现的新元素。在1995年世锦赛中，他的自由滑选曲是电影《末代皇帝》的音乐。
1: Is 18-year-old Chen Lu of China.

伴随着音乐响起，冰场上少见的东方面孔缓缓化入舞台。陈露身穿红裙，在雪白的冰面上驰骋，技术动作和滑行十分果断，动作的幅度力度都非常好，身体姿态优美，线条修长，加上亮眼的服装，滑起来清新飘逸，有很强的画面感。东方独有的细腻感情被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精彩的表演几乎是完美无缺。中国姑娘陈露的冰上舞蹈征服了裁判，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自己。

0: 1995年，陈露在伯明翰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中大放异彩，夺得了金牌，成为中国第一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1998年，陈露在长野冬奥会获得了花样滑冰女子单人赛事的铜牌，这也是历史上第10位，也是亚洲第一位，蝉联两届冬奥会奖牌的女子单人滑运动员。这一年，长野冬奥会更像是一个中国花滑发展的见证者，见证了陈露带来的梁祝，为冰场留下了经典一刻，也见证了中国双人滑新生力量的崛起。
1: 一身紫衣翩翩起舞，陈露就像自由的冰上蝴蝶，时而舒展身姿在冰上飞翔，时而高高跃起在空中翻腾。优秀的滑行技术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将中国古典爱情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比赛结束后，陈露跪在冰面掩面而泣，好一会儿才站起，向全场鞠躬。观众席上有人拿出了陈露的应援条幅，陈露全场鞠躬，不舍得与观众告别。因为病痛等困扰，陈露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冰场。开拓者的接力棒交给了新生代力量，中国花滑之路仍在不断前进。在这一届比赛中，一对中国双人滑选手引起大众的关注。中国双人滑的选手申雪和赵宏博迎来了他们首次奥运之旅。在长野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们凭借短节目《流浪之歌》和自由滑奥林匹亚获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对于初次亮相奥运赛场的新人选手来说，这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更是打破了中国双人滑选手冬奥会逢赛必垫底的魔咒。
0: 其实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之前，申雪和赵宏博曾亮相于1996年在加拿大埃德蒙顿举办的世界锦标赛上。按照当时的技术难度，他们足以进到世界前五的排名。然而现场分数出来后，他们却排名第15位，甚至在后面的比赛中，即使有着出彩的表现，可是总是与奖牌失之交臂。这时关于中国运动员的质疑再次出现，说什么一流的技术，二流的表演。多次大赛后，中国花滑队意识到技术只是裁判眼中的一个维度，整套节目从音乐到服装，甚至到运动员的表情眼神，都在考量范围之内。国际裁判员甚至会通过运动员的举止言谈，看你是否能肩负起世界水平的艺术修养。中国花滑队再次面临挑战，要如何摘掉中国花滑队表现力不强的标签呢？又该如何面对国际对手的挑战呢？
1: 其实，中国花滑队对

0: 术表现力的追求与探索从未停止，但是因为中国花样滑冰队1986年才正式组建，成立时间较晚，与国际仍有一定的差异。早期的中国花滑队，队里各种活计几乎都由主教练姚斌一手完成，理发、化妆、编排音乐、裁剪、制作服装，用赵宏博的话说是纯 made in China， 队员们甚至叫他乔守南妈妈。可是此时中国花滑队必须要走出去，来吸纳更优秀的元素，帮助提升自己的实力。首先在花滑比赛中，一个节目能否流畅自然，能否打动人心，编舞十分重要。姚斌带申雪、赵宏博去看图兰朵的歌剧，请来世界著名花样滑冰编舞劳瑞尼可、日本籍冬奥会男单冠军羽生结弦等众多国际名将，也曾是他的学生。这次整套动作不仅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还从裁判打分的特点出发，不断尝试新动作，注重每一个细节，找到最佳结合方案。其次就是服装，那就是大家所说的考斯滕。这一次他们的服装费上万美元，这种衣服是富有弹力的纱，既有型也不会妨碍运动员完成动作。2003年世锦赛上，伴随着音乐《图兰朵》的响起，时而阴沉，时而急促，时而舒缓的音乐，申雪、赵宏博将公主与王子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行云流水般的滑行，高质量的三周跳及两周跳，完美的抛跳动作，无一不被出色地完成。
1: 2003年世锦赛比赛现场，全场观众起立为他们鼓掌达20秒之久。现场共有14名裁判，有2名裁判最后为他们打出了6.0的技术满分，其余12名裁判均是5.9，而艺术表现力也有2名裁判毫不吝啬地给出了6.0满分，还有10名裁判打出5.9分。申雪和赵宏博总共赢得了4个6.0的满分，2个技术分满分，2个艺术表现力分满分。他们无可争议地夺得了冠军，也是中国在双人滑领域的第一个世界冠军。随后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申雪、赵宏博夺得了中国花样滑冰历史上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创造了历史。他们也一举打破了俄罗斯选手在双人滑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申雪、赵宏博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冬奥会的历史。
0: 2010年，加拿大温哥华冬奥会双人花样滑冰项目中，除了申雪、赵宏博，还有庞青、童健、张丹、张浩参与比赛。庞青、童健获得了亚军，张丹、张浩获得第5，一金一银的成绩创造了中国运动员在该项目的历史最好成绩。随着经验的积累，中国花滑队在单人滑与双人滑项目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成绩。2018年，金博洋在平昌冬奥会上以总成绩297.77分排名第4，刷新了中国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在奥运会上的历史最佳成绩。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以总分239.88分夺得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
1: 可以说陈露像是一位开拓者，他用实力闯进了国际花滑的赛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那么申雪、赵宏博两人，他们如冰上旋风一般，让世界看到了花滑双人项目的实力。通过一代代的不懈努力，中国花滑百花齐放，在不同的比赛项目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对于花滑运动来说，这项运动的魅力正是突破自身的极限挑战。中国花滑几代运动员在冰场上的一次次突围，让中国花滑之路滑向了更大的舞台，共同创造了中国冰雪运动的新辉煌。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

0: 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严博士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集团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宋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技术里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

0: 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四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和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地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聂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训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2: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

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营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

0: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1: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0: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1: 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设计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0: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

0: 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1: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六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六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两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0: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还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而且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2: 苏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4: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0: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

0: 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室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3: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做不实的问题。
1: 聂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

0: 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嗯，苏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2: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者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
3: 是桥。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4: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

0: 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4: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0: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 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

0: 建强大师资。
1: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能手、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0: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2: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

0: 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彩带操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0: 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学习艺术体操彩带操的内容。上节课老师教的动作，同学们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老师会进行一个小组的比赛，看看哪个小组可以夺得冠军。同学们有没有信心？彩带是艺术体操的项目之一，希望同学们能从彩带操这节课堂当中理解和了解接触艺术体操这个项目，锻炼孩子们的协调性，然后体现他们的身体姿态优美性。好，现在我们进行准备活动，双腿开立，准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

同学们，现在我们已经拿到彩带了。彩带我们分为了三个部分，第一是我们的带棍儿，第二是彩带，第三个部分是中间的一个小的连接环。拿彩带的姿势，右手持彩带。 手握住它，你的食指指向带棍儿的方向。我们之后在运动的时候，不能把这个彩带棍儿对着我们的同学，不能故意去打着它、碰着它，以免受伤。如果你的彩带打结了，你应该先怎么办？先解开我们再继续运动，不然结会越打越多的。 好，我们第一个螺形啊，向外做螺形来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二三四五六七，停。啊，刚刚我们做的那形状叫什么？哎，非常棒。那现在老师做下一个啊，这个叫什么？
1: 蛇形。
0: 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蛇形。来，准备右手持带，非常好。来，准备肩膀放松，预备起，一二三四，幅度再大一点，六七八，带过冲下啊，记住，三四，肩膀放松，用你的手腕，五六七，停。
2: 我第一次接触到彩带操，我觉得很好玩
0: 啊。下一个彩带的摆动啊，双腿开立，另一个手叉腰，只做摆动啊，准备起，

五六七八，停，好，抖抖手。同学们，彩带是什么项目的器械呀？哎，非常棒！现在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完成，来准备。我们就先做到拉住彩带就可以了啊，右手持带，双腿开立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并步跳，七、八。七八螺形转一圈，五六换手，起，

0: 来的时候一甩高，我的手就会被拉出一个口子。之后呢，我就忍一会儿，它就好了。之后我就甩低了一点点到适中的位置，我就觉得不会滑手了。
1: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进行艺术体操彩带操的展示。来，同学们准备，起！1、2、3、4、5、6、7、8。

0: 可以给观众带来我们学的知识和快乐，我们也会感到很自豪。
1: 走绕环，二三四，抓带尾不动，整理彩带。

0: 习就是主要是所有人要一块儿去练，然后节拍也要固定一个人去喊的一致。
1: 第三组同学，五、六。

0: 把身体的所有力量才能控制这个彩带，如果是集体的话，集体一起努力才能控制彩带，必须给尽心协力齐心才能做好。
1: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环节是他们同学们在进行展示的那个部分，在我没有刻意提醒的情况下，同学们自然而然的带上了表现力，都昂首挺胸的，然后带上了表情的进行完成，感觉艺术体操这个项目自然而然的让他们自信心有所提高，身体姿态就更加优美。同学们刚刚表现得非常棒，老师奖励你们一个小游戏，彩带大接力。

会儿听到老师说开始口令过后，右手持带，手臂直臂向内大绕环，同时身体穿过彩带，跑到对面的标志筒，从右至左绕过标志筒，回到起点，将你的带棍竖立交给第二名同学，第二名同学接到带棍后才能出发，不能出现提前抢跑的情况。如果你在中间出现了打结或者缠绕的情况，请原地解开继续出发。好，老师现在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向内直臂大绕环，同时身体穿过彩带跑出去。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比赛，准备好了吗？来，准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

0: 游戏部分呢，我觉得就是要所有人都协作，一起使劲儿。如果第一个人使劲了，第二个人又松散了的话，那第一个人跳的就白跳了。所以说每个人都要使劲。
1: 准备。

跑过你的彩带。没关系，没关系，你看踩着了。来，没关系，我换一根去。

0: 我们的第二组同学获得冠军，大家掌声鼓励。在刚刚游戏当中，同学们都遵守了规则，非常棒啊！给你们点赞。
1: 在比赛过程中，不小心踩到了绳子，绳子和棍子断了。老师告诉我们，就是在踩到之后，要原地把它整好，再继续行进，不然的话就会像我们这样断掉。
2: 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小组的每个人都要使劲儿，这样的话才能让小组取得更大的成功。
0: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拉伸放松练习，5、6、7、8，1、2、3、4，抓住5、6、7。

同学们，今天我们完整的练习了艺术体操彩带操的内容，同学们回家后一定要复习，下节课我们进行单独的检查。

0: 最后金牌体育课下课立正，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上李老师这节课，我收获到了学会了这条彩带操，还锻炼了自己的身体，而且还学到了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慌张。
3: 体育运动给我带来了快乐，让我知道了要勇敢地去面对困难。我觉得非常快乐，因为我学会了艺术体操的另外一个项目彩带，而且还是和同伴一起做的。
4: 我觉得艺术体操可以让我加深团队协作的意识，同时也可以让我锻炼身体，然后提高我的柔韧性。
5: 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是艺术体操的彩带操，同学们经过几节课的练习，对他们的自信心有所提高。男生呢，身体更加的挺拔，女生身体姿态更加的优美。也希望其他同学能够了解接触到艺术体操这个项目。
6: 学校始终秉持着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这一办学理念，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我们希望拥有健康的体魄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在当前五育并举、培育时代新人的教育背景下，我们五一小学将体育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来抓。在幸福素养课程体系的统领下，立体构建体育课程体系，将体育工作与其他的四育相融合，全方位地凸显体育工作特色。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7: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呢，想和大家讨论这样一个专题：体育课程一体化如何形成？体育课程一体化呢，实际上咱从课程本身的结构上来看，它有五大要素。第一是理念，第二呢是目标，第三个方面是内容，第四个方面呢是实施，最后一个方面是评价。那么体育课程实际上从一体化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方向。体育课程一体化的理念应该是升本化的，所谓升本化就是以学生为本。那么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我们说过去的课程可能是让学生被动接受，但是未来的课程我们一定要注意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个课程。从升本化的角度来讲，我们无论是设计还是课堂的组织，要考虑学生，学生的接受，学生的需求。所以从理念上来讲，就要从学生出发，以人为本。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目标角度来讲，一体化的课程它的目标设置是从高到低，从宏观到微观，它是一个分层设置的。最高层次的目标是核心素养的培育，那么核心素养的培育到各个学段，以及到各个单元，甚至到各个项目、各节课，我们的目标都是分层递进，逐渐的细化，让我们的孩子的培养逐渐的能够从一点一滴的健身，一点一滴的精神塑造，到最后形成完善的核心素养发展。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内容也要体现结构化。过去大家都知道，我们体育课程的内容啊，基本上呈现单一的教学，一节课有的时候呢就教一个投篮，还有的时候一节课就教一个运球，这样的教学呢，我们的学生单一的学习它构成不了这个项目本身，或者说它应有的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未来的体育课程在设置的时候呢，要考虑结构化。这个结构化就是要从单个技能、组合技能以及比赛各个方面来，从一节课上让学生来感悟。那么这种结构化的设计呢，有利于使学生形成运动的能力。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实施层面，实施要多样化。过去我们可能就是单一的自然班级授课制，未来多样化的实施也包括走班制啊，或者是俱乐部式啊、兴趣班式啊等等，会有很多。那么不同的学生他可能有不同的热爱，但是我们的组织形式如果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孩子就会更加热爱体育，甚至更加喜欢上我们的体育课。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评价，评价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咱们的体育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在2021年出台的时候啊，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我们的学业质量评价要从知识、能力、行为、健康这四个方面综合评价学生。所以未来对学生体育学业的评价就不单

单单的指向一个体质健康了，因为体质健康并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体育学习的一个整体效果，只有从多元化的来评价学生，那么我们的课程一体化的作用才能真正的发挥出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

0: 直通高招职教技，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

0: 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八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3: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3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地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

0: 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八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

0: 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1: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2: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这个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1: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2: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的用户。
3: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4: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0: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

0: 的促进条例。嗯，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6-5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 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

0: 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

0: 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啊，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2: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去运动，那手自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了，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

0: 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四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是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

0: 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踢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

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

一、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
0: 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2: 大家好。

0: 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作为青少年足球的试点特色校，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能踢能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守门员教练李强老师，欢迎。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姚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任教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啊。那我也想知道李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是在哪里工作？
1: 这个我的经历有一点复杂，其实作为守门员教练呢，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关系，因为我从小是，从8岁就开始踢球，从10岁呢就开始接受这个正规的守门员的训练，只不过跟其他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有所区别，我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选择的是，以学习的方式，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作为一名特长生，然后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
0: 那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配合的？
2: 应该在21年底吧。
1: 对，
2: 也是。我们当时球队组建没有守门员教练，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跟李强认识，然后就接触了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吧，想法还比较一致，因为他也是从校园足球，包括到研究生毕业，他也在业余队里面守门，而且也在一个这个球队里面做守门员教练。
0: 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这个守门员教练是只负责来训练守门员吗？两位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交叉？
2: 其实守门员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守门员是最后一扇大门嘛，最后一道关嘛，其实现在的足球很多守门员也是进攻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的这种对球队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每次的训练课之前呢，我们教练组都会碰一下头，然后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呢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可能姚导主要是从整体的方面，而我这边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守门员为主，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守门员一些指导，包括我的建议，在整个全队的配合当中呢，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指导，让他更多的能够去融入球队。
0: 这个协作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也已经合作2年的时间了哈，
1: 是。
0: 这中间有没有摸索出来什么独特的这种个人经验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你到了对抗当中，很多时候守门员参与进来，他也是要参与整体。所以说我们不仅说在技术上能守门员练手上脚下技术，那实际上整体的参与也是我们需要去沟通，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
1: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现在的足球发展呢是守门员要更多的融入团队，就是你在场上要作为咱们经常说叫守门员家嘛，就是作为场上的一名队员，然后来跟队员之间进行配合。
2: 我需要用球门或者需要用后卫线和这个守门员的配合的时候，那么守门员就会过来，然后跟着整体的这种训练，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可能在某些专项的时候是分开的，是这个意思。
0: 两位老师打配合2年之后，在2023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历城二中拿到了这个9围了的冠军哈，两位老师应该都在现场吧？
2: 对，我们都在现场，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吧，也是可能作为一个校园足球的教练，起初的梦想呢是能够拿到市冠军，后来能拿到省的前三名或者省冠军，再到后来拿到省全国的冠军，那么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或者在心里面偷偷的想这个事情，所以当这个实现的时候，还是感觉自己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0: 就是梦想变为了现实。
2: 对，
0: 李老师当时呢？
1: 也是觉得很兴奋吧，因为毕竟能够以一个教练员的身份，代表学校，甚至就说代表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说白了，对于球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当真正最后能够走到 半决赛，甚至能够走上决赛，最后走到领奖台，

0: 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特别特别满足吧。
1: 感觉您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又有点严厉的人哈，那可能那一刻，我想激动的心情一定是掩饰不住的。
0: 是，
1: 但是谁都会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来之不易的。听说在拿到冠军的那条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跟咱们分享一下吧。
2: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夺冠的那一刻，真的自己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得到了回报。比如说，那个我们去了之后，这种饮
1: 饮
2: 食
1: 食
2: 的
1: 上，
2: 不舒啊不适应，因为它呢叫冷餐嘛，就是没有热的东西。咱们北方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面条啊，或者是
1: 主
2: 一饺这
1: 食，
2: 些主食。它呢就是法棍这些。我们去想去超市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我们从超市买完东西，买了鸡蛋，而且当时最有印象的是买了个大锅，啊，还买了排骨，买了肉。
1: 等于说是身兼多职，
2: 对
1: 不仅
2: 对
1: 要
2: 对。
1: 当教练，而且可能还要担当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师，要帮他们做饭等等哈。李老师讲一讲。
0: 我们比赛那个城市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因为本身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山东济南呢，它其实并不靠海，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当地的气候。整个教练组最后我们就定在日照和青岛两个地方来进行备战，整个备战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教练包括队员没有想到，我们从北京要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再转机去摩洛哥。整个的飞机的过程应该是飞了有15、16个小时，经过长途的飞行，有的队员的这个腿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到了当地摩洛哥以后的话，它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紧的，基本上是一天一场比赛，从小组赛一直打到最后的决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去拼，每一场比赛都要当成最后的决赛去打，所以到最后。四分之一决赛对巴西，包括半决赛碰到我们的老对手德国，其实比赛都打得非常非常艰难。跟巴西的比赛最后是打到了点球决战，最后点球赢的巴西进了半决赛，
1: 险胜。
0: 然后半决赛跟德国也是，比赛一开始是我们先领先，最后可能还有个5、6分钟结束嘛，然后裁判判给了德国的一个点球。最后也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吧，然后守门员把点球扑了出来，然后最后以1-0的这种比分，挺进决赛。包括最后在决赛阶段，我们跟保定一中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扳平，甚至于反超。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一开始的备战到最后拿到冠军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对队员的这种精神也好，对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2: 其实怎么说呢？你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我们教练也很焦虑，也很紧张，只是说在队员面前不敢去表现出来这种东西。那么孩子他也是，就是不同的孩子他性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其实只能说会，全队在一起，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鼓励啊。我举个小例子吧，就是我们在打那个，八进四的时候，对巴西，那个教练们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赛前的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本来是想用到最关键的球上，每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那个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弟弟妹妹，就家人给他的一个加油的这个祝福语，然后还有呢，每个孩子的班主任。还有他们的年级主任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分管领导，还有呢就是我们教练组啊，当然还有我们这些初中小学的梯队的孩子们，哎，当时他们就精心做了一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是用了一个国旗，然后放了一首《五星红旗》的这首歌啊，我觉得那个视频看了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
1: 是，这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剂强心
2: 对
1: 针，
2: 对对，
1: 让孩子们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卯足了劲
2: 对
1: 儿
2: 对
1: 哈。
2: 对。
1: 教练们用心了，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相信两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从这场比赛当中累积下来的，也
2: 对，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因为大家都是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最终靠什么？真

0: 那靠你的
1: 意志
0: 品质啊、因为在摩洛哥的时候，我给队员开会，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已经达到了进了四强，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我说这是你一辈子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曾经作为一个运动员拿到过世界冠军。
1: 嗯，
0: 我说这个是一辈子都磨灭不掉的。你们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青少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比赛上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赢球还是输球，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榜样，你们就是榜样，你们要给下面更多的踢球的孩子，这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女孩子们去做榜样，去用你们的行动去激励着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足球，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贡献。
1: 哇，所以姑娘们做到了，真的很了不起。当然这也是源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担子，就觉得我担负着可能我们所有中国足球的这种未来的希望哈。
0: 对，
2: 其实在去摩洛哥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让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有这种自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信念吧，在打每一场比赛，
0: 因为德国是上一届的冠军，其实就是也是内心很害怕，孩子们也是很担心，我们教练组也是商量，遭遇战谁也不知道谁，全场必抢，就是疯狂的去给他压力，结果最我们就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后边又遇到冈比亚，当时呢冈比亚非洲队伍啊，当时也看了他一部分比赛，觉得这个队还一般，然后上半场呢就是3-0，真的是挺顺利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想，哎，让替补队员上去踢一踢吧，结果下半场刚开场人家连续进了俩球，就那一阵儿真的是踢的特别惊险，我觉得非洲队伍的特点是你看着他不大行，但是他真的是发挥出来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比赛。后来怎么说呢，我们孩子也是经历了很多，他很快就稳住了，就把他们那一波的进攻压下去了，后来又进了一个球，4-2啊，后来5-2就是拿下了比赛，
1: 很容易被反转。
0: 对对对，
2: 决赛那天呢我们是在拉巴特的这个主体育场，也就是在拉巴特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国家体育场，然后来对阵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河北的保定一中，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也是大家都比较重视，因为在世界中学生的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碰到了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肯定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冠军还有亚军，对，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支中国球队进入到决赛，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是成为最后的冠军，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其实还是挺坎坷的，毕竟是决赛，队员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是有一些收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来，在上半场开场可能时间不久吧，就被河北保定一中打进一球以后，上半场整个上半场队员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最后打到决赛了，上半场而且又输了，在场面上也不占优势，大家慢慢的这种自信心啊气势啊就下来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跟姚导我们一起沟通，给大家总结了上半场大家在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队员鼓励，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比赛我们是能拿得下来的，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自信心，我们最后能把比赛拿回来，但是需要大家放手一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扭转回来，包括下半场我们做的这个人员调整，在场上也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艰险，好像每一次的岔路口咱们都能选对，都能走对这个路哈，然后一直到取得这个冠军。包括两位刚刚搭档2年多的时间，别人都说10年磨一剑，咱们2年半就把这个剑给磨成了。这当中大家觉得是巧合更多还是必然更多？
2: 就是大家从来不会说把冠军挂在嘴上呀，或者说去说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沟通的 更多的是我

0: 们的训练教案，
1: 嗯，
0: 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的队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比赛中发现队员的问题，我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给他改进，去怎么给他提高，这可能是我们更多去沟通和关注的。嗯、但是在整个大方向上吧，其实姚导，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思路和方向性的，然后让孩子呢能够在踢球的同时能够让他享受到这个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1: 嗯，
0: 能够让他在品行、在道德在做人上能够沿着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方向有正确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这种道德的这种方向。
2: 我们就是常说的嘛，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做好细节，
1: 嗯，
2: 然后水到渠成。其实总结我经常提的三个词，就是作为教练，作为我们这个团队，你要不断的去学习，
1: 嗯，
2: 然后学习之后呢，你要去改变自己，啊，你只有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你可能才能够适应这个队伍和队员的发展，
1: 嗯，
2: 啊，最后呢就是要坚持，啊，所以我一直提到就是学习、改变，然后坚持走下去。
1: 嗯，学习、改变和坚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依靠教练们去充分挖掘每一个队员他们身上的这种潜质，嗯、另外一方面其实选材也很重要。那我们的球队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2: 其实女孩子选材啊，
1: 嗯，
2: 没有太多的资源让你去选，风吹日晒。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有几个这个女孩子愿意参加？
1: 嗯，
2: 因为现在真的，选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就是，女孩子很少能坚持下去，那更何况那种好的苗子。
1: 嗯，
2: 但是，在济南或者说在山东，现在历昌二中女足啊，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这些女孩子们不仅可以取得成绩。最后还能考上大学，还能有的孩子可能还能进国字号的队伍，
1: 啊，
2: 进入职业队。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他们也是指引了一个路和方向，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牌。
2: 对对对，
1: 为了要挑选更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都能够留下来，让他们坚持下去，这需要我们一整套的这种校园的选拔机制。
2: 对，
0: 我们针对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套测试标准的。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想要测试队员这个速度，这个敏捷性，他的这种爆发力。甚至于说他在比赛场上的自己的这些应变，就是比方说我拿守门员举例子吧，现在比方说比较科学的方式可能会采用测骨龄的方式啊，或者是采用他，通过询问他父母的这种身高，用这种公式计算方式，可能大概的会预估一下他未来的身高可能会达到多少，但是就是现在守门员现在要强调脚下，如果说这个队员之前没有踢过球，只是身高非常高，那么他过来练守门员的话，我们也会去平衡，包括像前锋啊，像中场啊，像后卫啊，每一个位置的队员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通过基本的要求的话，我们会大概的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这个队员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1: 李老师您提到了就是选守门员和选其他这个队员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进入队伍之后后面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是要有区别的，对吗？
0: 对，守门员的话其实他跟普通队员在一起的话，他更多的是要作为一名场上的队员，要跟大家在一起合练，因为现在足球对守门员的这种脚下的这种能力，短传球、传接球啊，包括我的长传球能力，这块的话是未来足球守门员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话，守门员在进队以后呢，首先要跟球队要有一个合练的时间，我要让他尽快的去融入球队，然后通过跟球队之间这种的训练然后增加他脚下的技术，另外的话就是我会根据每一个队员，就是每一个守门员他自己的这种基本能力我再去设定适合他的这种训练方式，设定就是适合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内容，
2: 其实足球比赛上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就他在这一瞬间，可能他练的技术再好，但当这一瞬间有防守啊或者有其他干扰的时候，他怎么去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他在训练当中他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0: 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足球训练的理念叫引导式，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不断的其实在训练当中去复盘，
1: 嗯，
0: 然后呢让他去思考，
1: 嗯，
0: 什么场景下，
1: 嗯，
0: 我做这样的选择，慢慢的你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当中就学会了去决策，
1: 嗯，其实就是把孩子们引入一个上帝视角，让他们去看得更清楚，
0: 啊，对对对，
1: 全盘之下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在未来对我们的足球队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吗？
0: 嗯，我觉得规划和期许就是能够让我们历昌二中女足吧，嗯，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加足球训练，让足球更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足球这个项目，
1: 嗯，
0: 而是为了咱整个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么去影响青少年啊，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加入这个足球的行列，
1: 嗯，
0: 啊，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足球的行列，让我们有更多的队员可以去选拔，嗯，更多的优秀的队员可以进入历昌二中的队伍，可以进入省队，可以进入国家队。
1: 嗯，
2: 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摩洛哥拿这个世界中学生比赛冠军回来以后啊，然后媒体啊包括各方面的宣传啊，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也好，青少年也好啊，知道了有这样一批女子的女子的足球队员，
1: 嗯，
2: 在世界大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可能也对他们从小的这种兴趣培养，还有这种爱好方面，能够把足球作为一个选项放到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这一批世界冠军的大姐姐们一样，
1: 嗯，
2: 能够把足球的这种热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1: 嗯，
2: 也为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两位老师呢，都是一线啊，都在一线。那么，一定是这个体教融合理念的践行者。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做的？
0: 嗯，我觉得真正的体教融合就是让孩子，既是运动员，又是学生，
1: 嗯，
0: 让他们既能学到文化课，又能够去有好的训练条件，
1: 嗯，
0: 同时呢，让他们不要脱离，更多的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让他们，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这种，身心吧，得到一个好的发展，
1: 嗯，
0: 啊，我觉得，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大家共同的努力，为了孩子，
1: 嗯，
0: 啊，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咱们中国的这种体育运动也是越来越好。
1: 嗯，
2: 首先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习惯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专长的同时，
1: 嗯，
2: 培养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不管是将来能够进入大学，或者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上，啊，能够把这种习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
1: 嗯，
2: 啊，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方向。
1: 希望是借由足球，让他们人生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2: 对，
1: 嗯，当然拿下这次的冠军，对于女足的姑娘们来说，一定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群孩子们、女孩子们，她们能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激励，当然还有好消息。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体坛，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集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亲爱的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的极速世界，引擎在澳门赛道上轰鸣，这里是 CKC 2025炙手可热的战场，每一次过弯都是勇气与技巧的博弈，每一秒冲刺都是激情与梦想的燃烧，准备好你们的欢呼，极速盛宴现在开场。
1: 2025赛季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第二站澳门站，现在在澳门路环小型赛车场正式开始。澳门路环小型赛车场呢，一共是 1.2 公里的长度，10到12米的宽度，直道的长度是160米，这个160呢是从 T2 出去到 T3 的这一段，一共10个弯，从32弯开始呢是一连串的下坡， T5 到 T6 的这一段是整个赛道最低的点，然后 T6 开始上坡，T9 这边呢又是一个低点，然后 T9 出来到T10 是一个非常长的右弯的上坡，来到发车大